0: 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

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经营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

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去。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

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

0: 店，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杜小航十年坚守公益救援，凡人善举点亮道德微光。我市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经警委托举办共享五一职工触球主题活动。平凡铸就伟大，榜样传递力量。在晋江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十年扎根公益救援一线，危难时刻逆行出征，跨国驰援灾区，平日里奔走校园、企业、社区。

0: 及防灾知识，传授急救技能。他就是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队长杜小航，第八届泉州市道德模范。今天的德润人心榜样同行系列报道，我们一起来认识杜小航。眼前这位正在开展生存课堂应急培训的老师就是杜小航。五月份进入防灾宣传关键期以来，杜小航进校园宣讲，进社区科普，走基层培训，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每场培训他都现场示范动作要领，让学员们快速掌握急救技能。
1: 那他每次都会现场指点我们，所以每次上台的时候都能够真的学到说发生这一项灾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应对。每一次参加完之后都会很收获满满，
2: 希望说把我们这几年的一些救援的一些经验，那做成一个系列的一些课程，走进这些单位，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些灾害发生时的自救互救的能力。
0: 今年是杜小航投身公益救援的第十个年头。2017年，他加入公益救援队伍，从此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刻入心底。2019年，杜小航牵头组建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队，五名志同道合的志愿者走到一起，奔走在救援一线。
2: 我们全员都是没有工资的，都是没有工资，平时有自己的工作，然后再利用业余时间呢来去参加这些公益的这些活动、培训和救援任务。
0: 2023年土耳其地震发生后，杜小航主动请缨，带领五名队员逆行出征，奔赴土耳其马拉蒂亚灾区，克服零下十多摄氏度的气温、余震频繁、后勤保障匮乏等困难，在灾区夜以继日开展救援。
2: 一开始是很反对的，特别是去那一年去土耳其的时候，我一直跟他们讲，我说我有这么多年的这个救援经验，这个我们去了那么多人，不用担心我们的安全，其实经常都会报喜不报忧啊。
0: 此次土耳其救援，杜小航带领队员共搜寻到12人，其中幸存者一人，用专业与担当为灾区群众带去希望。而在台风杜苏芮防抗工作中，杜小航冲锋在前，带领队员日夜坚守防汛一线，转移被困群众，排查安全隐患。日常中，杜小航和队员24小时待命，接受人员搜救、防汛抗台、疫情消杀等任务。
2: 难忘的很多，就是刚开始在做救援的时候，打捞前面的有一个老人家是掉到水里面，那一家人是比较家庭比较困难的，孩子也是残疾人。那我们在当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就是找到了老人家，把他带上来，再交给家属。那我们在准备收队的时候，他们就全家人过来就给我们跪下。那个时候就是对于我们的感触就是非常的大，觉得说再苦再累也值得。
0: 10年救援路，有温暖治愈的感动，也藏着不为人知的压力与委屈。杜小航坦言，这10年里他萌生过无数次放弃的念头。
2: 像家庭孩子很多工作就会顾不上，那有时候就非常疲惫，那有时候甚至做公益的时候，在出队的过程当中不被群众理解，他有的以为我们是比如说有工资的啊，我们是专职的啊。平时的出队是这样，接到警情，那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队部去开队车装备，然后再赶过去，很多时候会比较晚，那群众他就会责怪，会责怪得凶。其实我们在路上，我们也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也是一直都在赶。
0: 而支撑着杜小航一路前行、坚守至今的是，每次救援成功后，家属满眼的期盼与感激，帮助一个个困境家庭度过难关的成就感与幸福感，还有晋江这座城市的温情与包容。
2: 我是洛江区人，那在晋江这个城市，我都爱上它了。就是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城市，就是非常有爱。我们在救援的这几年也会遇到很多一些困难或者不便，但是相关的这些部门单位和领导啊，所有这些人，只要是我们需要帮助的，大家都会全力的去支持啊。所以说也是我感觉动力也来源于这个四面八方。
0: 10年来，杜小航带领队员完成救援行动156起，开展安全教育宣教644场，服务时长超5万小时，用青春和汗水守护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家人也从最初的极力反对到如今以他为荣。
2: 每一次在救援完刚开始的时候，我都会跟我们

0: 妈去分享，她觉得真好，今天我们又帮助了一个家庭。
1: 在杜小航的感召引领下，越来越多青年党员、退伍军人、热心市民加入他们，甚至不少被救援者及其亲友也选择投身公益救援事业。晋江市瑞同蓝天救援队从最初的五人发展到如今78人的队伍。
2: 我杜小航一起出任务很多年了，做公益呢，最印象最深的是靠谱、有担当，他肯吃苦，遇到事情呢非常的稳，不管多累呢，他都冲在最前面。在他带动下呢，队伍凝聚力和专业度都提升了，大家参与公益救援更积极，同时也带动了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周边的应急和公益氛围呢越来越浓。
1: 平凡坚守铸就不凡担当，微光汇聚点亮道德星河。杜小航获评第八届泉州市道德模范。
0: 其实道德模范呢，它不是我个人的荣誉，它是我们全队所有的这些队友、这些志愿者一起努力的。那这是一种责任啊，更是一种使命。
1: 如今，公益救援早已融入杜小航的生活中，成为一份发自内心的热爱。秉持防灾重于救灾、前置科普胜过事后救援的理念，5月16号，杜小航启动了全民公益应急救援培训计划，面向社会免费开展各类安全公益培训。他期盼未来能有更多人主动学习防灾减灾与应急救护技能，让平安常相伴。
0: 我们喜欢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它能够给你带来快乐，那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个价值，找到我们人生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做了很多人都很想做，但是他可能由于家庭、工作、时间等各种原因做不到了，所以我觉得我是幸福的。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我市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经警委投举办共享五一职工触球主题活动。
3: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欢迎回来。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当天下午，由晋江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绿美晋江万物共荣晋江市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在八仙山公园举行。现场通报表彰参加2025年全国青少年自然笔记征集活动的获奖个人和单位，通报晋江市第二届中小学生观鸟暨晋江2026年爱鸟周自然笔记征集活动获奖名单，宣读保护生物多样性活动倡议书，并举行小记者探寻晋江生物多样性活动启动仪式等。
4: 生物多样性它是包含三类，那个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还有一个基因多样性。我们通过这个宣传活动来呼吁全社会来参与，共同来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才能让我们的生态更美，生物更多样，人与自然更和谐。
1: 近年来，晋江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陆海统筹、系统治理、全民参与，全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获评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有力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也使得越来越多的珍稀动物在晋江或生息繁衍或到访做客。截至目前，晋江共监测记录到鸟类256种，其中国家1、2级重点保护动物60种。主办方希望全体市民从身边小事做起，爱护一草一木，守护一鸟一兽，共同筑牢生物多样性安全屏障。20号上午，金井镇围头村以少处平多处求为理念，在围头新娘主题园隆重举办共享五一职工触球主题活动。职工群众、两岸同胞欢聚一堂，以运动传情谊，以活力聚人心，共绘乡村振兴与闽台融合新图景。
5: 本次活动以网格为单位组队参赛， 职工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

0: 昂扬。赛场上，彩色触球在队员们手中灵活传递，大家配合默契，跑位灵动。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现场迎来了一对特殊的嘉宾。2009年第一个迎娶高雄新娘的围头青年吴聪明与妻子庄丽玲，多年来他们一家定居高雄，此次恰逢返乡，特意参与本次活动，与现场职工群众亲切交流，传递两岸一家亲的温暖情谊，成为本次活动中一道温情满满的风景线。
1: 对，我每年都有来回，然后每年的变化都不一样，每一次都比每一次回来的环境更好，然后建设也更好，然后碰巧就是这样子，就一起过来大家热闹一下嘛，对对，然后大家带小孩子跟大家认识一下，
2: 人变更多，然后也很热闹，大家很踊跃的参加，是一个家啊，对啊，因为我先生我婆婆还在啊，对啊，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还是会回来的。
0: 本次共享五一职工触球主题活动，不仅让职工群众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更凝聚了人心，传递了温情，彰显了围头村在乡村振兴与闽台融合发展中的责任与担当。未来，围头村将继续以各类文体活动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间交流，丰富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奋力书写振兴围头二次创业新篇章。
3: 主要是推广少触屏嘛，现在看手机比较多，那来多触球，这也是比较一个轻松的，然后又可以锻炼的一个运动嘛。通过我们这个余文里的活动来推进我们围头村的这个文旅呀、然后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这个围头村。
4: 桃园润心健体笃行。20号，慈造实验小学第二届校园体育节开幕式在学校田径运动场举行。本届体育节设有个人项目11个，团体项目5个，参加人数达800人次。
0: 当天上午8:30，慈造实验小学第二届校园体育节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国企方阵、会徽方阵率先入场，他们步履矫健，英姿勃发。紧随其后的是各具特色的方阵，他们有的穿着统一的服装，喊着响亮的口号，或表演舞龙舞狮、轮滑舞蹈，展示了慈造实验小学学子积极向上、阳光自信的精神风貌。
5: 参加体育节可以充分地展现自己，让我们明白自己的特长，要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也离不开平时的训练，有付出才有收获。
0: 开幕式结束后，备受瞩目的4x100米接力赛随即打响。赛场上，小运动员们如离弦之箭，交接棒在他们手中稳稳传递，每一次递接都凝聚着信任与默契。在6年级男子4x100米接力赛中，一班4名选手在激烈的较量中，凭借着实力和默契获得第一名。
6: 队友合作很好，然后发力也很给力，都是同学平时努力，然后才能取得这番成绩。
0: 据了解，慈造实验小学第二届校园体育节除了传统的田径项目外，还设置了趣味运动及团体竞赛，参加人数达800人次，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4: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快问，乃应酒立心，金门的姑娘两病在高烧，免高烧，探望姑娘出落金。

0: 汤了，没汤了。
1: 啊，我空了，什么没汤了啊？
0: 啊，水面一座高山，啊，国际喷笑，人生的钓啊，山高必有杂，鸟准人生要。后面那是个木钓缠啊，是排扛了了。
1: 哇，空了，湖南伯啊，你那抓熊啊？
0: 嘿，什么熊啊？
1: 没了，你那抓小打呢呀？今仔咱后爷要奉上小姐真惊，哪几个死贼啊？卖走病痛啊！看那有啥代志呀？
0: 哇，乡下我可是真软了。
1: 啊，软咯，软软，我就来做保家，保伊未来哥。
0: 哇，啊，什么啊？你要保伊未来啊？你唔着咧钢铁就打，乡下你会做你伊哩，我嘛袂做你伊哩，咱就来去问小姐啊。
1: 对。就卡安尼是哦，
0: 嘿，啊，扁小姐啊，对面一座高山啊，国际喷笑，人生的钓啊，山高必有杂，鸟准人生要。询问小姐啊，可行则行，不可行则止啊。
2: 昏暗，金华店泊车，闻讯惊惊。天下众人皆知，若有一二个盗贼，也自己回避，唔用着惊，放胆过高山。
1: 啊，是小姐甲我送信，啊，云安伯啊。
0: 嘿嘿，我住哩，我住。
1: 阿叔哦，阿叔发到哥，行个。
0: 哎，发到行诶。

0: 个茶篮十八仙，滚头扛起多连天。就伊那吹棍力，都唔敢个因白兄哦。
1: 啊，我乌的无力哦。
0: 嘿，有力就着叫有力啦。啊，恁知我伫倒落？
1: 伫倒落啊？
0: 嘿，有就数个三个头目了落啦。今仔中倒欠河牛，甲后面下山要落脚。啊，正兄弟来做咩？
1: 来啊，做做做哦。
0: 后王的登天。
2: 变啦、
0: 啊！
2: 红哥变棒喝，喝啊！顶十年，国大大王要领，一大王要王，今要下山落脚，进了楼来追不？
0: 嘿，进了楼来追，向王爷登天，
2: 望山下你进来，
0: 叫。几次了？
2: 多次打劫几次了？
0: 是
2: 了了。
0: 嗯，
2: 令你再次埋伏，若有惊相，看你前次经过，尽多劫断，恐惧。

0: 要吃带啊？
1: 啊，咱王的伫咧肾啊，肾脑筋上卡子上齿筋个进度夹大空格，才叫你去背
0: 哦。你才家己去背哦？
1: 啊，无俩，才去报俩，对，登山跳了梦哦。翻来咯，翻来咯！
0: 啊，翻来，甲边来吃个。
1: 啊，恁袂晓屁呀？
0: 你要老屁哦！
1: 嘿，恁袂晓阮将个河汉劈了。哦，人来叫翻来，啊，侪人叫大翻。
0: 啊，少人呢？
1: 啊，少人叫咪咪啊翻，啊，哥哥一个叫什么鸟翻俩？
0: 我什么鸟翻俩？
1: 啊，无俩，哥哥一个叫咪咪啊翻俩。我靠！有车，搁有叫，卡一大罐呐。对，韩立新哦，韩立新推脚床咧手软了。
0: 啊，做啥事哦？
1: 啊，无俩，是脚酸手软俩。对，韩立新萎了。
2: 哎，啊，正大家啊，还佫烦恼行诶。

0: 赶紧走哦！
1: 看，
0: 阿伯，阿伯，走哦！哇，阿伯，
1: 叫你徛，你搁走啊？
0: 啊，无无，我都无要走啊！
1: 啊，无要走，留脚行，进门来，进门来哦！
0: 啊，无你做恁阿妈去，啊，要偷什么进门啊？
1: 啊，无咯，啊是金主在宝俩，啊路是阮开的，金白是阮栽的，啊阮这个所在叫罗摩索，
0: 啊垃圾鬼啊去捡着牛屎，
1: 啊无咯，啊罗摩索号做地名俩，银行的所在，先人从此过着搬仙丹，脚架暗大伯过着拉桥门，皇帝那从此经过着挂下五了林。

0: 嘞无齐全，煞前按山头前滚落去啊！对，来去夹姑娘哦。拉
1: 六，拉六，
0: 哇，围啦！

0: 道。
1: 辽人同奔何事啊？
0: 嘿，兵大王，官家小姐兵哥俩被抢哦。
1: 抢那登高山逼亲呢？
0: 是。

0: 苦了我苦了，阮小姐并巨量被多只跳拉登高山里去了，我喊着四次喊救啊！救人哦！救人哦！救人哦！救人哦！救人哦！救！
1: 放掉，喊救何事啊？
0: 少年家啊，你唔知呀、啊，我当阮小姐要进京里去，来自幽州苏国山，阮小姐并巨量被多只跳拉登高山里去了。我靠，功夫真正真好啊！啊，对对对，倒来后面看卖咧。

0: 因嘴嚼白，后面还搁落笑不来，啊蹲嘞，徛嘞，啊倒。
1: 啊哈！
0: 嘿，啊哈！卡输阮厝的古车叫啊哈的啊。
1: 来者何处得了咯？
0: 何汉，你唔叫你叫了了啊？
1: 多贼，敢出把管家小姐登高山离去，将管家小姐变姑娘放下，如故假无？
0: 花家班长的大空话啊！我甲你说，你今仔是走袂得咯，有本领进店来！哎姓洪啊，九九六六啊，无啊乌的妖兽哦！哎，英雄啊，我本是好厝人家哩，我本伫咧打田卖菜，啊，剃头本顺爱，从山经过，啊，叫我来推水了了啦。我若是唔，伊都要卖我的命。英雄啊，九九六六啊，无乌的妖兽哦！
1: 下了无罪，去！
0: 点门。点门咯、
2: 哦！我敢做何罪呀？
1: 叫杂手下山来！
0: 谁来叫杂手啊？
2: 咱大王叫杂手啦！
0: 咱大王叫杂手哦，对，不过大王介需要哦。

0: 是渴望将路上经过，唔献珠宝卖路，向前啊急杀啊！
1: 人家是罪，
0: 我大王要你，你奈何名？
1: 我来将怀问杀。

0: 导航哦。
1: 报了哟，了了甘心导航哦。
0: 了了甘心导航，来呀！两滴这种知识头发了了，过来。
2: 要啥带啊？
0: 了咯，将官甲小姐变姑娘，下放下山。
2: 是。真大个啊！将官甲小姐变姑娘，下放下山哦，放哦。
0: 了咯。将山这牛草绿得分散，起身去后，将山这放下焚烧。
2: 是我带。兄弟啊！牛草和了本杀，起身起后将山寨放火焚烧哦。

0: 哇，小姐扣了性命，小姐扣了性命了。
1: 昏暗，阮被盗贼所抢，是罪过救文心。
0: 哇，小姐，老干下山喊救，遇到这个少年家，单枪匹马抬了摇哩摇弯，过救女性无事啊。
1: 原来如此，英雄是咱大恩之人。
0: 哈哈，对了，英雄是咱的大恩之人。哇，啊，就是这个人像了，啊，怎这人像了？
1: 昏暗，询问英雄归居何处，高姓尊名？
0: 啊，英雄啊，阮小姐在咧问。说你贵居何处啊？高姓尊名？
2: 在下四将名怀温，乃幽州灵犀。
0: 哦，幽州将温人哦，幽州啊，幽州一百年个跳跳跳啊，才出来一堆好不了。啊，阴晴虎将啊，风水平地段啊，才出来一个大人物了。幽州哦，幽州哦。
1: 幽州人是所在名，
0: 所在名多少叫所在名？
1: 啊，名呢？
0: 不过我背了，啊，名我煞吞了，哈哈哈！啊，英雄啊，啊，你幽州人哦，啊，名敢叫幽州哦？
2: 会呀。江淮温，
0: 哦，江淮温哦，啊，对对对，江淮温，江淮温啊，
1: 原来是江英雄，
0: 啊，对了，江温人，
1: 昏暗，今我被盗贼所抢，多蒙江英雄所救，那么我性命难保，昏暗，令你打开宝盒，取出一罐元阳线，赠送英雄。为足答谢英雄救命千恩。
0: 啊，小姐，那通啊？那这支玉骨乱油宝石啊，是昔日咱侯爷三次救驾有功，牛初鹏大仙赠上的。那这支。

0: 没做你上的，没做你上的。
1: 混案，多蒙穷英雄所救，那么我性命难保，焉有此心？
0: 阿丢阿丢，阿你我叫来去上，阿、啊、我叫来去上。

0: 啊，将军人啊，啊，阮小姐伫咧说咧，说多蒙救命之恩，无物为报，将此玉骨还有宝石啊，赠上将军人，为作报答救命之恩。
1: 在堂受此宝石，
0: 小玉玉曲啊，请受好。
1: 领进。从头不在你小姐高兴尊命，
0: 阮小姐
2: 困安，今阮被道长所求，众人借地，你向英雄言明，莫问阮姓名，故乡遍地。
0: 哦，英雄啊，阮小姐在那说了。金碧多泽所倡啊，天下众人皆知，向你言明有损阮国家的门风，不明孙们各有贬低哦。
1: 原来如此，从头莫在你小姐要何往离去？
0: 阮小姐要进京离去啊！
1: 从头你向你小姐言明，当今山东之地。求马七十二次，寸步难行。后天兵少兵凑齐，大路太平，痛苦进京。
0: 安尼是咯，嘿，小姐，英雄伫咧说咧，说东京山东之地，求马七十二次是寸步难行。后天兵少兵凑齐啊，大路太平，风可进京。
2: 心痛，
1: 过时就要转回，请，
0: 请啊请。小姐，将英雄去了，咱啊三更转回哦。
2: 请。

0: 阿娇，无信加去哦，加去哦。
1: 无信送还，妙哉！
2: 我被，我被，我被，我被，
0: 我
2: 被，
0: 假假死！我靠啦！我是说偷呀！来来来，上去上去！我被老干推进来，推进来哈！
1: 啊 ，S 哟！
0: 我爸啊，拖啊，这样裂裂的是啥？
1: 土灵香了。
0: 哦，土灵香了，有惊喜，来来，过来这来。
1: 一顺咯。
0: 我爸咯，这摆是拖这样两头尖尖的香的是啥？
1: 干哪干哪，
0: 是干哪？有惊喜，过来过来过来这。
1: 一顺咯。
0: 我爸咯，这摆就拖啊，它一得一得咯，打就拖回港拖得咯。
1: 家丁。
0: 啥代啥代？
1: 我袂好咯，
0: 会好都好，阁会好俩。
3: 你死大头呀！
0: 哎，小大小大，
3: 伊是说袂好咯啦，
0: 袂好啊！
1: 啊，家丁啊，无伫眼前，扶我回归，保伫外庙求子，保伫外店，为我心，
0: 我变了大心，变了大心，变了大心，
1: 变了大心，变了大心，
0: 变了
1: 公子跟你念不死了啊！
0: 哈！啊公子说死了，
1: 公子死了，
0: 公子完蛋了，
1: 死了！公子死你来哭歌啊！
0: 操的，你都唔知呐！啊，这代有基因咯。
1: 什么有基因呐？
0: 我大头的声较欠死咧。
1: 啊，欠死都
0: 叫。哦，三鬼的子娘今仔听我给唔呐？公子才讲话说咧。是大头的啊，你就较骨力的呐。
1: 哈，
0: 府中在阿跳，你比这么一个土人最无聊。啊，大公子死咯，公子死，我大头的就无通娶某，无通娶某，我就无后裔了。啊，公子死，我就得来靠家了。哦，公子活家咯。
1: 啊，唔当眼前咯。
0: 晓得。
1: 啊，公子死咯，咱倒来去报地老寿公。为公子伸冤呐！
0: 哎
1: 东海出鱼虾，
0: 思念水查某，
1: 一命较巧虾。
0: 啊，我恁老谢了。

0: 来精神兼，我个十五不团圆，剑钢绣龙吹剑龙，世上心灵探究灵。转五世，佩服水安铁未婚，诞生的子出名最好，寡哥不好世事，转好游动，了修功名，啊就无望咯。
1: 夫人呐、啊，夫人呐、啊，夫人呐、啊，夫人呐、啊，大事唔好咯啦！
0: 家丁，好忙好事啊！
1: 公子带阮正兄弟去上街养寿，见江淮阮手举肋骨弯样保险，咱公子要夺伊个保险，去当伊乡困百命咯了。
0: 啥？我甲比江淮阮乡困百命了？
1: 啊，是啊，是啊。
0: 我甲尸体现在何处？
1: 嘿，公子的尸体哦，即伫外面呐、啊。
0: 紧将我甲尸体扶入来。
1: 嘿，我来，我来，我来。
0: 崔文康。
1: 夫人啊，公子的尸体在这搭。
0: 啥？我哥最后，最后我哥，我哥我心肝脆。

0: 法度人去告伊呐。
1: 要如何告他？
0: 嘿，就是说，将怀阮手举玉骨鸳鸯宝扇，上过油箱，蓝公子要夺伊的宝扇，这个当为香魂八命嘞。
1: 也呸！岂不是在做证来告家己？
2: 大头呀、
0: 啊！小大小大，
2: 你唔着较原装的啦。
0: 哦，啊无安尼是，夫人啊，咱共倒调搬者，说咱公子手举玉骨鸳鸯宝扇，上过右手，将怀我们夺咱的宝扇，才共咱公子香魂八命了，安尼呢？
1: 哼，此去心痛，紧将我家尸体扶入来。
0: 哎、欸，我知我知，来。来，
1: 崔文科也干得，令人羞耻妒忌，报知老秀刚，请老秀刚应格，赴应州府为我家伸冤。

0: 老干一名叫混案，奉小姐之命要到张家打探坏温信英。啊，阮小姐伫咧说了，说六十块阮家平女士，阮小姐还要资助阮娘，六十家财巨富啊，要收支报地老相公，见佮伊一挂半只银钱。啊，对咯，来去张家打探卖咧啊！
1: 金大哥啊，看心中怀温哦。
0: 什么要看心中怀温啊？林庄老兄弟啊，啊，中怀温是犯什么罪啊？什么要看心中怀温啊？
1: 因怀温中毒追服公子的保险哦，将追服拍死哦，上大夫您去告，他也要出大个文新闻哦。
0: 啊，你是啊，我白了，我白了。向下就输了两刀半了，因爸来去游州府来看卖，游州府若是刑满分明都蛮行啊，向下若是刑满不公啊，因爸阁闹脱手去啊，啊对对对，来去游州府来看卖咧啊。

0: 条龙，起光点着腰，别心不顺情，个性穷为酒。哈我王大兵姓蒙温氏上大夫嘴暗铁温枪，只想用酒护驾等，只来多令官真无碍。今温氏下之本府，言到嘴和公子秋个也过往有报喜，将国有秀，将怀温要夺难报喜，打死嘴和，将令本官就地破绽。此事非同小可，我懂得这是不来呀、
1: 啊！
0: 怀温蔡进啊！
1: 是。
2: 哎呀，太爷，我并无过犯罪过，小妹

0: 水好公子唱歌也过王娘报喜，也大贪报喜，打死水好，这该当何罪？
1: 兵太爷，我唱歌也过王娘报喜，唱歌又唱，干这水好，要夺我报喜，令家人将我毒打，我不过分半里，干这跌倒在地。好些心梦
0: 啥屁呀、啊、论此业国王牛宝喜该是国家之宝，你乃小辈之灵，此宝喜将何你来？
1: 此宝喜该是本有人奉上。
2: 对了对了，我家同意。
0: 你在何灵？
1: 我一时忘记问他姓名。
0: 何算论奉上之业国王牛宝喜，该是知心过爱之人，为何不问伊姓名？他心不肯是叫来呀、啊！啊，将怀温财合共才四十大半的。
2: 住了住了住了！我白龙，我白龙，姑爷姑爷，我错了，我害你了，我家业我乱就心上，你说害你受罪呀、啊？高爷、啊，高爷、啊！
3: 禀大人，老林闯进宫堂，哭高爷。
0: 哦，老林闯进宫堂，哭高爷，杂屁呀！老林何姓名？敢闯进宫堂，哭高爷？
2: 幽州府啊，阿王大兵啊，你哪要问我姓名？你后门就拍毒腿哦！
0: 拍毒腿呀、啊！
2: 嘿嘿，阿不会惊跋倒嘞。
0: 你何姓名？将鞋撒来！
2: 哼，我乃滇国侯府内罗冲条。
4: 老罗仔哦，
2: 什么老罗仔啊？
4: 罗冲条，罗冲条，啊，是哦，是哦。
2: 什么事啊？那这几日我乱要保释，啊，是我混户教会，啊，啥人在口头有啊？
4: 哪有恁家有啊？
2: 啊，这几日我乱要保释啊，是我侯也三次救驾有功。刘初鹏大仙正式来了，好、啊，尤州府啊，阿王大兵啊，阿阮哥也欠当交代，后面那是拍算一流啊，因爸哥甲你闹过去咯。
0: 哎呀，老林闯进宫堂哭高爷，原来是定国侯的高爷，又要认真破产，下我难免无罪。罪在是好，啊，误了！我合着上门定国侯之情，交定国侯如何定断压了？就将怀恩加进在土地时，小心照顾，不得有失。
3: 我在。
0: 修之府定国侯之情，
2: 喂，啊，小怪杨州府，因爸骨老破少爷，啊，叫无三下就问两下问，啊，几颗参头就安尼杀落来，哦，要将恩人严刑扩大咯，恁爸就转就公堂去跪求啊，嘿嘿，哇！恁爸真穿就讲得要去哭哭，我爸咯，我都要哭晕人，一句歌歌也煞对嘴尾煞说出来啊！我讲咯，我讲咯，啊要怎啊死啊？我拢煞高大咯，吼吼！啊，至少六是幽州府，和阮老相共上门。阮老相共的说，啊，阮小姐在远江私定姻亲，我白了，啊，打就害了，打就害了，啊，不是怎死啊？哦，啊啊，靠打是我靠打，啊，唔对，是我唔对，啊，那就死啊！吼，我才算去死，啊啊啊啊啊，今来去保小姐，啊，无法度，惊，哎、欸。

0: 我本是天地间一只自由自在的狮头鹅，没事打打小架，吓唬吓唬其他家禽。我们狮头鹅的江湖地位从不是靠卖萌挣的。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个男人，他说：“
1: 来，我的人想干吧，我的人想干吧，干吧。”
2: 锦江上线了。
0: 张文伟的鹅场就在晋江西园街道七田社区，听说这里是晋江有名的大厂，进场要经过层层筛选，卡性别、卡年龄、卡颜值，嘿嘿，最后一点是我自己加的。我还听说这里包吃包住，于是我就被招安了。
1: 到养护那边，那个一只一只的挑选出来的，一年以上的公的鹅，入金以上的，这样比较好一点，因为那个公的哦，煮出来的不会油。
0: 因为头部有瘤状凸起似狮头，我们得名狮头鹅。以狮取名，必定不是省油的灯。我们的体型是中国鹅界绝对的霸主，在鹅场里，不用996，也不用007。每天除了吃和睡之外，就是运动。
1: 买回来就再养一段时间嘛。养的时候，我们正常都是让它吃那个草跟那个稻谷，这样那个鹅会运动一下嘛，煮出来效果会比较好。
0: 处理好的狮头鹅，先在铁锅里热热身，接下来。张文伟利落地加入研究多年的秘制调味，优化鹅肉的滋味，
1: 主要炒出那种颜色跟那种香味，然后加入一些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香料，在锅里面煮20分钟，让香料进入鹅肉中。
0: 中国人吃鹅花样百出，广东卤鹅、武夷山熏鹅、东北炖鹅各有滋味。铁锅翻炒的做法过于平凡，不像是大厂出品的水平，一定是有什么高端的料理方式。吃什么？柴火灶。
1: 之前也有用高压锅了，高压锅压出来那个肉太烂了，又不入味。如果是用煤气灶的话，还不熟的时候锅已经烧焦了。突然想到，像我们以前啊，80年代吧，都是用柴火灶了，然后我就模仿那种，先试一下看看。
3: 慢慢焖，焖一个半小时，鹅肉哦比较色香味极强，还有一种闽南的古早味道。
0: 一口闽南柴火灶，诠释了什么叫大道至简。用柴火灶焖鹅肉，让每块鹅肉富有嚼劲的同时，又裹满了汁水。张文伟对做鹅的每个细节，都要精准把控，厨具也不例外。
1: 之前有用过光面的砂锅煮出来没有那种效果，后来用这个粗的砂锅来煮，它只是为了传热到那个砂锅里面慢慢焖，让鹅肉比较软糯香。
0: 张文伟鹅厂出品的鹅肉不是快节奏的时代产物，而是时间的礼物。提前24小时订购，150分钟的焖煮，只为了那一口人间值得。
4: 哦，这个鹅肉吃起来很香很入味，每一口都是流连忘返，
5: 比我靠怀本尊更加合家。所以再说了是我有人吃人我吃合家，
6: 所以差一半的感觉，我虽然是爱味松啊，咸汁吃好吃，吃多好。
0: 夹起鹅肉放到嘴里只需要几秒钟，但是张文伟将这锅鹅肉送到食客面前却花了10年时间。
1: 2015年开始做吧，中间没有研究别的菜，我就想专业做一道狮头鹅来适合我们闽南的口味，慢慢磨出来了。
0: 一锅熬了10年的好味道， 不能毁在最后一里路上。鹅厂的物流配送堪比极速打扮靠谱，只为保证每一锅鹅肉送到食客手中还是热乎的。
1: 我送的地方比较远，根据不同的方向来安排送货时间，我是很规律的掌握的。
0: 如今张文伟鹅厂出品不仅在大泉州地区热销，还远销天津、香港甚至国外。一锅鹅肉十年功夫，从精挑细选到柴火慢焖，张文伟将十年光阴焖进砂锅，死磕每一处细节，桌上这道柴火焖鹅肉成为本地老饕一份珍贵的私藏。下一站，这只狮头鹅的征途必将是更广阔的江湖。
7: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啊。
8: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9: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8: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9: 我想买。
8: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10: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8: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2: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乘风破浪的少年，晋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决赛的现场。我是晋江市融媒体中心的节目主持人冰冰，欢迎大家的到来。本场呢将迎来的是语言类的决赛，让我们共同期待小选手们精彩的表现吧。好的，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请允许我向大家隆重的介绍本次担任语言类决赛的评委老师，他们分别是
1: 耿永泉，泉州市演讲与口才学会会长；刘建生，泉州艺术学校副校长，二级艺术管理；尤春成，第六届福建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泉州南音乐团原团长；韦红，资深广播电视主持人、配音员；刘倩，泉州晚报融媒编辑二部副主任。
0: 好的，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决赛的比赛规则。
1: 每个节目按抽签号数上台展示才艺，个人不超过3分钟，团体不超过4分钟，节目需严格控制展示时间，超时10到30秒扣0.1分，超时30秒以上扣0.2分。比赛采用现场打分方式进行，评委根据选手的表现，在专业水平、专业技巧、综合素质、才艺表现力、舞台形象5个方面进行综合性评定。评分采用10分制，五位评委的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其余3位评委的平均分作为该节目最终得分，取小数点后2位有效。
0: 接下来呢，将要登场的是儿童 A 组的小选手们。首先有请儿童 A 组的1号选手，他的参赛作品是《童谣里的年》，掌声欢迎。
2: 咱那听你道，大郎乱糟糟。每当奶奶的童谣在初风响起，年味便跟着弥漫开来。我们这些孩子只顾追逐照它的香气，却不懂童谣里的乱糟糟，其实是大人们一场甜蜜的烦恼，更是厨房里那场不容有失的温情大戏。灵巧，我的奶奶就是这场大戏的总导演。这会儿正带着我妈在跳台前忙得团团转，你到你们逃，谁死金家高。奶奶的童谣里满是对传统的坚守，还有对家人朴素的爱。这些古老的童谣啊，还会长出翅膀飞过大海。当爸爸和远在菲律宾的二姑视频时，二姑也在屏幕那头念叨：测狗测根测菜包，阿姑我喜欢小蓝刺猬菜包哥喽。奶奶眼角弯成月牙，打了豆外打了假哈，爸爸爸。夜色渐浓，年的热闹从厨房里蔓延到了院子里。跳好捆喽！爷爷一声吆喝，点燃了早已备好的树藤稻草，金色的火焰在夜色中欢快跃起。爷爷奶奶在一旁齐声念道：跳李白，妮妮躲花仔。就在那一刻，我忽然听懂了，这首首闽南童谣原来是一幅有声年画，画里有攒出的烟火，有家人的牵挂，是刻在所有闽南人心上最温暖的传承。
3: 爸爸妈妈，你们收到我的信了吗？我知道 你们一定想我了。今天学校开家长会了，妈妈，尽管我知道您不会来，可是妈妈，这次考试我得了第一名，老师表扬我了。老师问我您的电话号码，我说我不知道，我不想老师给您打电话，从黑龙江打到广州是长途，得花老师很多钱的。您说我这样做对吗？妈妈，奶奶的关节炎又犯了，下不了床，于是我就试着煮点稀饭。我想着奶奶牙都掉光了，得煮烂一点儿，结果就熬糊了。我不敢浪费粮食，也不敢端给奶奶吃，就自己在灶前把稀饭喝了。我把巧克力喂给了奶奶，奶奶也说很好吃，所以爸爸再寄点回来吧，我不吃，都给奶奶。隔壁班张小涛的爸爸在城里打工，得胃病了，老人们都说治不好了。爸爸，我不羡慕城里孩子的衣服玩具，你们不用挣很多的钱，不要太辛苦，你们要健健康康的。爸爸，其实我挺喜欢家乡的，虽然你们不在我身边，但是我会更加努力的。对了，奶奶给我买了新裙子，我正穿着呢，很漂亮。你们不用惦记我，我不怕，真的。我就是很想你们，很想你们。
4: 一曲天籁，环绕在浩瀚苍穹。东方红，太阳升，多么优美的音色，听醉了长江黄河，搅动着五洲云峰。一个飞天梦从此开启，太阳系闪烁着第一颗中国星。五四三二一，点火！酒泉屏住了呼吸，烈焰在大漠升腾。公元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一道火光将时空凝固，拉开中国探索宇宙奥秘的帷幕，定格在历史的眸中。从夸父手杖追日，到嫦娥翩跹奔月，一个古老的神话穿越时空，从神州飞天到天问探火，航天人在星辰大海中追梦，挥洒青春亮丽的光影。汨罗江上仰视，穿越千年古道，盐池的回声惊醒了神州的春梦。火箭高竖在发射架上，等待东方破晓。听，一次次读秒，热血在助推剂中燃烧喷涌。第一个飞天的英雄，第一次行走太空，第一位巾帼飘逸，第一回打开天窗给女儿摘星星。我已出舱，感觉良好，这刻有中国专权的语音回荡在九天苍穹。在太空装饰新家，把北斗涂上中国红，张开神州的羽翼去拥吻浪漫天宫。天上宫阙几十回，白了多少少年头。 中国航天荣光在无垠的星辰中飘柄，仰望星空，以敬畏姿态把梦镶嵌在广袤的银河。随着太阳绕着银星自转，那颗会唱歌的心是航天人忠贞不渝的情。
5: 我生于几千年前的九州大地，已有百年未曾见过我的家乡。

0: 我曾在宫廷之中受人敬仰，在墙壁之上细数着华夏风光，在寻常人家享着天伦之乐，在四方阁，在土瓦房，在中原的任何一个地方。后来一群蛮夷闯进了我的家乡，他们惊叹于我的瑰丽，毫不遮掩地露出贪婪的目光。南京条约震耳欲聋地在那里躺着，在向全世界展示百年前一个朝代神秘却又屈辱的没落。英法联军将他们侵略的战果运输分割，他们拆我皮肉，毁我琳琅，将我塞进昏暗的木箱，一路漂泊，23000余件精美孤品文物就此漂洋过海，到达日不落帝国。风中呼啸而过的全是悲泣和哀贺，困住我的是满目的琉璃罩，是拥挤的展览墙，是日日晃着的强光。身边的故友越来越多，回家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多少烟云，几多沧桑波折，我又重新听到了熟悉的乡音，看到了熟悉的面庞，贪满含热泪的站在展台旁，温热的手轻抚着我的伤。我从没想过与历史见到只有一扇玻璃的抚摸，我们在异国他乡相逢，展馆里却写明了我们都来自于中国。他们举起手中的相机，向世界揭露强盗的恶行，掀开了那张名为赠与的遮羞布，打碎了那扇所谓保护的窗。你们看呐，长街上红旗飘扬，那就是我们回家的希望。泱泱华夏仍会接我们回国，愿山河无恙，家国永安，家国永安。
1: 天公赐灯催，太马里里长脚灰，太公怕变地浪游，太马思量忙求归。卡达车天天靠，太马车车挂紧走，走起得走到大门口，跨几个坡就修好，昂头村嘟嘟嘟，再不希望来问处，接车动根根，当脚坡心生生，脚坡脚坡硬存在，比起大海真厉害。阿公看到车嗨嗨，太妈看到目屎来，皮纸轻轻剪一当，长沙母蓝油红，辛苦拍拼困做工，无味无理无轻松，太妈等到白头鬃，终于才来去心伤，太妈梦。龙游国龙无暇无松，太公说无松的梦境，哈哈，不不行。林跨汉南楼花轿处，烈士们话尽丰富，人民一口秋高味，听众无分大甲细，小牛娘加好耍，娇滴滴真好看。朱秀伟西郎君，南有之风秋老孙。咿呀呀，精灵通飞去南有找太公，日头日烘烘，南阴秋思乡。

0: 廊下待归。
1: 志愿军九兵团送石伦将军回国时，在鸭绿江边，向长眠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的将士深深地鞠了一躬。再看一眼三千里的江山，再望一望长津湖的方向，我的雄赳赳气昂的将士呢？我的跨过鸭绿江的弟兄呢？请原谅我没能把你们带回祖国，带回家乡。指挥千军万马的司令员这一刻热泪盈眶，凯旋归来的每一个士兵心中都在刀海翻江。是想起爬冰卧雪的日日夜夜，是想起血战到底的生死较量，是想起长津湖感天动地的冰雕，是想起九兵团军魂的铁血荣光。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难以御寒的单薄冬装，冻僵的手指，拉不开手榴弹的铁环，刺骨的严寒，打不响哑我的步枪。增援的部队冲上阵地，眼前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血肉之躯，全部冻死冻僵。他们还保持着冲锋的姿势，他们还坚守着冰封的山岗，几百尊冰雕无声无息，几百双眼睛还紧盯着前方，站着他们是不可逾越的防线，倒下他们是顶天立地的屏障。75年风雨洗刷着历史的天空，但长津湖的雪已然洁白，上甘岭的石头已然滚烫。英雄从来也不应该遗忘，抗美援朝的军士和那些年轻的背影早已化作青山连绵，那冲锋的号角依然在我们的血脉中回响。

0: 祖国这么大，新春的脚步该先踏向哪一片土地呢？
1: 这地图上的每一个地方都像我们身上的服饰一样，有不同的色彩和故事。
2: 我的家乡有比普奥特曼还要绵长的歌舞，那是献给新春最热情的祝福。
3: 我的家乡有被炊烟绘成云朵的蓝天，码头轻声伴着长调，召唤远方的游子回家团圆。先来看我家乡的千层梯田吧，那漫山遍野的绿是春天写下的最美诗行。
1: 我的家乡也不错，那响彻山谷的白手舞正把新春的喜悦传遍四方。
3: 春满山河，风光无限，对祖国的最好赞美就是走进它的每一处风采。是福建泉州的朋友，他们邀请我们去品一盏会讲故事的茶。
1: 我知道泉州在这东方第一大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听说那里的年味特别浓，
2: 完美，这就是我们旅程最好的第一站。
4: 朋友，春满山河，我们一起出发。
0: 水桃草歌吟，哀虽锦包衣。这悠扬的童谣里藏着大海的故事吧。
5: 我们寻仆女啊，风雨肩上担，发间四季开，再忙再累也要把春天别在鬓边，让日子过得像花一样漂亮。
0: 阿婆说把春天戴在头上，出海的人就能顺着花香找到回家的路。
5: 来自远方的客人带上这朵花，愿海风与花香一路相伴。
0: 如果你们喜欢这头上的海上花园，不妨跟我们一起去五岭古村走走，那里的红砖厝和翻仔楼里同样藏着很多说不完的故事呢。
1: 太好了，我们这就出发。
3: 哇，这身衣裳真美呀！
0: 这是娘惹妆，姑娘们的纱龙裙是把南阳的朝霞和故乡的月光都绣成了身上的诗篇。
5: 远方的朋友们，新年好！当年我的曾祖父漂洋过海到了南阳，他在异乡扎下了根，却把对故乡的眷恋一针一线地缝进了这娘惹衣裳里。
0: 我明白了，你们的乡愁是绣在衣襟上的月光，我们的乡愁是戴在发间的春天。
5: 我们的祖国是一幅由无数动人故事织就成的锦绣画卷，
0: 每一处风景都在深情诉说，每个故事都在心头回响。
3: 看，春天的画卷正在山河万里间展开，
2: 听，出发的号角在我们心中吹响。
0: 在这春满山河的美好时节，让

0: 作业，发现一篇他新写的作文，名字叫做《我的母亲》。妈妈抄起作业本一看，文中这样写道：我的妈妈像美丽的花瓶，皮肤白得像羽毛，明亮的眼睛像灯泡，白白的脸蛋像蛋糕。妈妈看完之后气得是火冒三丈，双手叉着腰，张着大嘴，大声喊道：胡说八道，你好好看看你妈妈是那种柔弱的女子吗？等等，重写。等等呀，又写了第二遍，不一会儿就写完了，来到妈妈身边。妈妈呀，这回该好了，给我念念。我的妈妈身高8尺，虎背熊腰，古铜色的方脸，眼睛瞪得像铜铃，血盆大口，声如炸雷。哎呀，胡说八道，这不是你妈妈。那是谁呀？是黑旋风李逵。妈妈气得直跺脚。哎呀，东东啊，你是怎么学习的？你把妈妈的肺都气炸了。东东一听，赶紧拿一条大棉被就给妈妈盖上了。妈妈很纳闷儿，你这是干嘛呀？妈妈，你不是要炸肺吗？在棉被里炸声音小点儿，要是在外面砰的一声，我怕吓着奶奶。妈妈很生气，东东啊，你太让妈妈操心了，你看妈妈的白头发都长出来了。妈妈，你怎么有白头发？是呀，小孩子淘气，妈妈就长白头发了。哦，我知道啦，怪不得外婆的头发全白啦。谢谢大家。
1: 当公平公司是天地断义，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姜母鸭的故事。大家不知道我是什么，滚你来啊。

0: 就无管是大街小巷，还是乡镇农村，到底皆有姜母鸭。要是泉州古城西街，哇，足足有十几斤姜母鸭转。昨日还搁咧卖煎包，今仔煞咧卖姜母鸭。昨日还搁是电动车转，今仔煞变作是姜母鸭转。咱泉州啊，号称半神仙好，半神仙，有人较结骨咯，就挑工过说半神仙好，半神啊！啊，干哪就有遐多几姜母鸭转啊？因为来泉州旅游游客，则省得听说来泉州就着食姜母鸭，无则就无算到泉州。所以南来北往的游客啊，一到泉州就差些要食姜母鸭，啊要买的人真多，开店要买的人啊就得多。至少干那一块食姜母鸭，有的说好食，有的说有营养。搁较侪啊，是名声真够大。人说这一段到台湾，这本说到日宋，宣传真够重要。真侪外省客一个泉州，连姜母鸭是啥款都无记着，就差说要食姜母鸭了。这就是宣传广告的力量。啊，说作侪，姜母鸭到底怎来的啊？传说有一号死掉的店主。因祖公发明的俩，至今啊800-900年了。话说，伫南宋末啊，当时的蒙古大军进攻南宋国都临安，临安就是这个杭州俩。南宋皇帝赵构挡袂住来势汹猛的蒙古军，只好往南直直撤退，退啊到福建，建立临时朝廷。因为啊，是兵荒马乱，根本都无人会去关照已经失势南宋贵族甲遐官员，到最后啊，连食都真艰难啊！遮官员甲赵氏皇族只好家己想办法来改善生活咯。就一个金焦目头巧的官员，将当地姓山的姜母甲鸭掺掺落去煮，做菜来配饭。无想到，口感却真好俩，而且营养丰富，无偌久就伫泉州地区流传开。因为是用姜母甲鸭落去炖，所以就叫做姜母鸭。
1: 阿土列村是什么？在我小的时候，奶奶说，阿土列村是离京唐最近的地方。爱的树丛是天然的游戏迷宫，街的溶洞里住着害羞的小妖怪，还有深深的峡谷，咕噜咕的温泉，会唱好多歌曲的小鸟，它们呀都是村庄里拥有的宝藏。每年花椒和核桃丰收时，爸爸和叔叔们会背上背篓爬藤梯去山下小镇卖掉，再背回来牙膏、肥皂和地里的肥料。哥哥，哥哥，听说山下的小镇里有大马路和小汽车，我也想去看看。可到那天，我第一次看见那垂直落下的藤梯时，鼓起的勇气就全都不见了。于是，第一次我看着哥哥跟着爸爸的脚步爬上了那延绵不绝的藤梯，17条梯子，800米悬崖，120分钟的路，仿佛没有了尽头。会有这么一天吗？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上学读书，和小伙伴们一起走出这座大山。这个愿望自然实现了。记得那天，大山外面来了好多叔叔阿姨，是要修建一条崭新的钢梯，让我们上学不再害怕。没过多久，修好了，2556级高耸入云。再后来，中国电信的叔叔阿姨们帮我们打开了光纤宽带，打通我们这里的星星天路。阿爸和叔叔们更是开始了直播带货，

通过网络飞出了这座大山。阿土列村是什么？从前外面的人叫它悬崖村，而现在我相信，在乡村振兴的

0: 瘦骨嶙峋，却挑着一颗大大的脑袋，令所有见到你的人都心生怜悯。当你像羽毛一样飘落在血泊中时，你只有9岁，瘦小的就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孱弱的就像一颗未及绽开的幼苗。我是在小说《红颜》里认识你的，我知道你刚满周岁，就与父母流徙辗转，从此坠入了一个无尽的长夜。那天雾浓吗？那天的夜色稠吗？那一刻你害怕了吗？当刽子手将匕首插入你瘦小的胸口，当你渐渐暗淡下去的目光最终撇向妈妈时，你看到妈妈那痛得滴血的双眸了吗？现在我就站在重庆的歌乐山松林坡，在白公馆，你猜我看到了什么？那是两只蝴蝶，那可是你曾经放飞的蝴蝶。蝴蝶所去之处，可是你梦寐一生的地方。有人说你是共和国最年轻的烈士，那是因为在共和国的基石上浸染了你的鲜血，就是因为这样纯洁、这样嫣红的血，让无数人知道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尊严，什么是理想和信念。9岁时，你与你的父母被反动派杀害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你的生命终结于9岁，也升华于9岁，灿烂于9岁。人们都叫你小萝卜头，可是我知道你的大名是宋振中。
1: 那是一段令人难以忘却的记忆，在东北，在松花江，在731罪证陈列馆，一个巨大的头颅，一张巨大的嘴，在呐喊。呐喊声在乌鸦的时间和空间中凝固了。一个被日本人肢解的中国人，一个日本人口中的马路的，喊出来了一个民族的痛。在这里，日军进行了各种惨无人道的实验，冷冻实验、毒气实验、细菌实验等等，无数的受害者在实验中死去，他们的身体被扔到了乱葬坑中、焚尸炉里，连一块墓碑都没有。被实验折磨的躯体在抵抗、在挣扎，血气上涌，眼眶通红，在竭尽全力的爆发。当你看到一个人被另一个人肢解的时候，你会想些什么？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肢解的时候，你又会想些什么？有一个人，或许是一位作家，帮我复原了一幅图。当毒气从外部逐渐蔓延的时候，一位母亲将自己弯成了一张弓，用身体为婴儿挡下了这个世界强加给他的厄运。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事件永远不会被忘记，它是和平与正义的警钟。在731纪念馆的出口，有一束光洒向了黑暗的通道，那些苦难的记忆会对你说，别回头，向前走。

有光，有人间烟火，有国泰民安。别忘记来时路，有民族苦难，有国仇家恨。吾望国耻，吾辈自强。

0: 感谢小选手们的精彩演绎，关注乘风破浪的少年即将是首届少儿才艺大赛，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欢乐侨乡栏目，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更多比赛的精彩内容。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陈姐，你竟然是……你还记得上面那个日子吧？是爸爸去世后的第七天。那个时候，一边是尸骨未寒的爸爸，一边是年幼的你。陈科长站在我面前，他希望我认真考虑一下再做决定。
1: 我当时一分钟都没有犹豫，就申请加入共产党。

0: 为什么要瞒着我呀？这些年我对你说了多少风凉话，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我还错怪了你这么多年。哎，没关系。
1: 对不起，姐。

0: 傅兴生已经终止调查，要变天了。太深了，跟你预料的一样。
1: 蒋介石和汪精卫以抗日之名搭上了和解，汪精卫一定会翻旧账。
0: 第一笔就是陆友祥，
1: 陆友祥为汪精卫送了命，如果不替他翻案，汪精卫的心腹嫡系都会觉得寒心。
0: 蒋介石要维护和汪精卫的关系，就只好让傅兴生伤害陈佩黑锅，承认错杀了陆友祥。
1: 这样，全天下都知道杀陆友祥的人不是你，而是裴如海。不管是不是裴如海，他先是建议绑架了于都兴的妻儿，然后又亲手电刑逼供。于都兴现在已经恨死他了，裴如海在南京的前程算是泡汤了，这条命能不能保得住都难说。
0: 从派系斗争到个人恩怨。 于都兴都不会放过裴如海。你接下来就不用在火上浇油了，懂吗？
2: 明白。啊，这是最近攒的，交给组织。

0: 过几天宁越和平统一会就要在上海召开了，蒋公和汪公摒弃前嫌联合抗日，实属国家和民族之大幸。可是就在前些天，复兴社上海站轻信流言鲁莽行动，致使陆友祥先生惨遭不幸，社会影响巨大。党国痛失栋梁，汪公痛失挚友，本人的清誉也受到了玷污。南京方面极为重视，特地委派本人予以调查。各位都是复兴社上海站的骨干，心壮今天能够坦诚相告。
1: 主要责任在我，行动失误在于情报失误，而提供情报的人就是我。这几年我为了报仇，一直在收集有关陆友祥的情报，所以一听说他要来上海为汪精卫收取现金，我就立刻把情况向上海站汇报。站长信以为真，才有了之后刺杀陆友祥的行动和计划。追根溯源，是我误导了站长，我要负主要责任。
0: 如何来判断你得到的消息真实可信呢？难道复兴社的行动方针就是靠一些流言蜚语的小道消息吗？所以重要的不是谁提供的情报，而是谁采用了情报并批准了行动。
2: 姓余的，要向我问责就直接来，用不着这样拐弯抹角。
0: 认真记录，侯站长有重要讲话。
2: 陆友祥助纣为虐，分裂党国，证据确凿，死有余辜。这样的奸佞，我们复兴社见一个杀一个，今后也绝不姑息。我只恨我自己下手不够快，不够狠。

0: 我们应该把陆有祥的同党帮凶一并刺杀，让他们成了漏网之鱼，继续危害党国。
1: 侯站长，你要对刚才的话负责。 就是到了南京，我也这么说。不用到南京，咱们现在就换个地方。侯站长。 到了这儿，你还坚持刚才的话吗？
0: 来吧。

刑讯逼供，犯人的证词可信度就大打折扣了。我还是希望侯站长能够毫发未损，心甘情愿地交代真相。

0: 怎么样，侯站长？
1: 陆游祥是清白的。复兴社上海站误信谣言，策划并执行了对他的刺杀，属重大失误。我身为站长，对此事务当负全责，愿辞职谢罪，请上峰批准。
0: 辞职就不必了。复兴社上海站侯站长一手建立，筚路蓝缕，功勋卓越。上峰的意思就是小师惩戒，先降为副站长，站长一职由唐千平接任。复兴社上海站刺杀陆友祥，影响非常恶劣，决策人和执行人难逃其咎。侯站长作为决策人，已经领罪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执行人，你们中间是哪一位刺杀的陆友祥啊？
2: 是我。
0: 什么？
2: 杀陆友祥的人是我，外界都误会了，以为是裴先生所为。
0: 李代桃僵，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这屎盆子就往学生头上扣，无耻！
2: 于副局长，杀陆友祥的人真是我，毒是我下的，枪也是我开的。
1: 当时是为了让我脱身，所以就谎称是裴先生所为。裴先生不是在抢我的功，是在救我的命。您要找那个执行人，就是我。

你说是你就是你吗？你们复兴社写给南京总部的报告都是放屁吗？从白纸黑字，蒋主席都过了目也签了字，此剧还公开褒奖，你现在说不算就不算了，荒唐！在我用这把椅子之前，我在最后问一句，刺杀陆友祥的究竟是谁？

0: 很好，来人！到。复兴社上海站刺杀陆有祥一案已经明了，裴如海擅自行动酿成大祸，是首要负责人，押往南京，听候总部发落。记住，要单独关押。是。
1: 带走。哎，我差点给忘了，南京方面的委任令，从现在起，你不用再代理警察局副局长了，你是正式的。 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接令吧。明天一早，你派一辆囚车，我要亲自押送裴如海去南京。

0: 干嘛？
1: 骗子！
0: 姐姐都告诉你了。
1: 我姐这么精明，她骗我也就算了，你这么老实巴交的，你怎么也骗我呀？
0: 小点声，这是纪律，你年纪比我大，她不让我跟你说。
1: 行啊，原来你是装老实。不过也对，如果你连我都骗不了，怎么搞地下工作呀？
0: 小点声。
1: 哦。哎，老吴。
2: 哎，
1: 我帮你搬吧。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人这么重，我帮你搬吧。
2: 不重，哎，一点都不重。啊，这么贵的酒，万一碰了摔了，谁都不合适，还是我自己搬啊。好嘞，谢谢你啊。
1: 以后这公寓除了我们仨就是他了，说话真得注意点儿。
0: 所以说让你小点声啊。哦，
1: 真有意思，以前是你和我姐瞒着我，现在是我们仨瞒着他。
0: 对，你说的对。
1: 我帮你啊。

0: 先生此去南京，凶多吉少，是我害了先生。不，我得感谢你。上海共产党是不会放过我的。此去南京，正好避避风头。 有个叫吴崇信的，你们知道吧？他还在上海。直觉告诉我，他一直都在上海。这个人在一天，我一天就不会有安全。
1: 先生的本事天下无双。
0: 还会有先生忌惮之人。如果说天下还有我的对手，就是这个吴崇信。裴先生有办法找到他吗？我一直怀疑复兴社里有内奸，谁都不相信。内奸一定有，他的上线就是这个吴崇信。 查出这个内奸，就能找着吴崇信。可是先生此去南京，那边的人也不会放过先生。我现在还有一点用处，蒋主席会力保我的。蒋主席对特务工作高度重视，所以才组建了复兴社。 可是复兴社的成员未经培训，到现在为止还是乌合之众。我会向蒋主席建言，参考上海站的教学经验，在南京总部办一个高级特务培训班，为党国培养大批的人才，建立一个强大无比的特务组织。

0: 贤平那边怎么样？他肯定是感恩戴德呀，这个事儿对他也没有什么波及，而且还升了副局长，还当了副刑事的站长，这因祸得福的事儿。
1: 你小子真会捡好听的说，我还是了解贤平的，他对我这么做是有看法的。
0: 哎呀，老局长用心良苦，他迟早能明白。
1: 看法归看法，但是该办的事儿咱们还得办到底。不是，裴如海不都抓了吗？还有啥事儿啊？
0: 老师的意思是要杀害陆有祥的凶手必须偿命。
1: 那裴如海到了南京肯定活不成了。
0: 他要到南京就死不成了。老蒋还要用他，肯定会保他，所以咱们必须提前把他干掉。局长，这个事儿不好办呐。您想啊，咱以前在监狱里随便弄死个犯人，只要下手干净，报告写的漂亮。
1: 那肯定没问题，小菜一碟。你这裴如海本来就是副刑社的人，咱干这事儿时候还得瞒着唐副局长。他要是知道了，那我这以后没啥好果子吃啊。你小子就怕得罪副刑社吧？哎，放心吧，不用你动手。进来。
0: 这些事，
1: 这都是南京方面派过来协助我们办事儿的。哦，明天一早，在押送裴如海去南京的路上，他们会出手刺杀裴如海。到时候你写个报告，把这笔账算到共党头上就行了。
0: 天衣无缝啊，局长，你这个高啊！

0: 站长，不，叫副站长。我恭候站长半天了。老师，什么事儿？
1: 站长，请坐。 这次复兴社当个替罪羊，是天命难违。咱们师徒俩是被坑了，但至少这位子没让外人坐了。你接任站长，我非常高兴。无规矩不成方圆，你不坐，咱俩没法说话。

0: 裴先生那边怎么样了？裴如海很乐观，他认为自己对党国还有重要价值，到了南京会否极泰来。我担心的正是这件事。
1: 担心？
0: 于都显非常的清楚，裴先生一旦回到了南京，就死不了了，所以恐怕会为了他的主子王精卫。 在半路上，对裴先生不利。老师的意思是，我只是怀疑，毕竟陆有祥的死，汪精卫那边的态度非常明确，杀人偿命。这次我能躲过一劫，还是仗着你和于都醒的关系。否则押上囚车的不只是裴先生一个人了。
2: 裴如海对我们复兴社、对校长的剿共大业还有重要价值，无论如何要保住他。
0: 明天负责押运裴先生的人安排好了吗？
2: 我安排了几个警卫，现在看来恐怕还不够。

0: 裴如海这个人很危险，一旦到了南京继续兴风作浪的话，会对我们党组织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争取在路上完成出歼任务，有机会出歼固然好，如果没有，千万不要贸然出手。记住，保全自己才是第一位的。
1: 姐，真对不起，我这些年一直对你失小性子，还说你不求上进，真是冤枉你了。哎，
2: 你怎么还说这些啊？哎呀，是我有难言之隐，所以才一直瞒着你。
1: 那我心里也过意不去。
2: 好了，快去睡觉吧。
1: 我今天要跟你一起睡，我都好久没有跟你躺在一张床上了。哎，
2: 姐，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入党啊？哎呀，现在说这个呀，还太早。入党呢，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党组织需要进一步了解你、熟悉你、培养你。
1: 那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你现在呢，就继续好好学习，完成你的学业。啊，
2: 就这样啊？你先顺利完成你的学业，掌握更多的知识，才能更好的为党工作。还有啊，关叔叔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爱国者。你通过他呢，你能见识到。 上海教育界、知识界、工商界各个层面的人士，你要了解他们

0: 民党当局的想法，还有对我们共产党的看法，必要的时候还要向党组织汇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情况。你和党组织的关系，除了我和大川，谁都不能说。还有关叔叔和亚罗，绝对不能透露。
1: 我明白。

0: 你是赵耀，裴如海不是会脱身术吗？咱们做赌保险，有备无患。刘局长，都整利索了，放心吧。
1: 天平，这次我公务在身，就不久留了。下次你去南京，
0: 不用下次，我陪您去南京。
1: 好，不必了。 你现在身兼双职，肩上的担子很重。
0: 您刚刚不是说了吗？做足保险，有备无患。我跟着，路上多一道保险。走吧。

0: 局长，他们咋跟来了？你这可咋办呢？
1: 照办。
0: 照办。
1: 一会儿打起来，咱们先撤，别淋干系。

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呼吸。我们不想要被污染的画作，那就动手改变它。

如果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我们要青山碧水蓝天大海，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你捏套这风扇
2: 还行。
3: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4: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5: 上钩了！
0: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6: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7: 环境不错，
6: 月利五分。
8: 五分？
5: 这么多吗？
6: 两年回本，
7: 我们赶紧买嘛！
6: 全国都卖疯了。啊！
0: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3: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9: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推销吗？
10: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1: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1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民营经济观察点，晋江外贸练好内功，承压前行；
1: 安踏与山东省体育局再度携手，科技赋能体育强省，备战16运会；
0: 福州大学科研成果推介会走进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
1: 安海海东社区便民服务综合体投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一起来关注民营经济观察点的报道。眼下全球局势动荡，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增强，晋江是民营经济和制造业重镇，从2月底爆发的中东变局带来的供应链温差也很快传导到这里。纺织服装是晋江第一大宗出口商品，占全市外贸体量的30%以上。在动荡和承压的国际形势下，当地外贸企业会遇到哪些问题？他们又将如何应对呢？
2: 这票是从在2月份的话，从宁波要到中东的，本来预期是3月初到港，那目前这票是停留在印度的港口，目前这票还是在无限延期。
1: 货船迟迟无法进港卸货，对于外贸人来说，损失的不只是交货时间，更直接体现在成本上。
2: 它等于产生了3000美金的个战争附加费，那还有个紧急费用3900美金，那另外中转港的费用，这些零零散散的，其实不是完整的，我还要等它。你看这个对存费，它是按天算的，这个还
3: 所以像这一单，如果你按现在来算，它的成本增加多少？
2: 起码可能要7000-8000美金。
1: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此次中东局势给晋江不少外贸企业带来了程度不一的冲击。泉州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泉州纺织服装出口83.9亿元，同比增长18.3%，其中中东市场成为新增长极，对阿联酋、沙特等国出口增幅超30%。但中东市场骤然爆发的中东战事，使得原先火热的业务增长极瞬间降温。实际上，对于这些外贸企业来说，受影响的不仅是直接的出口货值，还有日益凸显的隐形成本。
4: 原材料、面料、辅料，所有相关的都有一定程度的上涨，还有就是运输费用也上涨。那现在的话，变成你终端客户的话，其实它很多是涨不了价格的，所有的成本都只能企业自己吸收掉了。销量的话，其实我这边还是有一定的持续稳定的增长的，但是利润上来讲的话，肯定就是有一定的下滑的。
1: 记者采访中发现，经过多年的历练，灵活应对多变的国际局势已经成为当地外贸企业的基本能力，在实际操作层面，就是将鸡蛋放在更多的篮子内。欧阳辉杰的手机上最近就多了不少与南美新客户的聊天记录。
4: 1点多、2点多都有。我就是主动和客户联系的频次比以前是会多的。反正我就跟客户讲说，24小时无休，随时你要找我，随时都可以。
5: 我们也会去寻找一些传统市场以外的一些新兴市场，就是相对就是受众国际政治影响比较小的这种市场去做一些突破吧。
1: 数据显示，1季度泉州市对拉美地区、中亚5国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26.5%、26.3%。在拓展新市场的同时，当地企业也在品牌上加大建设力度。近两年，以足球鞋服闻名的卡尔美，通过赞助亚洲杯、亚足联冠军联赛等方式，不仅在亚洲足球市场获得不错的品牌美誉度，也带来了订单的增量。
6: 这个就印尼国家队的，2016年1月份就开始投产，到目前出货已经出了20多万件了。
7: 现在还在赶吗？
6: 现在还在赶。
2: 今年我们会更以全球化角度去看待这个市场，比如在非洲航线、在南美航线，我们会更着力去深耕。那在一些第二点就是在一些边境口岸，新疆甚至是广西以及海南等几个边境口岸，或者说港口，我们会去着重再去布局，然后再来国外的代理走访，我们会更加的深入。
1: 走出去，把生意做到全世界，是眼下很多晋江纺织服装企业的共同目标。一些头部企业都成立了国际业务相关部门，全面推进全球化战略及海外业务发展。
8: 我们现在目前在这个在
7: 北美啊、欧洲啊、东南亚啊等这些关键地区的市场都有我们的业务布局，就是我们安踏主品牌走出去啊，真正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品牌。
8: 整个国际形势也是比较严峻的，但是中国的出海品牌出海，这个是我们是势在必行的。政府来帮我们做这么一个事情，就更有凝聚力，而且更有组织性。
1: 在过去一年，竞品出海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对越南、印尼、波兰、智利等地出口分别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竞品出海再度吹响新一年的冲锋号。三月，晋江企业组团参加全国跨境电商大会，并首次设立竞品出海专区。以制造竞彩链动全球为主题的第27届协体博会上，晋江定向邀约200多家境外国家级行业协会和专业采购商参会。
9: 坚持以大带小，抱团发展，打造平台加产业发展模式，以展会流量赋能产业链，助力企业抱团开拓国际市场。
10: 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那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商来到晋江，来对接我们更多的晋江的产品，那推动我们晋江的企业更好的拓市场、抢订单。
1: 21号，山东省体育局与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我市举行。此次签约是双方继15运会周期后再度携手，共同开启备战2029年全国第16届运动会的新征程。签约仪式上，安踏与山东省体育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开启16运会周期合作。据了解，早在2024年，安踏便与山东省体育局确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安踏科技产品的助力下，山东体育代表团在15运会上共斩获49枚金牌、53枚银牌、41枚铜牌，以143枚总奖牌数的优异成绩，包揽金牌榜与奖牌榜双第一。
11: 有了15运成功合作的这一基础啊。我相信在16运上，我们安踏专业的体育装备和服务网必将会为山东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健儿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2: 我们也会利用安踏在过去几十年间为30多支中国国家队提供专业装备的这些积累下来的经验，以及我们的运动科技，用高品质的运动装备来保障山东体育健儿在16运上再创辉煌。
1: 据介绍，接下来安踏与山东省体育局将在全力备战16运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融合发展，共同推动山东体育强省建设，构筑更具活力的体育生态，带动体育产业与大众运动生活协同升级。
12: 安踏作为中国品牌，我们觉得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贡献是我们一个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责任跟担当。安踏会一如既往地持续加大自己运动。

0: 种科技的研发，一如既往的不遗余力的来支持中国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用最好的专业的这些装备来助力中国运动，进而一次又一次登上领奖台。
1: 20号为。

0: 化学院的林日博士，先进制造学院的方汉良及牟刚博士依次带来高端海工智能装备设计与运维、智能制造机器人装备与智能终端、机器人自动化焊接与增材制造等技术分享。其中，福州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的林日博士主要研究水下无人潜航器、潜航机器人等智能装备领域，他期待能与晋江海洋养殖业及相关装备企业寻求合作。
1: 我们福建海洋养殖这个产业是比较发达，我们的设备呢可以对海洋牧场进行一些定期的这种日常的一些观测以及维护，对海洋牧场进行观测型的一些水下机器人，自主清洗机器人这块也能对海洋一些结构物进行海生物那个清除，我觉得在这方面呢是可以跟我们晋江市的一些企业能有一些切合的地方。
0: 参会企业与福州大学技术团队围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联合研发、人才共育等内容进行深入交流。参会企业希望借助高校科研力量，为企业升级提供技术需求。
2: 在我们在地的企业来讲，是最好不过的一个政府行为、一个辅导行为、一个桥梁作用。我们这个也是涉及到海工嘛，我们说工业 1.0 也好 2.0 也好，我们后续要一个升级啊，升级是势必就要这些高端人才来。
0: 本次活动还组织参会人员实地参观了晋江市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实地了解晋江经济开发区的发展规划、产业布局与营商环境，为后续校企合作奠定基础。
3: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4: 近日，安海镇海东社区便民服务综合体、警务室、综治中心、图书室同步投入使用，一站式满足居民平安守护、矛盾调解、文化休闲多元需求。
5: 21号，记者来到刚投用的安海镇海东社区便民服务综合体，映入眼帘的便是绘有安平桥、白塔图案的 3D 墙绘，地域文化的融入使其成为小区一道别致的风景线。全新投用的社区警务室布局合理，便民服务台、警务宣传大屏、智能安防设施配备齐全。
6: 我们这里以前是一个公共用房，相当于储藏间，但是我们海东社区没有警务室，也没有像样的图书室。今年以来，在安海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社区立足居民极难筹盼，将废旧空间提升为功能齐全的便民服务综合体，成为社区基层治理全新的前沿阵地。
5: 警务室筹建期间，辖区热心单位、企业及乡贤主动捐资捐物，汇聚起共建平安社区的强大合力。与警务室相邻的是综治中心和崭新的图书室，综治中心内设调解专区、公共视频指挥室、网格办公室等功能空间，图书室藏书品类丰富，涵盖少儿绘本、文学名著、科普读物、养生保健、政策法规等多个类别，并配套休闲座椅、充电插座等便民设施，满足全年龄段居民阅读学习需求。
6: 下一步，海东社区将以便民服务综合体投用为契机，持续完善配套设施，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效，以更精准、高效、贴心的基层服务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22号下午，陈岱派出所举行辖区治安巡防工作会，对前期的工作进行总结，并部署下阶段工作。会上，陈岱派出所领导为晋江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吴火闯颁发聘书，聘任他为陈岱乌边岗的护河人，希望他能继续发光发热，守好乌边岗。
7: 因为我在那边也10-20年了，对那地形啊，反正很熟悉，我也会尽心尽力的去那个，不管有没有骗钱我都会很尽心的去 因为那个河道那么长，还有尽量会。

0: 多找几个熟悉的那个在那边，尽量能多找个时间，把这个能那个尽量把那边的安全搞好。
1: 随后，陈代派出所就治安巡防工作展开部署，围绕辖区治安特点、重点区域防控以及群防群治力量整合等方面进行详细安排，尤其对商业街区、学校周边及夜间人员密集场所加强警力投放，同时结合互核人聘人机制，探索治安巡防与河道治理相融合的新模式，鼓励更多像吴火闯这样的热心群众加入平安建设队伍，共同打造水清、岸绿、人安的美丽陈代。此外，夏季来临，警方也提醒广大群众切勿到河道、水库等危险水域玩耍嬉戏，谨防溺水，珍爱生命。
2: 汉墨传情，薪火不息，丹心送福，共赴荣光。暨研中学以笔墨为桥，以心意为鉴，举办汉墨传情书状志丹心集字祝凯旋，我为高三学长学姐高考加油主题活动，在书法老师沈志胜的精心组织下，高一学子执笔挥毫，以字送福，用传统书法的隽永韵味，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长学姐献上最真挚的祈愿与祝福。
1: 21号下午，在暨研中学艺术楼的书法教室里，高一年11班、12班的部分同学，在书法老师沈志胜的引导下，把对学长学姐的美好期许融入一笔一画之中。他们用毛笔在印卡上写下“高考加油”“暨研必胜”“蟾宫折桂”“雁塔题名”“长风破浪”“云帆直挂”“笔锋所至，梦想开花”等祝福语，并署上自己的班级姓名。
3: 一面写的是一帆风顺，然后第二面写的是金榜题名，这也代表了我对高三学长学姐的祝福。
4: 我这次在这个活动中写的是鱼跃龙门，还有暨研必胜，这是一种暨研精神的传承。
1: 写好祝福语后，同学们来到科技楼旁的大榕树下，一一将这些带有墨香味的贺卡挂上，红彤彤的卡片随风摇曳，与翠绿的榕树成为校园里温暖动人的风景线。这份纯粹的祝福悄悄传递到每一位奋斗的高三学子心间。
3: 今天很有幸能够将自己的祝福亲笔传达给学长学姐，那也希望学长学姐在6月份呢能够金榜题名，连中三元，然后高考加油，暨研必胜。
4: 高三的学长和学姐在接下来的这几天能够更加努力的学习，可以考出他们优异的成绩，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能够付出都有回报。
5: 给高考的那些学长学姐们在无论是备考的时候呢，还是在那个考场上，都能给他们一定的精神的力量，学弟学妹和老师们都在帮助他。
6: 高考加油，暨研必胜。
1: 21号晚，育英中学举行玉秀培英光耀未来2026届高三年星光大道祝福活动，为即将迎来高考的高三学子送上温暖与鼓励。夜幕降临，育英中学校园内灯光渐起，一辆辆贴有985211定制车牌的车辆整齐排列，车灯齐亮，宛如一条流动的星河。高三学子从教学楼走出，踏上这条由老师家长为他们铺设的星光大道，缓步前行，脸上写满自信与感动。前行途中，校领导、老师、校友总会代表、家长以及学弟学妹夹道而立，热情地与高三学子击掌加油。随后大家汇聚操场，校长登台为高三学子加油打气，送上真挚的祝福与鼓励。学弟学妹们也献上精彩的表演，用音乐为活动增添青春活力。现场掌声、呐喊声、祝福声响彻校园夜空，将温暖与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
7: 得到了学妹学弟们的加油助威，然后还有家长们，然后老师们的车灯星光大道，给我们组成了一个星光大道，然后还有学弟学妹唱的歌我们加油，就是感觉对高考更有信心， 然后心里也非常的感动。
8: 之前作为高一高二的时候，我们为高三加油，然后呢，如今我们成为了主角。对于这300多天来我们的努力，终将能够汇聚成如今的星光。然后呢，对于未来关高考也是有更强的信心来面对。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面，也是会更有动力去努力。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哎呀，怎么样，各位，今天的体验不错吧？啊，
1: 好你个老蔡，竟然能想出这般鬼点子！
2: 哎，这哪是我的主意，这是阿海的主意。
3: 谢谢阿海，你帮我们移花接木，安度陈仓啊！
0: 各位长辈，折煞我了。桂林兄那边传来消息，李丁元先生的遗属很快就会回到晋江，届时我们直接从武林出发前往晋江。
1: 请诸位放心，村里都是自己人，绝对不会走漏风声。至于唐汉狗贼，哪怕他带着保安团硬闯，我蔡勇也要将他拦下来。
4: 好汉子，除非高虎公然决定当汉奸，否则保安团不敢如此妄为。阿勇，
5: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唐汉可能会另有同伙，所以拜托诸位多加小心了。
6: 阿海哥，你就放心吧。
7: 对于那些鬼鬼祟祟的坏蛋，我这子弹可不长眼啊！队长，外头来了三个陌生人，哎，不对，应该是四个人，因为他们抬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没看清脸。
3: 三个人，还抬着担架，
7: 会不会是想混进来呀？
8: 他们说是中途救起一名伤者，那个人在昏迷当中反复练到这武林，这才将人送来村里。
3: 这么巧，这样，阿强，你带着几位会长先安顿下来，我去看看。
5: 好，
0: 我跟你一起去。
3: 好。

0: 各位朋友，我是武林村保安队长蔡勇。
1: 蔡队长，幸会了，鄙人徐远峰。
0: 莫非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笑>
1: 正是。啊，这二位也是游击队的战士。哎呀，
0: 许队长，久仰大名啊！你可是我们闽南的大英雄。哎呀，
1: 过誉了。我们游击队和你们保安队不都是为了保家卫国、守护百姓平安吗？
2: 哦，对了，蔡队长，你赶紧看看这个小伙子是不是村里的？我看他伤得不轻啊！阿四，这……阿七丫头，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 有件事呢，我也不想再藏着不说了。
3: 毛叔，您说。
2: 那天啊，就是阿贵回来之前，我在离你家不远的地方，救醒了一个人，他就是阿海。我发现他的时候啊，他倒在墙角里，昏迷不醒。 据我的诊断呢，他是被人用药迷昏了，而且昏迷了整整一夜呀。我就知道，是他。他，阿七丫头，你说的他是谁啊？难道是他？
3: 那晚我喝了好多酒。
2: 我潜意识里我就觉得带我回家的人是唐汉，可第二天，阿贵带回的消息，让你的梦碎了，是吧？阿星姑娘，这不是你的错，错的人一直是唐汉。
3: 对呀，是，我也很难相信，那畜生才害死我阿爸后，还敢跑回武林找我，所以始终想不明白，甜甜他，
2: 阿西丫头。 这个滴血眼镜的事啊，我只能说，你不要去信。你也别着急，我呢再查查医术，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啊。
3: 谢谢，谢谢毛叔。
2: 别跟我说这个谢字，当初没能救活阿贵，我欠你们吕家一条命啊。天杀的凶手！
4: 居然在弹头上淬了毒。若非如此啊，
2: 阿贵他也不至于。
4: 毛叔，快来救命！
5: 阿仙，你也在，一起走。
6: 救人？救谁呀？
4: 阿四，
6: 他不是下南洋了吗？他怎么了？
4: 我也不知道，他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不醒。
6: 还愣着干什么？快救人呢！走。

0: 是早蝶，上一回满身是血的，是阿四他爸。如今他自己又成了这样，哎，这伤口怎样？
1: 你们看啊，这都是些皮肉伤，可是怎么好像被反复撕裂过，一点愈合的迹象都没有。
2: 毛叔，我方才问过许队长，他们给阿四绑过绷带。
0: 我知道啊，这绷带是新的。阿四好像全身在水里浸泡过，他究竟遭遇了什么？

0: 原来是这样。
1: 孟叔，阿四到底怎么了？
0: 他中了毒，而且是一种很奇怪的毒。就是这个毒啊，让阿四伤口始终无法愈合，而且一直昏迷不醒啊。
1: 那该怎么办？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0: 那倒不至于，阿四的脉象呢，还是一直很平稳的。我去配点药。阿四啊，你给我好好等着啊！当年我没能把你阿爸救回来，这次啊，你就是到了鬼门关。

0: 又是他！这寇贼时隔多年又现身害人，现在居然连阿四也不放过，我一定要杀了他！
1: 阿西，你别激动。这张字条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我们送毛叔离开前分明没有。
0: 难道说已经有人潜伏进了武林村？糟了，甜甜！
1: 甜甜怎么了？
0: 甜甜和村里的小孩在一起玩游戏，我们方才着急回来，忘了带上他。
1: 阿欣，你别吓我，甜甜和村子里的孩子们在一起，不会有事的。
0: 阿海，唐汉在晋江，没人比他更熟悉武林。
1: 这寇贼，前几年就屡次想要抓走甜甜。休想得逞！
0: 先别说了，你快去找他。
1: 好，我马上去找。你留在家里照顾阿四。
0: 你快去啊！
1: 哎。
2: 甜甜，轮到你了哦！等会我们会分散躲开，看你能找出几个。嘻嘻嘻，好呀好呀，真好玩！阿姐，我一定能找到你。
3: 那还不一定呢。走吧，我们进去。跟着你，跟着你，跟着你。

0: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你就是可爱的甜甜对吧？
0: 我是甜甜，你是谁？
1: 哎，别怕，这是高甲系的扮相，我本人很好看的。
0: 对对对，是高甲系。我刚回村里那天，阿妈就带我去戏台看过，
1: 对吧？其实我不仅是你阿妈的好朋友，还是你干爸。嗯，你要是叫我一声阿爸也是可以的。
0: 可你不是我的阿爸呀。
1: 干爸和阿爸差不多，就是你的另一个爸爸，还更疼你。来，干爸带你去找阿妈好不好？
0: 好呀好呀，我想阿妈了。嗯，
1: 那甜甜肯不肯先叫我一声干爸或者阿爸呢？
0: 我有阿爸了，就叫你干爸。
1: 太好了，这声干爸真好听。我们
2: 甜甜，甜甜，伤着没有啊？刚才那个呀是坏人，下次记住，也不要靠近他，更不能相信他说的话。
0: 他还让我叫他干爸呢，
2: 真不要脸。总之你要记住，下次呀要远离他，知道没有？
0: 嗯，
2: 乖，来，土笋豆，拿着吃啊。
3: 甜甜，
4: 是土笋冻的，抱抱。
2: 让他吸。
1: 哼，阿爸，你从来就不是小甜甜的阿爸。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3: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4: 这才是茶叶。
5: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6: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7: 手机摇一摇，找到美娇娥，共度良辰夜，幸福哟。
8: 哎，志哥，我觉得这不是幸福，而是危险重重。
7: 你说什么？
8: 你这属于高危性行为，无论是男男还是男女，无论是一夜情还是摇一摇，只要发生了一次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毒。H 哥，你已经是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了。
7: 不会这么严重吧？
8: 不仅如此，曾与他人共用针具吸毒、性病患者、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或性伴，以及感染者妈妈生的宝宝，都是需要进行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
7: 这艾滋病毒简直太可怕了。
8: 所以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更好地对抗艾滋病。特别提醒准备结婚的伴侣和刚刚怀孕的准妈妈们，也要去检测一下，确保万全哟。
9: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

0: 我们再点一只桂花鱼，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杜小航十年坚守公益救援，凡人善举点亮道德微光。我市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经警委托举办共享五一职工触球主题活动。平凡铸就伟大，榜样传递力量。在晋江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十年扎根公益救援一线，危难时刻逆行出征，跨国驰援灾区，平日里奔走校园、企业、社区，普及防灾知识，传授急救技能。他就是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队长杜小航，第八届泉州市道德模范。今天的德润人心榜样同行系列报道，我们一起来认识杜小航。眼前这位正在开展生存课堂应急培训的老师就是杜小航。五月份进入防灾宣传关键期以来，杜小航进校园宣讲，进社区科普，走基层培训，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每场培训他都现场示范动作要领，让学员们快速掌握急救技能。
1: 那他每次都会现场指点我们，所以每次上台的时候都能够真的学到说发生这一项灾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应对。每一次参加完之后都会很收获满满，
2: 希望说把我们这几年的一些救援的一些经验，那做成一个系列的一些课程，走进这些单位，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些灾害发生时的自救互救的能力。
0: 今年是杜小航投身公益救援的第10个年头。2017年，他加入公益救援队伍，从此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刻入心底。2019年，杜小航牵头组建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队，五名志同道合的志愿者走到一起，奔走在救援一线。
2: 我们全员都是没有工资的，都是没有工资，平时有自己的工作，然后再利用业余时间呢来去参加这些公益的这些活动、培训和救援任务。
0: 2023年土耳其地震发生后，杜小航主动请缨，带领五名队员逆行出征，奔赴土耳其马拉蒂亚灾区，克服零下10多摄氏度的气温、余震频繁、后勤保障匮乏等困难，在灾区夜以继日开展救援。
2: 一开始是很反对的，特别是去那一年去土耳其的时候，我是跟他们讲，我说我有这么多年的这个救援经验，这个我们去了那么多人，不用担心我们的安全，其实经常都会报喜不报忧啊。
0: 此次土耳其救援，杜小航带领队员共搜寻到12人，其中幸存者1人，用专业与担当为灾区群众带去希望。而在台风杜苏芮防抗工作中，杜小航冲锋在前，带领队员日夜坚守防汛一线，转移被困群众，排查安全隐患。日常中，杜小航和队员24小时待命，接受人员搜救、防汛抗台、疫情消杀等任务。
2: 难忘的很多，就是刚开始在做救援的时候，打捞前面的有一个老人家是掉到水里面，那一家人是比较家庭比较困难的，孩子也是残疾人。那我们在当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就是找到了老人家，把他带上来，再交给家属。那我们在准备收队的时候，他们就全家人过来就给我们跪下。那个时候就是对于我们的感触就是非常的大，觉得说再苦再累也值得。
0: 十年救援路，有温暖治愈的感动，也藏着不为人知的压力与委屈。杜小航坦言，这10年里他萌生过无数次放弃的念头。
2: 像家庭孩子很多工作就会顾不上，那有时候就非常疲惫。那有时候甚至做公益的时候，在

0: 出队的过程当中不被群众理解，还有的以为我们是比如说有工资的啊，我们是专职的啊，临时的出队是这样，接到警情，那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队部去开队车装备，然后再赶过去，很多时候会比较晚，那群众他就会责怪，会责怪的凶。其实我们在路上，我们也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也是一直都在赶。
1: 而支撑着杜小航一路前行、坚守至今的是，每次救援成功后，家属满眼的期盼与感激，帮助一个个困境家庭度过难关的成就感与幸福感，还有晋江这座城市的温情与包容。
0: 我是洛江区人，那在晋江这个城市，我都爱上它了。就是，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城市，就是非常有爱。我们在救援的这几年，也会遇到很多一些困难或者不便，但是相关的这些部门单位和领导啊，所有这些人，只要是我们需要帮助的，大家都会全力的去支持。啊，所以说也是，我感觉，动力也来源于，这个四面八方。
1: 十年来，杜小航带领队员完成救援行动156起，开展安全教育宣教644场，服务时长超5万小时，用青春和汗水守护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家人也从最初的极力反对到如今以他为荣。
0: 每一次在救援完刚开始的时候，我都会跟我妈去分享，她觉得真好，今天我们又帮助了一个家庭。
1: 在杜小航的感召引领下，越来越多青年党员、退伍军人、热心市民加入他们，甚至不少被救援者及其亲友也选择投身公益救援事业。晋江市瑞同蓝天救援队从最初的5人发展到如今78人的队伍。
2: 我杜小航一起出任务很多年了，做公益呢，最印象最深的是靠谱、有担当，他肯吃苦。遇到事情呢，非常的稳，不管多累呢，他都冲在最前面。在他带动下呢，队伍凝聚力和专业度都提升了，大家参与公益救援更积极，同时也带动了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周边的应急和公益氛围呢，越来越浓。
1: 平凡坚守铸就不凡担当，微光汇聚点亮道德星河。杜小航获评第8届泉州市道德模范。
0: 那其实道德模范呢，它不是我个人的荣誉，它是我们全队所有的这些队友、这些志愿者一起努力的。那这是一种责任啊，更是一种使命。
1: 如今，公益救援早已融入杜小航的生活中，成为一份发自内心的热爱。秉持防灾重于救灾、前置科普胜过事后救援的理念。5月16号，杜小航启动了全民公益应急救援培训计划，面向社会免费开展各类安全公益培训。他期盼未来能有更多人主动学习防灾减灾与应急救护技能，让平安常相伴。
0: 我们喜欢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它能够给你带来快乐，那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个价值，找到我们人生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做了很多人都很想做，但是他可能由于家庭、工作、时间等各种原因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我是幸福的。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我市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经警委投举办共享五一职工触球主题活动。
3: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欢迎回来。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当天下午，由晋江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绿美晋江，万物共荣”晋江市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在八仙山公园举行。现场通报表彰参加2025年全国青少年自然笔记征集活动的获奖个人和单位，通报晋江市第2届中小学生观鸟暨晋江2026年爱鸟周自然笔记征集活动获奖名单。 宣读保护生物多样性活动倡议书，并举行小记者探寻晋江生物多样性活动启动仪式等。
4: 生物多样性它是包含三类，那个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还有一个基因多样性。我们通过这个宣传活动来呼吁全社会来参与，共同来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才能让我们的生态更美，生物更多样，人与自然更和谐。
1: 近年来，晋江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陆海统筹、系统治理、全民参与，全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获评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有力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也使得越来越多的珍稀动物在晋江或生息繁衍或到访做客。截至目前，晋江共监测记录到鸟类256种，其中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动物60种。主办方希望全体市民从身边小事做起，爱护一草一木，守护一鸟一兽，共同筑牢生物多样性安全屏障。20号上午，金井镇围头村以“少处平，多处求”为理念，在围头新娘主题园隆重举办“共享五一，职工处求”主题活动。职工群众、两岸同胞欢聚一堂，以运动传情谊，以活力聚人心，共绘乡村振兴与闽台融合新图景。
5: 本次活动以网格为单位组队参赛，职工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赛场上，彩色触球在队员们手中灵活传递，大家配合默契，跑位灵动。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现场迎来了一对特殊的嘉宾。2009年，第一个迎娶高雄新娘的围头青年吴聪明与妻子庄丽玲，多年来他们一家定居高雄，此次恰逢返乡，特意参与本次活动，与现场职工群众亲切交流，传递两岸一家亲的温暖情谊，成为本次活动中一道温情满满的风景线。
6: 对，我每年都有来回，然后每年的变化都不一样。每一次都比每一次回来的环境更好，然后建设也更好，然后碰巧就是这样子，就一起过来大家热闹一下嘛，对对，然后大家带小孩子也跟大家认识一下，
7: 人变更多，然后也很热闹，大家很踊跃的参加，是一个家啊，对啊，因为我先生我婆婆还在啊，对啊，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还是会回来的。
5: 本次共享五一职工触球主题活动，不仅让职工群众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更凝聚了人心，传递了温情，彰显了围头村在乡村振兴与闽台融合发展中的责任与担当。未来，围头村将继续以各类文体活动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间交流，丰富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奋力书写振兴围头二次创业新篇章。
8: 主要是推广少触屏嘛，现在看手机比较多，那来多触球，这也是比较一个轻松的，然后又可以锻炼的一个运动嘛。通过我们这个渔文旅的活动来推进我们围头村的这个文旅呀、啊，然后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这个围头村。
1: 桃园润心健体笃行。20号，慈造实验小学第二届校园体育节开幕式在学校田径运动场举行。本届体育节设有个人项目11个，团体项目5个，参加人数达800人次。
5: 当天上午8:30，慈造实验小学第二届校园体育节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国企方阵、会徽方阵率先入场，他们步履矫健，英姿勃发。紧随其后的是各具特色的方阵，他们有的穿着统一的服装，喊着响亮的口号，或表演舞龙舞狮、轮滑舞蹈，展示了慈造实验小学学子积极向上、阳光自信的精神风貌。
9: 你参加体育节可以充分地展现自己，让我们明白自己的特长，要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也离不开平时的训练，有付出才有收获。
5: 开幕式结束后，备受瞩目的4x100米接力赛随即打响。赛场上，小运动员们如离弦之箭，交接棒在他们手中稳稳传递，每一次递接都凝聚着信任与默契。在6年级男子4x100米接力赛中，一班4名选手在激烈的较量中，凭借着实力和默契获得第一名。
10: 队友合作很好，然后发力也很给力，
9: 都是同学平时努力，然后才能取得正番成绩。

0: 据了解，磁灶实验小学第二届校园体育节，除了传统的田径项目外，还设置了趣味运动及团体竞赛，参加人数达800人次，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泉州第一统陈子峰，治学他化繁为简，因材施教；为官他革除弊政，清正廉洁；返乡他体察民情，造福桑梓。老闽南闽学星火传晋江系列，带你走进第一统陈子峰的理学人生。

0: 第一步，李敖公；第一尊，胆沙龙。
1: 这是明清时期在泉州流传的一句俗谚，它分别指的是池店首富、大慈善家李武。民间传说里让武娘一见钟情、风流倜傥的才子陈三，以及精通四书五经、擅长天文、地理、水利之学、传续闽学薪火的学者陈琛、陈子峰。陈琛因钟情紫帽山，故号子峰，世人雅称陈子峰。因为他学识渊博，后人尊称泉州第一统。
2: 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明代的大理学家陈子峰的故居。我们现在看到这幅匾额啊，是福建最后一名状元晋江人吴努写的，叫《清风四溢》，就是道德文章，让人非常敬仰，是我被楷模。
1: 陈子峰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自幼生而颖毅，端重如成人，喜好阅读经书典籍。少年时代的陈子峰便在乡邻间留下神童的美名。
2: 根据史料记载，他不顽皮，很文静，记忆力特别强，所以有说过目不忘，甚至夸张地说他一目十行，从小就有一种少年老成。
1: 陈子峰先后师从诸葛俊、木斋先生、李聪，参悟圣贤之学。李聪是当时晋江一带的名士，与泉州大儒蔡清是至交。有一天，蔡清在拜访李聪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陈子峰的文章，
2: 觉得非常的惊讶。蔡清这个大家反倒呢是主动的去走访，跟陈子峰认识。后来陈子峰在25岁正式拜到他门下，成为他的学生。
1: 自被收为门徒之后，陈子峰的品学受到蔡清的极力推崇。明正德元年，蔡清官拜江右，进江西提学副使，他便请陈子峰一同前往，教授他的两个儿子。到了江西后，蔡清另外购置一处小院，用来与陈子峰等人一道研究理学。
2: 他也跟蔡清探讨这个学究天人，格物致知，他对诸子学问的发扬光大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蔡清哦，就说他才能继承他的衣钵，这是最高的评价了。蔡清的学生很多，但是他就对陈子峰情有独钟，特别看好他。
1: 蔡清的情。

0: 也许既是荣耀，亦是重担。陈子峰自此立下宏愿，此生必以接续师门道统，弘扬诸子正学为己任，不使斯文坠地，不使圣道蒙尘。正德三年，32岁的陈子峰完成了明代泉州四大名书之一《四书浅说》的撰写，同时完稿的还有《易经浅说》。
1: 《四书浅说》和《易经浅说》都是陈子峰把科举应试之学和易理之学融会贯通形成的著作。这两部书形成以后呢，当时捧着书稿前来请教疑难问题的人络绎不绝，他的族弟也是他的学生陈让就说，陈子峰是易道则言无不道，意思是说陈子峰体悟了的道理呢，他都能很好的用语言表达到位。
0: 虽然陈子峰的学术思想出于蔡青，但陈子峰的著作并不只是在蔡青理学基础上叠屋架床，而是在蔡青的易经蒙引之外创造出了新的解经风格。
1: 蔡须斋的易经蒙引12卷，它是逐条的引周易本义，做了这个抽丝剥茧的注解和阐释。所以我们看易经蒙引，它的特点是很详细很精深，当然也就意味着有理解的难度。那陈子峰的易经浅说则是在易经蒙引的基础上，用通俗语言把易理讲得通透周全，便于当时读书人为进入官学进入书院打下基础，当然也有助于科举的备考。在易经浅说当中呢，还阐发了易经蒙引没有阐发充分的道理。
0: 四书浅说、易经浅说用浅近直白通俗易懂的语言阐发经传的内涵，很大程度地促进了程朱理学在全社会的普及化。
1: 和陈子峰同时代的曾仲奎就说，易经浅说语义圣经，有功来世，意思就是讲啊，易经浅说呢在捍卫和传承诸子理学方面是有重要的价值的。当然它影响了当时泉州府的文教社会风气，可以说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0: 刚过30岁便迎来治学高光的陈子峰并没有志得意满，而是四处讲学浑然忘记。陈子峰在开元寺、月台寺、景承天寺设席讲学，又在紫帽峰下结庐授徒，四方来学者100余人，连荆门、同安、揭阳等地的青年都慕名而来。
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陈子峰读书处，根据陈子峰先生年谱记载，他不仅在这里读书，而且呢在这里讲学。陈子峰讲学啊，他是先用泉州方言讲解，再用官方正音补充阐释，他不是用那种艰深晦涩的语言，而是呢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根据圣贤的语录来阐发义理，并且能够因材施教，根据学子的资质进行讲授。因此圣贤的道理呢在陈子峰的口中变得鲜活明了，通俗易懂。
0: 从晋江乡间的懵懂少年，到理学大师的入室弟子，再到传道解惑的理学名儒，陈子峰的前半生是求索圣贤之道的半生。
1: 陈子峰对做官没有什么兴趣，他非常淡泊名利，但是呢在明代这样一个从学校教育到科举考试再到做官这样一条通用的文化路径之下呢，他还是走上了科举之路。
0: 正德12年，陈子峰一举登科，赐进士出身。此时的他已年过不惑，步入仕途，陈子峰历任刑部、户部、吏部主事。
1: 从他的老师蔡须斋到陈子峰本人，其实都是心怀着儒者的经世进。

0: 民的志向的。而且陈子峰在做官期间是很有作为的，比如他在淮安管理船税的时候就改革弊政，方便百姓。
1: 然而

0: 辞官归乡，奉养母亲。
1: 他不愿意同流合污，主动辞官回归故里，来教书育人。后来朝廷三次提拔赵用，他都坚决辞掉，一心做学问。
0: 从登科入仕，到致仕归乡，陈子峰用五载光阴，践行了儒者达则兼济天下的担当，用一次决然的归去，诠释了传统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的坚守。
2: 我们看陈子峰先生年谱，他多次辞官，其实这是体现了他的避世思想。但这里讲的那种避世啊，不是一种消极的逃离，应该是陈子峰对时局的一种清醒的判断，产生了一种感奋时事、远害保身的主动选择。我们看到他在地方上依然践行着儒家的理想，可以说他是把经世济民的舞台呢转移到了地方乡里。
3: 书间及所居旁辟一室，朝夕炎养其中，静观天地万物消息之变，以及世之兴衰治乱，事态之炎凉相悖。
0: 这是陈子峰先生年谱中对陈子峰归隐后生活状态的描述。他不入城府，交往达官贵人，而是选择将儒家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挥到极致，用实际行动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4: 陈子峰是我们函口村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是我所敬仰的一个先贤，所以我对他个人的人生经历也非常的感兴趣嘛。
0: 在陈金矿的自媒体账号中，有不少是关于陈子峰的内容。作为同乡后裔，让他最有感触的就是陈子峰造福家乡百姓的故事。
4: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我们陈代镇的这个横板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在古代的晋江南路当中的一环。它是从我们泉州的虎城啊，通过顺济桥出发，经过此店的东山啊，横板再到我们的函口村，再经陈代到归湖，有20多公里路。就像现在我们的沿海大通道一样啊，缩短了实施了百姓进泉州城的一个距离嘛。
0: 每逢雨天，晋江南路就泥黏湿滑，有的桥面甚至被冲垮，行人马匹通行艰难，百姓苦不堪言。
4: 陈子峰专门向当时的泉州知府陈请嘛，说来修这条晋江南路，然后陈子峰就提出了该怎么去修这条路的一个方案嘛，然后泉州的知府也接收了，陈子峰还为此写了一个新修晋江南路记嘛。
3: 新修晋江南路记，节选石岸迢迢入海堤，东山极向草七米，沙石平稳江如练，应有行人说凤兮。
0: 陈子峰回乡后的贡献不仅是畅修晋江南路，还请见虚斋先生书院，而最有意义的举动便是写下论六里碑水利书，呈送给巡按王石岗。陈子峰分析了旧设施弊端与管理制度漏洞，建议设立碑守负责制。
4: 你看像现在这种大河，它其实古代都是有船只经过的，对这些船只碑守要收一点小船税嘛，然后才会有干劲嘛。怎么对碑夫进行一个免疫，总体来说嘛，就是设立了这样的一个碑守负责制，以及相应的一个日常的管理制度，就类似我们现在的一个合掌制。
0: 晚年的陈子峰常寓居紫茂山南麓的秀林山，守护父母在天之灵的同时，融入山林，颐养天年。
3: 题秀林庵禅房四首：十全一居，始心清，醉喜中宵，两眼明，看破人生都是梦，风波何处不安平。
0: 明嘉靖24年， 陈子峰走完69年。

0: 人生旅程，平静安详地终老于家中。三年后，穆帝从函口迁葬于秀林山，与他的祖母双亲同迎。
1: 这是他过世以后，他弟子给他撰的一副对联，上联是秋水长天溯洄往则，下联是春风化雨以想象诗文，对他一生的学问、做人、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诗文是对文化人最高肯定，而且是想象诗文，这种创新立意呢，我觉得在对联不多见。
0: 因为陈子峰非凡的治学成就，泉州府官方在府文庙学宫一侧特为陈子峰建了专祠。明万历45年，李仁为陈子峰立祠，大书法家张瑞图题写门匾“子峰陈先生祠”，后来辟为纪念馆。陈氏族人也将堂号起名为“理学传方”，来铭记先贤。时至今日，在函口村的陈氏宗祠，依然留有陈子峰给子孙后代的嘱托。
2: 当时呢，在我们这个陈氏祠堂里面啊，在建的时候，也请他写了三个对联：向家世清华，唯有诗书礼义；祖宗远派，更无贵贱亲疏。哈，指的就是对于说所有的族人来讲，应该要一视同仁哦，要团结和睦。啊，他们承袭的都是朱子跟陈氏兄弟的这样的理学的思想嘛，讲究天人合一啊，三纲五常啊，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非常恪守的一些道理。
0: 泉州第一统陈子峰，他的通达是儒者知行合一的通透。学问上，他通经悟道，以四书浅说拨开理学迷雾，让圣贤之道通于乡野。人生里，他通透豁达，不恋庙堂繁华，转身归乡奉母。他把这份通化作脚下的路、田间的水，通民生之困，解百姓之忧。紫帽山的清风，至今仍在传颂着这位先贤的千古风流。

0: 一定要隔离，不要再接触外面的人。我知道。哎，那你呢？我也接触过病人，医院让我们自我隔离。
1: 行，小梅，你千万注意安全。
2: 你放心，你不用担心我。医院虽然接触病菌多，但是防护措施也是最完善的地方。
1: 小梅，千万别大意。刚才是你自己说的，这病是传染病。
2: 我知道，照顾好贝贝。
0: 你放心吧，贝贝放学之后，我让她直接去她姑姑家。
2: 照顾好你自己。
0: 你也是。

0: 童医生，我这两天都上网查了，这肺炎的临床症状怎么防护怎么治疗一点资料都没有，万一咱们要是误判了怎么办啊？
1: 是啊，目前需要隔离的可不是小数目，万一要是弄错的话咱们影响可太大了。
0: 可不是嘛，童医生，我这还没有转正呢，到时候领导会不会开除我呀？
1: 要不咱们等涛主任出来再商量商量。
2: 如果说老蔡被隔离，那么涛主任就会直接拉进隔离病房，你们放心，上报人是我，万一报错了也是我第一个 IP。 咱们医院是全市乃至全国都数得上的医院，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病人，如果说大部分的医护人员被封闭隔离，那么会对他们的治疗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咱们身为医护人员，就是病毒和普通人民之间的一道围墙，所以为了他们，我们绝不能让这病毒从咱们的手上流传出去。
3: 什么情况？也不让人走，也不开工，会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
4: 不可能，
3: 这跟大家伙说清楚了，有什么事儿你说。
5: 啊，怎么回事啊？咱们现在正是要趁着华盛这批出口订单打开新基地市场的时候，你这货让大家都不停，这多大的损失啊！
3: 天哥，听我说，老蔡得的可能是传染病，咱们跟他密切接触过的人都有危险。
5: 可是咱们这工人都在工厂里头，这没有确诊，我怎么让人家隔离啊？
3: 我相信小梅的专业判断，
5: 你再专业也要给大家个说法嘛。现在大家伙根本就不理解，我这隔离工作怎么开展呢？
3: 天哥，我还没想好怎么说，你再给我点时间啊。喂，国华，怎么了？
6: 春盛 ，David 对这批设备非常满意，他还说想跟我谈谈新项目，还准备给我介绍其他几个客户。我觉得现在是个好时机，我准备把东南亚其他几个国家都跑一下，怎么样？你跟我一起吗？
7: 我现在去不了。
6: 怎么了？我快到你厂里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见面说吧。啊，
3: 春生，这什么情况？国华，你听我说啊，咱们厂有一个工人生病了，送去医院，现在情况特别紧急。小梅跟我说，她很有可能得了一种呼吸性的传染病，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得隔离。所以这一回，我不能跟你一起去了，得靠你自己。
6: 春生，这种情况我也得留下来。
3: 国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俩以前在战场上，我让你去送信，不是因为我要逞英雄冲老大，非要替你抗危，而是我相信我们两个之间只有一个人能够走出战场带回救兵，一定不是我肖春生，而是你叶国华。国华，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拿下订单，让华盛起死回生。
8: 二号床是新送过来的，需要重点监测一下。四号床的药领一下。
2: 小心，慢一点啊！哎，
9: 侯医生，情况怎么样？
10: 门诊又接收了大量的发热患者，呼吸内科的专家现在正在开会讨论。一部分专家认为大家是过于恐慌了，就是季节性的流感。但是王主任今天在会上拍桌子说了，他还是觉得全面控制，全力治疗。
2: 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0: 谢谢，你也是。
2: 去忙吧，小心啊！
3: 各位，在场的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我肖春生的兄弟姐妹，我拿你们都当自己家人一样，所以有什么话呢，我就不藏着掖着了，
11: 跟大家说吧。
3: 医生说他可能是得了一种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传染性极强的肺炎， 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很有可能都已经感染了。各位听我说，听我说，各位，我知道你们现在一定很害怕，我可以理解。说实话，我现在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害怕，因为我的爱人佟小梅现在正在医院里跟这个我们谁都不认识的病毒在战斗。我问过医生我们该怎么办，唯一的答案就是我们可以待在厂房里集中隔离，不让这个病毒有任何的机会伤害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我向大家保证，在厂里隔离期间，你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厂都负责到底。我恳请大家可以留下来，相信我，肖真生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4: 我相信肖总，我留下来。
11: 好，
4: 留下来，
11: 留下来，
12: 我也留下来，
11: 我也留下来，
4: 大家都留下来。

0: 喂，小梅，睡了吗？还没，睡不着。想什么呢？我就是有点不踏实。看着病人一个一个的被送进来，现在感觉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在跟时间赛跑，不知道多久才会结束。我懂。
1: 就像只能每天看日升月落，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对了，你和天儿哥都在厂子里忙，我也在医院回不去。我已经跟燕秋姐打过电话了，让她把贝贝接过去，和奇妙一起住，你就放心吧。
0: 好，都听你的。家里的事儿你别担心，我来安排。
2: 春生，你怕吗？
0: 想听实话吗？我怕。
2: 在你跟我说你要被隔离的时候，
0: 我最怕。
2: 我已经在战场上失去过战友，我不想在这场没有效应的战争里面，
0: 再失去我最爱的人。

0: 纯生，我有点想你。
1: 我也想你。家里一切都好吗？你别担心，我们都等着接你回来。

0: 你没事吧？没事儿，
1: 我可能就是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0: 那你快去休息一会儿吧。

0: 你在哪儿呢？刚怎么不接我电话？
1: 妈妈忙着呢。
0: 吓死我了！
2: 刚才啊，我听新闻说
0: 医护人员都感染了。妈，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
1: 放心吧，妈没事儿。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妈去忙了，先这样挂了啊。
0: 嗯，好，我就是问问你今天的情况。
2: 那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

1: 我是来看生。哎，小梅，不是你怎么了？怎么哭了？
0: 没有。
1: 你骗我！咱们俩都结婚多少年了？就这我还听不出来啊？
0: 真没有，可能就是有点累吧。

0: 今儿工作特别辛苦吧？哦，行，那你今儿早点休息，有什么话咱明儿再说。等等，别挂。
1: 好，我不挂，我陪着你啊。刚才贝贝给我打电话了，也没说什么。 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让你帮我多叮嘱他几句。你让他以后不要吃膨化食品，对身体不好。别总戴耳机，耳朵都要坏掉了。我们家的存折，还有重要文件，都在卧室的柜子里。密码是你的生日，还有你。
0: 我们年纪都不小了，别总熬夜，不要总想着工作，工作是做不完的。
2: 小梅，今儿怎么了？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些啊？不对，你实话告诉我。

0: 身上，我感染了。
1: 啊？

0: 我做好了所有的防护，可还是感染了。如果说这一次我真的出不去的话，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再见你和贝贝一眼。
1: 小梅，我不准你说这种话。你一定可以挺过去的，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0: 你听我说，从小到大，我没有害怕什么，仅有的两次，一次是那年你从战场上回来，
2: 我害怕你再也站不起来，
0: 还有一次就是现在。
1: 我怕我真的出不去了，我怕我们一家三口再也没有机会团聚。小梅，咱这个家，你才是主心骨，我真的不能没有你。要是你有什么闪失，我先生。 真的扛不下去的，
3: 春生。
1: 小梅，你不知道，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咱们春晓的经历了什么？员工闹情绪，客户推定我们的订单，
3: 供应商催着我付款，
1: 我是真的撑不下去了。这么大的事儿。
3: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在医院打着仗，我怎么能在这儿不担心呢？春生，振作起来，你好好想一想，咱们当初为什么要创办春晓？
2: 要是他们并不理解你，
3: 可是却依然那么相信你。
1: 咱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对，小梅，你说的对，我要好好坚持，你也要好好坚持住，好吗？
0: 小梅，
1: 虽然咱们俩现在见不着面，但是都有一场硬仗要打，你让我不要放弃，你也千万不能放弃，明白吗？ 小梅，你答应我，你一定会好起来，一定会健健康康的出院，跟我和贝贝团圆。
3: 好，我答应。

0: 贝贝乖啊，贝贝一定要听爸爸的话，千万不要出门，啊！你别担心，爸爸这就去医院找妈妈，啊！听话啊！
1: 哎，春生，你去哪儿？
0: 我去趟医院。
1: 哎，你不能去，不能去！你去了也帮不上忙。
0: 天哥，
1: 我现在联系不上小梅。 医院电话也占线，他同事的电话我也打不通，我必须得去一趟医院看看什么情况才行啊！
0: 我知道你急，但越是这时候你越不能乱呐。
1: 小梅之前她就感染了，
0: 哎呀，行了，你就自己吓唬你自己。
1: 喂，
0: 哎，怎么了？
1: 小梅病情加重，进重症监护室了。
0: 春生，你不能去，你现在不能急。 你要是急走了，这全都完了。

0: 喂，是国王吗？
1: 村长，是我，我这边已经谈好了，David 已经决定继续跟咱们合作了。
0: 如果猜的没有错的话，他们应该把定金已经打过来了。
1: 是吗？David 可以啊！我跟你说，春生，这次我绝对没白来，他们非常看重咱们的诚意，表示要追加订单，而且还说了，后续订单啊，这个价格的决定权在咱们手里。春生，这说明他们非常认可春晓的新技术啊。
0: 国华，这批订单我会按时发货的，后续的订单，我想等你回来，我们再聊一聊。
1: 春生，这次机会来之不易，咱们得好好把握呀。
0: 国华，北京现在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医疗物资短缺，其他的事情就先放一边吧。
1: 是吗？那这样，我联系一下这边的海外华人组织，
2: 抓紧时间购买一批医疗物资运回北京。哎，对了，
3: 小梅好点了吗？
4: 已经控制住了。
1: 春生，你也照顾好自己。
0: 你也是。

0: 相信大家在这段时间对外面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了，咱们的隔离期也已经结束了，大家终于可以回家和自己的亲人团聚了。但是我还是有一个不情之请，现在医护人员在打一场硬仗，急需各种医疗物资和设备。这个是我所有的家当，已经抵押给银行了，很快就能放款。 设备明天就能到，咱们生产口罩，我还请大家可以留下来，帮助春晓，帮助咱自己。我相信大家都有疑虑啊，但是现在全国都在打一场硬仗，正是需要咱们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咱春晓创办的初衷是什么？对。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忘记自己的初衷。咱们生产的口罩，首批无偿捐赠。各位放心啊，我绝对不会亏待每一个员工。技术支持已经到了，愿意在这么危险的情况留下来的，我付双倍工资。当然，愿意离开和家人团聚的，我也都支持。
1: 我的分红也不要了，都捐出来。既然干，那咱们就大干一场。好。

0: 喂，小梅，哎，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我挺好的，很快就会恢复了。厂子那边情况怎么样？
0: 你放心吧，都挺过来了，我们现在就等你胜利归来。

0: 不行啊，第二代安装的力度差一些啊，你看。
1: 行，知道了，明天去忙。
2: 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你看看吧，这个耳带的力度根本不行，你赶紧叫咱们那个研发中心的技术人员过来看看怎么回事。哦，还有一个事儿，你说这机器涨价也就算了，熔喷布的价格也上来，我就怕咱们这流动资金撑不了太长时间。
2: 行，我知道了，我来想办法，先由我们公司的流动资金先顶一下，我来问问银行和政府，看能不能得到支持。
1: 是不是货款有问题啊？
3: 是没那么快，你就放心吧。我来想办法。来，跟咱们这生产千万不能停啊！
4: 您好，肖总，医用口罩已经收到了，真是雪中送炭呐！
3: 哎，您太客气了，我们也只是尽绵薄之力。口罩紧缺这件事啊，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协调解决。
4: 联系了好多供应商都没有货。哎呀，现在有你们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主动站出来，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呀！
3: 特殊时期嘛，咱们企业跟百姓的生命息息相关，责无旁贷呀！
4: 我知道，捐赠这100万个医用口罩，企业也不容易。银行那边呢，我们会开会讨论，争取帮你们把低息贷款申请下来。哎呀，
3: 这才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呀！ 不瞒您说，我们的资金缺口确实很紧张。现在有了政府的支持，我也就安心了。这下我们工厂就可以投入更多的生产，支援前线物资了。
4: 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是我们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有任何困难，记得随时联系我们。
3: 好，谢谢领导支持，感谢。
5: 我想留下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请允许我自私一次，就自私这一次。
6: 主播，
5: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同事在前线和病毒做斗争，而我却躲在他们的身后。
6: 这批口罩终于搞定了，天哥，国华那边海外物资怎么样了？
7: 他打电话说已经安排人直接去医院跟。

0: 行，各位，辛苦你们了。在这个情况下，还让你们加班加点的工作，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
2: 肖总，说来惭愧啊，一开始还埋怨你，后来多亏听了您和您爱人的话，我们才能早隔离。现在大家伙都健健康康的，家里人也都平平安安的，我们现在还能出去份力。您要是见那佟大夫啊。
1: 替我们大伙谢谢他啊！是啊，谢谢他，谢谢他。行，我要是见到小梅的话，一定把你们的话都给带到。哎，天哥，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哦，都对接好了。这批货我直接就拉到前线的医院上，
1: 你呀就甭管了，我去。
0: 我现在送过去。
1: 你不能去呀，这春晓和家里人都需要你。
0: 小梅还在那儿，
1: 行吧，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0: 过年了，让我说两句。这一年，咱国家不容易，每个人的生活都挺艰难的。但好在大家伙都已经挺过来了。哎，我提议啊，这一杯敬逆行战士童小梅同志。
1: 春生，干嘛这么正式啊？哎呀，必须严肃且正式。
2: 来敬战士，敬战士，来来来来来来，谢谢大家，敬战士。小梅，说两句吧。也不知道一下子该说些什么，这半年。 比我过去的半辈子感觉都要长。看了那么多的生死离别，感觉心都老了。我一个病人去世的时候，本来想打开他的手机，看看里头家属的电话，没想到里头全部都是问他在哪儿。 到最后，都没和家人见上一面。

0: 我经历了这么多，我感谢有你们一直支持我，也谢谢你们替我照顾春生和贝贝，所以今后我会更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这一杯，我敬大家。
1: 来，
0: 谢谢姐。
2: 总进来进去的都没意思，咱们都是一家人，还都那么客气。说的对，还是贝贝说的对哈。哎呀，
0: 这次变故呀，不知道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轨迹。在生死面前，人们才能看透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所以叶教授才打算往前迈一步。
2: 新男朋友什么时候带给我们见见呀？哎，
3: 等一下啊，
2: 方子，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啊？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啊？嗯，你自己说。啊，行吧行吧，我老实交代，是个大学教授，其他的概不详述啊。<笑>哎，叶芳，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3: 嗯，
2: 我还是想在学校当老师。
4: 学校里关系简单，有空的时候，我还想写写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啊，好，来，我们祝愿方子早日实现，早日结稿啊！来来来来来来，
1: 好好写啊，方子。哎，
4: 国华。
1: 喂，国华，哎，新年好啊，新年好啊！哎，大家伙都在，来来来，
5: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1: 您小子什么时候回来啊？明年吧，等我打下整个南亚市场再回去。哎呦，
6: 哎，哥，今年我正好有个去南亚交流的机会，到时候我去看你啊。
1: 你别来啊，我可不敢招待你，到时候你又管东管西的。嘿。<笑>
4: 你还德行了，你哥！这小子，来来给我吧。春生，大家都在你家里呢。哎，
7: 都在呢，
8: 在呢，
4: 在
8: 呢，
4: 都在，都在。那个，国华，红玲儿从巴黎来信了，
1: 她终于实现了在更高音乐学府深造的梦想。
4: 啊，不求结果，只想为了她自己，奋不顾身一次。 是吗？挺好的，重新开始，挺好的。国华，这日子过得真快啊！这北京的变化也挺大的，真怀念我们年轻的时候。 大家一起在什刹海滑冰的时候，
9: 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故事中有的人和事已经落幕，我们怀念过去，也怀着对生活的初心与向往，继续着未完的故事。

0: 这劲儿太大了，这个。啊，哎呀，好家伙，好家伙！坐下。哎哎，
1: 哪里去？
2: 那你坐。
0: 跟我走。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老相啊啊，现在是熬到头了。哎，他的三个女儿啊，一个比一个优秀啊。老大在上海买了大房子，女婿啊，那叫一表人才，还是博士。孩子一生，哎，还就是一对龙凤胎，这要是姑娘能干呐，啊，可比儿子强多了。
1: 老公呀，昨天我对家里面的那个账单，上个月你点了一杯奶茶。
2: 啊？
1: 你不是乳糖不耐受吗？给哪？

0: 他家老二和老二女婿啊，就在咱们这儿的生态局，夫唱妇随，感情特别好。他家的二女婿啊，也是难得的有孝心呢。
1: 完美吗？哎，给谁发？给谁发？我跟你说啊，别老给我打电话。
2: 干嘛呢？
1: 什么干嘛呢？你回家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
2: 给谁打电话呢？
1: 你游戏玩家，脑子有病？
2: 你也不正常。
1: 哎呦，你这怎么又是包子呀？
2: 你爱吃不吃啊？你怎么又不冲厕所啊？
3: 我正要吃饭呢，聊厕所，你帮我冲一下不就完了？
2: 自己冲。
0: 哎，最优秀的呀，还是他们家老三，美术学院硕士，刚毕业就在苏州开启了工作室。那以后要是结婚，那女婿绝对不会是一般人。
4: 哎呦，那不用瞒
5: 了。哎呦，还没有啊？哟，
4: 现在的年轻人啊，有了也不一定告诉你。
5: 怎么会？亚楠有对象，他不告诉我？哎呦，绝对不可能！
6: 感谢投喂。
7: 什么时候可以拜见岳父大人？
8: 尚千姐，你可算来了！
9: 怎么了？这是，
8: 这全屋的智能系统都是咱们设计的，这电视的语音功能默认长期打卡，所以他认定是咱们将用户隐私发送给了第三方。出轨被她老公发现了，正在闹离婚，情绪很爆炸，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1: 这个房间除了电视，其他都没有连接我们系统。
10: 对，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平时的重要电话都是在这个房间的，啊，怎么泄露的？细节还那么具体，这不是监听，这是什么？你到底还要等多久啊？我十分钟之后要出门的，你们今天如果不给我结果的话，就等我律师函吧。
11: 莫太太，你这个房间重新装修过吗？
10: 没有。
11: 那这幅画我能摘下来看一下吗？您看这个墙纸这儿明显是打过补丁的，拿回来。

0: 您看，莫太太，我都说了，图纸上没有确认过的设备，我们肯定是不会安装的，而且这也不是我们公司的产品。这个您是不是跟您先生核实一下？如果您非觉得是我们公司的产品，是我们的责任，那公司可能也得跟您出律师函。圆圆，你给那个莫太太把上门检修的费用，小程序里操作一下。
1: 好。向前姐，这也太爽了吧，够解气！
0: 明明是自己做错了事儿，还非要赖别人。
2: 向前姐，你看的真够细致的，我看了半天都没看出来。
0: 我能不细致吗？我要不仔细看，他不都要给咱们发律师函了吗？
1: 这你监视我，我监视你，这样的婚姻也太恐怖了吧！要这样的话，结婚干嘛？单身不香吗？

0: 重新做了，一会儿家里见吧。
1: 啊，停这儿吧，谢谢啊。大姐，您先走吧。
2: 您是坐谁的车回来的呀？
1: 啊，我正好有个朋友住这附近，他顺路载我过来。
3: 大姐，这老头子又要干嘛呀？
2: 不知道，说是非得见面说。
1: 哎，走吧，听着，走。是阿姨，
4: 要不你们回来
1: 啊？嗯，
5: 阿姨。
6: 把脸露出来！哎呀，
7: 向前，哟，向前，给我打电话。
8: 他们俩，
9: 我在拿这个线。
10: 哎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在这儿，来吧，来吧。
1: 我的天哪，妈，你这穿的
5: 啥认识啊？
9: 照相，
1: 拍成照了。
6: 告你们吧，聚一次少一次了。你们不知道吧？旧城改造，咱们这片房子都保不住了。向南呢？
9: 对了，
6: 快来快来，
9: 嗯，好看吗？怎么了？
4: 这手放哪儿？
6: 看看，
1: 就这行。
6: 向中，向中，笑一个，往这边看，往这边看，向前，哎，哎呀，哎，向前，向前，
4: 笑笑笑，
6: 得，就向前一个人不好好看。哎呀，唱唱唱。行了，我有重要的指示要跟你们说，进屋吧。
5: 妈拉回来
11: 啊！把妈先拉回来
6: 啊！自己在这唱吧，啊，快来吧！
11: 还有这样，
5: 妈，你从哪儿下去的？
11: 下去的，
9: 我游过来的。
11: 爸，
6: 来来来，看看，唱的怎么样？
9: 真好，给他们发过去。
6: 哎呀，发发，向南你去。
12: 我是向中。
6: 那向中，你撅个嘴干嘛呀？你这
12: 没什么高兴事儿。
6: 没事，行行行。哎呀，说正事儿吧。是这样啊，咱们家这房子呢，将来拆迁的话呢，补贴一定不少。我跟你妈妈呢商量了一下，准备把这份钱呢划成四个份，我们留20%，作为我们两个人呢将来养老的钱。向前现在这有两个孩子，以后跟高平怎么也得再生一个呀，所以呢给向前留20%。嗯，江中呢生活现在比较简单，也没有什么负担，给你留20%，剩下的呢我们就留给向南。
1: 啊，嗯，不用爸，我用不了那么多，别都给我呀。
13: 你为难什么呀？为难啊，我一分不要，都给向南。
1: 不用，姐，我
13: 你不用怎么行啊？不用他能高兴吗？
6: 不是，向中，向南这一毕业得创业，将来还得结婚，你给他多点钱，这有什么不应该的吗？
13: 没说不应该啊，我同意了，我没意见呀，都给他，不都说了吗？
6: 哎，你们看看他这种说话态度像没意见的吗？
13: 那我需要什么样的态度啊？
6: 他这个态度像没有意见的吗？
5: 别说了，别说了，
1: 根本就是八字没一撇的事儿，对吧，妈？谁通知你了？不就你同学那群里面散播的小道消息吗？哪个有关部门正式通知你咱们家要拆迁了？
13: 对呀，对呀。
1: 就算真有那一天，我觉得我们的意见也都是您跟我妈把钱留着养老，然后你愿意给向南多少是你们的事儿，我不要。
6: 不是，
9: 我也不想要。
6: 不是我这样分配不合理吗？
13: 不是，以后这种没头没脑的事儿能别叫我们来，我们还得上班呢。
6: 家里有事把你叫回来，有什么不应该的吗？
13: 我没来吗？我哪次没来？不是随叫随到了吗？我还得直播呢。
6: 我们这个事情还没谈完，你直播什么呢？
13: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小钟啊，钟，该吃中午饭了，吃完饭再走吧。
13: 不想吃。
4: 吃饭耽误不了多长时间，啊？
14: 我说你们能不能消停会儿啊？就当把我丢在乡下没领回来，有事儿直接找向前向南就好了，不用找我，可以吗？
13: 哎呦，慢点。
14: 你说我。

0: 我来干嘛呀？
1: 你这路看你这路，要是这样，以后就不要回来了。
2: 你以为我想回来？哎呦！你能不能少？
3: 行行行行行行行，又在这干嘛呢？吵什么呢？项庄，
2: 你是不是又在这不好好说话了？
0: 我怎么没好好说话了？哦，每次我多说几句就是我的问题，你们就没问题了？
2: 什么问题？就那么点问题纠结了20多年了，那是爸妈的问题吗？那是政策的问题。
0: 对，政策问题是政策问题，为什么要生呢？
4: 行行行行，都是我们的错，咱就一步错步步错，行了吧？
2: 你有什么错呀？还不是想给向家生个儿子吗？我要是个男孩，能送到乡下去吗？
0: 你这就是什么话？我告诉你，就是当时生男孩，我也一样把他放到农村去，知道吧？
2: 谁知道？
3: 你在这胡搅蛮缠什么呀？怎么又上升到男女的问题了？
4: 你这个孩子真是……哎呀，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2: 谁啊？江南，谁在跟你通电话？我男朋友。啊？我男朋友，这什么男朋友？什么人呀？
0: 就是那个人。都来了。
2: 穿西服那个吗？啊，对对对，对，摇扇子那个。摇扇？
0: 这怎么都没头发了？这个，
2: 这得多大岁数啊？
0: 不是那个摇扇子的，不是那个，你们往上看，上面那个。
2: 广告。 这不是那谁吗？叫什么？这个人叫江宏斌，是不是？对。
0: 江宏斌是干什么的？
4: 就是一个做地产的，还挺有名的，做的挺好的。这就是他给他自己那楼盘做的广告。
0: 对对对。
4: 这还差不多呀。
2: 差什么不多呀？差多了，这个也够老的，这肯定还都修了图的，要不更得老。
4: 向南。
2: 多大了？还行，没多大，40多点儿。这40多了吗？啊？对，还行吧。你才
0: 多大？向南，什么情况？他是结过婚，但已经离了。现在，
4: 孩子，
2: 现在怎么的？就他一个人吗？有过一个女儿，现在快15了。
0: 但是跟前妻生活在加拿大，他自己现在是一个人在国内。
2: 女儿在加拿大，他在星球外边，他也是他孩子，是不是？这个岁数了，离个婚有孩子不也挺正常？
0: 哎呀，行，这谈了多长时间了？
2: 虽然我们才在一起半年，但是他对我是认真的，是真心的，他想跟我结婚。我想着。
0: 还没跟你们见过面，至少让他过来跟大家都认识认识，跟家里人吃个饭，见见面什么的。
4: 别，不用，你满意就行，啊，我是没意见的，你妈妈有意见吗？啊，我和你妈妈都没意见，行了吧？
2: 爸，我妈，
4: 尾巴断了吗？啊，
0: 没断，
4: 就赶快走。
0: 我这不是想着跟你们商量商量吗？
4: 商量了。
0: 这哪叫商量啊，你这是通知啊！老头子白疼你了，姐，大姐，
4: 你跟我走。姐，我是不是完了呀？你完了。我跟你说，都是你惯的，哼！
0: 怎么又是我惯的？
4: 都是你惯的，不跟你一样吗？真是的，就这么下去吧，越搞越好。
0: 哦，哎呀，行啊！哎呀，什么呀你？你有事跟孩子说不就完了吗？
4: 我说什么？
0: 打电话，你想说什么说什么呗。
4: 什么都瞒着我，我凭什么跟他说？
0: 两个孩子，一个比一个窝心，
4: 向中甩脸子，这我就不说他了。
0: 小的时候确实我们。

0: 对不起他，向南呢？我们把整个心思都扑给他了，换来什么了？快结婚了。这告诉我们，还找了一个离婚带孩子的。你说这个，你小点声行不行？
1: 我们是普信息派出所的，您是兰芝吗？
2: 我是啊。
0: 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吧，配合一下调查。
2: 啊，这么哪儿去？
3: 为什么？
4: 为什么让他走啊？啊？他怎么了？你经历的事儿还太少了，而且你找一个这么大年纪，我真……那怎么了，爸？
3: 哎，向前，
4: 向前，我跟你说，你妈妈被警察带走了。什么？我们现在回来。
3: 我的天哪，这一天呢？
4: 爸，怎么了？
3: 快看看，看看。
4: 这说什么了呀？
3: 没说什么，来了就给带走了。这，不是，要不要找一下冯月啊？他们家公安系统认识人多呀。
4: 你能不能别提这个人了？我跟他离婚都5、6年了，你找他干嘛呀？
3: 你现在不找他，找谁呀？你这个现在能解决眼前的问题，你不找他能？
4: 不是，你先别着急，我给律师发过去这个拘留通知，我看一下什么情况。
5: 爸，你别着急，现在我们先找律师。
4: 行了，你给爸报个啥？别上火，
3: 你干嘛去啊？
5: 给妈收拾两袋冰。

0: 怎么样，吴律师？初步判断呢，是一起聚众卖淫嫖娼的案子。是什么案子？
1: 聚众卖淫嫖娼。我妈，吴律师，您刚才进去见的是我妈吗？
0: 兰芝，59岁，是您母亲吧？啊，是。这
1: 不可能啊，这。
0: 您先别激动，不是您母亲卖淫嫖娼，涉嫌主犯叫林淑芬，是您母亲以前在丝绸厂的同事，也是这家组织卖淫嫖娼美容院的老板。您母亲确确实实给林淑芬介绍了几个上了年纪一点的女性吧，而且她还收了介绍费。阿姨跟我说了，从头到尾阿姨都不知情，是林淑芬主动找到她，让她给介绍几个人到林淑芬的美容院去做美容。所以说呢。
1: 如果阿姨说的都是实话，那法律上应该没任何问题。
0: 不是，您刚才进去看见我妈，她那个状态怎么样？比较慌张，也比较紧张。不过您放心，我已经跟她说了，我告诉她实话实说。
1: 那个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0: 阿姨应该是介绍他人卖淫，可能要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还要处罚金。如果情节恶劣严重的话。 5年以上也是有可能的。
1: 我的天！
0: 这还需要一个调查取证、排查的过程。
1: 那这个过程是多长时间？
0: 法律上刑拘应该不得超过37天。

0: 茶在哪？
1: 哎，还有空瓶，空瓶也留着。
2: 哎，花医生这儿呢，给他泡茶去。
1: 行。爸，给您泡了个花旗参，喝点。
3: 歇会儿吧。
1: 爸，你别担心，大姐不都找律师了吗？不急啊，只要有大姐在，最后都能逢凶化吉。
4: 圆圆，你现在从公司出发到国金去，去哪个柜台找谁拿什么东西，我一会儿再发你，然后送到哪儿，我一会儿也再发给你。
1: 嗯。

0: 高总，哎呦，荣幸，肖小姐啊，
1: 好久不见。
0: 我刚吃完饭，准备送客人走，你一个电话来了，让我等你，缘分，
1: 可
0: 坐。
1: 我太幸运了。
0: 你看啊，这都已经下午几点了，没吃饭吗？哎，我帮你点了几个菜，你看看要不要再加点。
1: 不用不用不用，我也别耽误您下午的时间。
0: 哦，好。我就是有个事儿想求您帮忙。那个，
1: 我妈妈被牵扯进一个不太光彩的案子里面，刚刚呢把人带走了，现在在看守所。什么案子呀？我刚刚跟律师见了一面。 说是涉嫌介绍卖淫嫖娼，啊，不好意思啊，没事儿，我也挺想笑的，这绝对不可能，我妈妈不可能干那种事儿，她一个快60岁的老太太了，她肯定是被人骗了，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公安机关要调查这个事实，她需要一点时间。 您不是跟关口的人比较熟吗？我就想拜托您，能不能打个招呼，让他们先调查我妈妈这条线。如果是被冤枉的，就是没有这个事儿，早一点把人放出来。因为我妈她是个小公主，她一辈子都没经历过这些事儿。啊，
0: 明白，明白。哎呀，非常理解。你看看你这做女儿的，令人感动啊。啊。
1: 那个，我呢，前两天看您太太的朋友圈，说喜欢这个包，然后我刚好有认识的柜姐，我让她给我留了一个，我还说呢，什么时候给您送过去，这不机会就来了。
0: 你我之间就不用这么讲究了吧？
1: 这哪儿讲究啊，这就是一点心意。高总，
0: 啊，
1: 打扰了。
0: 您请个单。好。哎哎，
1: 别，我来，高总，您给我个机会。
0: 哎，你干嘛呀？
1: 给我个机会买单。
0: 哎呦，
1: 谢谢。
0: 那谢谢啊。
1: 刚吃完饭，哎呀，就那个小钱，请了他好多次，一直给我事儿似的在那装。你看，这回求到我了。哎呀，你说都快40了，还装什么小姑娘啊？
0: 高总，哎，
1: 单我已经买好了，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0: 这就走啊？
1: 啊，家里都等消息呢，就拜托您了。
0: 放心吧，小事一桩。
1: 麻烦您了，回见，回见。
0: 哎。

0: 刚才在开会，没接到你电话，怎么了？
1: 家里出了点事，正在解决。
0: 颐养社区的方案，总公司没通过。
1: 为什么？
0: 见面说。
2: 哎呀，看着，妈妈最喜欢花了，得放这儿。哎，来这儿，多好啊！
3: 哎，回来了。
4: 哎，向前。
2: 哎。向前，妈妈呢？妈妈怎么没回来？
1: 我妈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得等排查完。
2: 嗯，
1: 妈就是被牵扯到一个那个

0: 医美诈骗，主犯是那个我妈原来那同事，丝绸厂的，林淑芬。
1: 就是开美容院那个。
0: 您知道啊？
1: 我怎么不知道他？他年轻的时候跟你妈妈两个人在厂里，那是厂花吗？
0: 那您知道他现在干什么的吗？
1: 你不跟？
2: 刚不是说开美容院的吗？
1: 对呀。
0: 啊，对对对，所以是医美诈骗嘛。
2: 妈是不是被人家骗了呀？
0: 那肯定是。吴律师说咱妈说了她是不知情的。吴律师也说了呢，就是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他那关几天啊？
0: 我不知道，就排查清楚了，他没有问题就回来了。
1: 你妈妈那么讲究一个人，在那里边，他怎么受得了呢？
0: 我刚才不是收拾了几件衣服给他带过去吗？
1: 他胆子那么小，这回还不吓坏了？
0: 那也没有办法，吓不吓坏的，反正咱们现在谁也不能去看他。我已经拜托吴律师了，每天去看一眼他们，告诉咱们是什么情况。
1: 那，你妈妈心脏的药是不是没带呀？快，这个事儿可是大的。
2: 这个妈平时的维生素也给她拿上。
1: 你看看药没带吗？

0: 还是添加剂。
1: 对，你看这2017年的，
0: 都
1: 多少
0: 恨不得
1: 年
0: 长
1: 了都。
0: 虫了，我的天！快扔了，还往回捡。
2: 爸，去哪儿啊？
0: 快跟上去！哎，出去了。哎呀，去哪儿啊？
2: 您上哪儿去啊？爸，您上哪儿去？我陪您去。

0: 明天再来吧。我给我妈妈送药，她那个心脏做了支架手术，每天都要吃药的。麻烦你看一下门吧，我就把药递进去，我人也不进去，行吗？
1: 伟姐，爸晕倒了。啊？为什么？
0: 刚刚他去那个提款机上面查余额，他
1: 看了一眼，然后回家之后就晕倒了。现在呢？现在我跟二姐在一起呢。我们叫了救护车，现在正往医院送呢。你什么时候？哎。

0: 有事儿？
1: 大爷，我能跟您借电话用用吗？我这手机摔坏了，然后我车也没油了，停在里面，我找个人来接我。
2: 哎，
1: 老大，我手机摔坏了，然后车也没油了，我真的是只能背出你的电话号码，你能来接我一下吗？
2: 你没事吧？你现在哪儿呢？
1: 我在那个阜新区的看守所。那个还有，你赶紧帮我联系一下向南，让他给这个电话回一个电话，我找他有急事儿。然后麻烦你也告诉一下高平，我手机摔坏了，让他赶紧跟我联系。
2: 好，你别着急啊。
1: 哎，好嘞。大爷，我能再等一个电话吗？
0: 没问题，没问题。来，先生。坐着慢慢等。
1: 哎，谢谢。
0: 不急啊。

0: 哎，小楠，姐，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我没事，我手机摔坏了。爸怎么样啊？爸，
1: 爸也没事，刚刚醒了，医生怀疑说有点小中风，现在打算给他拍一个脑部的 CT。
0: 那他现在说话呀、意识啊、脸上的表情啊什么的都正常吗？
2: 正常，正常，意识是清醒的。
0: 行，那个，你跟你二姐都在呢吧？嗯，对对对，我们都在。
1: 我先不过去了，我车也没油了，我还是等着柴静来救我呢。
0: 我明天再回去，你们俩照顾好爸啊。
1: 哦，好，好，你不担心啊，不担心。
0: 哎，那个那什么。 你有急事的话，待会儿你先给柴静打电话啊，一会儿他就来找我了。啊，好。

0: 大爷，谢谢你了。哦，好，谢谢，不客气。
1: 没事，你这脚怎么了？啊！我摔了一下。行吧，能走路吗？要不要先去医院啊？
0: 没事，我现在觉得疼，可能就是破了点皮。
1: 先上车。
0: 谢谢。
1: 找了个旧手机，你先用着吧。
0: 这都能想到，这点事儿再想不到，我不是白混了吗？这是我今天遇到的最好的事情。
1: 你家高平还没联系上啊？他还真挺忙啊，关键时刻就找不着人。这个点应该是。
0: 带孩子们吧。嗯，湘南都跟我说了，老太太让人给骗了呗，货财免灾了，啊？
1: 要是让人骗了就好了。他是涉嫌介绍卖淫嫖娼。我的天哪！什么情况啊？
0: 老太太的药你送到了吗？没有，差几分钟没送进去。跟我去找一趟小白，看看他能不能帮上忙。
1: 小白的叔叔都安排好了，一会儿值班的就过来。
0: 总麻烦前女友不好吧？
1: 我倒是想麻烦。

0: 问县里有啊，他不是也没有吗？
1: 事儿太多了，不知道哪个是啊。放心啊，我争取多找几个。我先去啊。哎，
0: 我陪你进去。
1: 啊，不用，真的没问题。
0: Hello，大爷，又是我。
2: 姑娘来了，
0: 帮我开一下门吧。
1: 好的。
0: 谢谢。
1: 真可以啊。
2: 可以。
0: 那我在外边等你。啊。
3: 大夫也说了，反正输完液就留院观察一晚上，再看看情况，应该没什么事儿。
2: 二姐，你明儿是不是有直播呀？要不你回去歇着，我在这守着吧。
3: 还早，没事儿。行。
2: 那天都没来得及问你，那个江宏斌吧，他这种条件那么好的人，身边肯定有女孩天天围着他。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选择跟你在一起啊？
3: 可能我长得最漂亮吧。我知道你好看，我的意思是。
2: 他们这种做生意的人吧，城府很深的，你得多了解了解，对吧？你也没办法保证说他只能对你一个人好。那我当然保证不了。但是你想啊，我还这么年轻，我也没有办法保证过了几年，我是不是还爱着他呀？
4: 谢谢大爷，谢谢。
0: 顺利吧？
1: 顺利，给你打电话是最正确的决定，也就是我的万事通。哎，放个电，电扶，先把伤处理一下吧。这也太细心了吧！
0: 需要我帮忙吗？
4: 你这裤子都弄不上去，谢谢。

0: 小月，你干嘛干什么你？
1: 吓你一跳，趁你今天回来还挺早啊。
0: 还没睡。
1: 问你点事儿。
0: 啊。
1: 那个，咱俩账户里的钱去哪儿了呀？

0: 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不如您。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快问，乃应酒立心，金门的姑娘两鬓在高梳，不免高梳探望姑娘出落

0: 汤了，没汤了。
1: 啊，我空了，什么没汤了啊？啊，
0: 水面一座高山，啊，高接云霄，蓝色的钓啊，山高必有闸，鸟准能生腰。乡下那是个木条铲啦，那是排扛了了。
1: 哇，空了，湖南伯啊，你那抓熊啊？
0: 嘿，什么熊啊？
1: 没咯，你那抓熊打你啊？今仔咱后爷要奉上小姐真惊，哪几个死贼啊，卖走病痛啊，看那有啥代志呀？
0: 哇，乡下我可是真软了。
1: 啊，软咯，软。论我就来做保家，保伊未来哥。
0: 啊，什么啊？你要保伊未来啊？你唔对了，敢提就打。向个你会助你一哩，我嘛袂助你一哩。咱就来去问小姐啊。
1: 就卡安尼生哦。
0: 嘿，扁小姐啊。水面一座高山啊，高接云霄，蓝色的钓啊，山高必有闸，鸟准能生腰。询问小姐，可行则行，不可行则止啊。
2: 昏暗，金华钓波车，闻讯惊惊，天下众人皆知，若有一里个盗贼，也自己回避。唔应着惊，红灯过高山。
1: 啊，是小姐甲我伤心，啊，昏暗伯啊。
0: 嘿嘿，我输你，我
1: 输。输哦，输发到哥，惊哥。
0: 哎，发到惊哎。

0: 茶篮十八仙，滚头扛起多连天。就伊那吹棍力，都唔敢甲因白兄哦。
1: 啊，我乌的有力哦。
0: 嘿，有力就着叫有力啦。啊，恁知我伫倒落？
1: 伫倒落啊？
0: 嘿，伊有周叔佮三个头目了落啦。今仔中倒擒河牛，甲后尾下山要落脚。啊，正兄弟来做咩？
1: 来啊，做哦。
0: 后王的登天。
2: 变啊！红锅变棒喝，喝啊！顶十年，国大大王要领，一大王要完，今要下山落脚，进了楼来追不？
0: 嘿，进了楼来追，后王的登天，
2: 望山下你进来，
0: 叫。
2: 多次打劫几次了，了了，令恁再次埋伏，若有惊相，确认，坚持坚决，尽刀截断，控制。

0: 弟啊，
1: 要啥代啊？
0: 啊，咱王的弟弟孙啊，孙有金胸卡日肿吃金果，真多夹大空格食，叫你去背哦。
1: 你才家己去背哦？
0: 啊，无俩，才去报俩，对，等上跳了梦哦。

0: 兄弟啊，饭来了，饭来了！
1: 啊，饭来，甲边来吃个。
0: 啊，恁袂晓屁啊！
1: 你要老屁哦！
0: 嘿，恁袂晓阮种的河汉撇俩，有人来叫饭来，啊，侪人叫大饭。
1: 啊，少人呢？
0: 啊，少人叫咪咪啊饭，啊，哥哥一个叫咸你熬饭俩。
1: 我咸你熬饭俩。
0: 啊，无俩，哥哥一个叫咪咪啊饭俩。哇靠！欸有车，佫有轿，卡一大罐呐。对，韩的心哦，韩的是推卡床的床了。
1: 啊，做啥事哦？
0: 啊，无俩，是卡身求人俩。对，韩的心为了。
2: 哎、欸，啊，正大家啊，还佫烦恼行诶。

0: 赶紧走
1: 哦！看，
0: 花呗，花呗，
1: 哦，
0: 走哦，花
1: 呗，
0: 花呗。
1: 叫你徛，你搁走啊？
0: 啊，无无，我都无要走啊！
1: 啊，无要走，留脚行。金门来，金门来哦！
0: 啊，无你做恁阿妈去，啊，要偷什么金门啊？
1: 啊，无咯，啊是金主在宝俩，啊路是阮开的，金牌是阮栽的，阮、啊、这个所在叫龙目所。
0: 啊，垃圾鬼啊，去捏着牛屎。
1: 啊，无咯，啊龙目所号做地名俩。银行的所在，先人从此过着搬仙丹，脚架按大伯过着拉桥门，皇帝那从此经过就挂下五了林炮，啊，乞家那从此过，连狗知道我的搬的土。
0: 哇伯，啊，你唔多是怀乞家财啦？
1: 啊，来来来，退袂了钱来哦。
0: 啊，恁爸哪有钱啊？阿妈无买一条路咧，托你耍桥。
1: 我靠！你哪做假骨啦？
0: 我哪有钱买这条路啊？你唔着叫人跟去问出，妥完啦！
1: 我靠，这个老的做假骨，来托你死啊！
0: 我白了。
1: 我靠，老的无钱赚，说钱按刷高钱滚落去啊！对，来去夹骨量哦。停下来啊！
2: 拉了，拉了！
1: 哇，回来哦！

0: 人通报何事啊？
1: 嘿，禀大王，管家小姐并居中被抢哦。
0: 抢那登高山别去呢？
1: 是。

0: 苦了我苦了，阮小姐并孤零被多只跳拉登高山里去了，我喊着四次喊救啊！救人哦！救人哦！救人哦！救人哦！救人哦！救！
1: 放掉，喊救何事啊？
0: 少年家啊，你唔知呀、啊？我同阮小姐要进京里去，来自幽州苏国山。阮小姐便拄两臂多只跳拉登高山里去了。哇塞！我靠，功夫真正真好啊！啊，对对对，倒来后面看卖咧。

0: 脚白，奥兵要跟老切不来，啊动嘞，看嘞，啊动。
1: 啊哈，
0: 嘿啊哈，卡属文处的歌词叫啊哈的啊。
1: 来者何处得了咯？
0: 二汉你唔叫，你叫了了啊？
1: 多贼，敢出把管家小姐登高山离去，将管家小姐并姑娘放下，如故家务。
0: 花家班长的大空话啊！我甲你说，你今仔是走袂离咯，有本领进殿来。哎姓洪啊，九九六六啊，无啊哦，妖兽哦，哎，洪啊，我本是好处人家哩，我本伫咧打餐卖菜，啊，剃头本顺爱，从山经过，啊，叫我来推水了了啦，我若是唔，伊都要卖我的命，英雄啊，九九六六啊，无哦，妖兽哦，
1: 下了无罪，去，
0: 点分。哎，点问咯、哦？
2: 我敢做何罪啊？
1: 叫十秀下山来。
0: 谁来叫十秀啊？
2: 咱大王叫十秀啦。
0: 哦，咱大王叫十秀哦，对，不过大王介需要哦。

0: 是无寺庙行哦。
1: 报嘞哦，了了甘心导航哦。
2: 了了甘心导航，来呀、啊！两滴这种知识头发了了，过来。
0: 要啥代啊？
2: 了咯，将官家小姐变姑娘，下放下山。
0: 是，是。真大家啊，将官家小姐变姑娘，下放下山哦，放哦，放哦。
2: 了咯，只用山这牛草绿灯分散，起身去后，将山这放下焚烧。
0: 是我代。兄弟啊。牛草和了本杀，起身起后将山寨放火焚烧

0: 哇！小姐捡到性命，小姐捡到性命。
1: 恨爱，阮被盗贼所抢，是罪过救阮先。
0: 哇！小姐，老奸下山寒救，误着这个少年家，单枪匹马抬了摇日摇月，鬼救女仙无事啊！
1: 原来如此，英雄是咱大恩之人。
0: 哈哈，对了，英雄是咱的大恩之人。哇，啊，就是这个人像了，啊，怎这人像了？
1: 混安，询问英雄归居何处，高姓尊名？
0: 英雄啊，阮小姐在咧问。说你贵居何处啊？高姓尊名？
2: 在下姓张，名怀温，乃幽州人士。
0: 哦，幽州张温人哦，幽州啊，幽州一百年啊，跳跳跳啊，才出来一堆好不了。啊，阴晴湖江啊，风水平地段啊，才出来一个大人物了。幽州哦，幽州哦。
1: 幽州人是所在名，
0: 所在名都着叫所在名。
1: 啊名呢？
0: 我背了。啊名我煞吞了。啊英雄啊，啊你幽州人哦？啊名敢叫幽州哦？
2: 会呀，江怀温。
0: 哦。江怀温哦，啊对，江怀温啊，
1: 原来是江英雄
0: 啊，对了，江温人。
1: 混案，今我被盗贼所抢，多蒙江英雄所救，那么我性命难保。混案，令你打开宝盒，取出一骨元阳仙，赠送英雄。为足答谢英雄救命千恩。
0: 小姐，哪通啊？那这支玉骨鸳鸯宝石啊，是昔日咱侯爷三次救驾有功，刘楚鹏大仙赠送的，那这支袂做你送的，袂做你送的。
1: 混案，多蒙众英雄所救，那么我性命难保，焉有此幸？
0: 嘿嘿，对，安尼我叫来去送，我叫来去送。

0: 中文人啊，阮小姐伫咧说俩，说多蒙救命之恩，无物为报，将此玉骨还有宝石，赠上中文人，为作报答救命之恩。
1: 在堂受此宝石，
0: 小玉玉曲请受好。
1: 领进。从头不知你小姐个性尊名，
0: 阮小姐。
2: 晚安。今我被道长所求，众人姐弟，你向英雄言明，莫问阮姓名，故乡遍地。
0: 哦。英雄啊，阮小姐伫咧说了。金碧多泽所唱天下众人皆知，向你言明游顺阮官家的门风，不明询问各乡遍地哦。
1: 原来如此，从头不知你小姐要何往离去？
0: 阮小姐要进京离去啊！
1: 从头你向你小姐言明，当今山东之地的。求马七十二次，寸步难行。后天兵哨兵出口，大路太平，痛苦进京。
0: 安尼是咯，嘿，小姐，英雄伫咧说咧，说东京山东之地求马七十二次是寸步难行。

胡嘴暗贴官居熊大夫之职啊，我不妥西施专好游动，日有花桂流香，夜宿尽了草官。哎，今啊心中那闷，爱要上过环境观看妇人儿子，心安过不？

酒馆。

0: 你喷喷水性呢？
1: 无，我三年无水性了啦。
0: 臭的！你看迄个人哦，甲迄个科星啦，小看咧一只真胖啦，
1: 真胖哦。
2: 无在此事是啥物事？大头的啊！
0: 小戴，
2: 你滚船去询问卖咧，何方人士啊？是何姓名？一支线为什么会抓你胖？

0: 慢了，哎。哎，几位英雄啊，莫在你贵庚何处啊？高姓尊名啊？
1: 在下姓姜，名怀温。
0: 哦，叫姜怀温呢？
2: 姜怀温哦。
0: 啊，无你这个是啥物姓呀？哇，小看一只家胖嘛。
1: 是，那也过我有保险。
0: 叶棍的哟、
2: 哦，无咯，伊是说叶棍的俩，
0: 叶的
2: 啊，你听到？叶的哟，
1: 寒天不显李子莲，四天不显李子亮。
0: 安尼是哟，哇，哎，真是好报哎，公子啊，公子啊，嘿，我跟你讲哦，这个是何做叶棍鸳鸯宝线呢？寒天不限李子莲哦，十天不限李子亮啊！
3: 哎，真是好报！
0: 哦对哦，
3: 滚水去先问卖嘞，唔知要买无？
0: 哎，我唔买。哎，阮公子要买你这支科线，何线？
1: 此线假得脸型。
0: 我假嘞呀，假得脸型啊！哎，公子啊，人伊说这支线假得脸型啦。啊，但有两座城的钱哦，好，你有向家好人买无？
3: 若无，该借下一关。
0: 哎，我问卖，哎呀，阮公子要共你借这支宝线何线？
1: 此也不红，啥物公子要借啊？
0: 吼吼，阮公子哦。水好公子啦，熊大夫的后裔哦，吼，蟹头灯多了灯红点的啦。
1: 但叫不红。
0: 哎，我来。哎，公子啊，公子啊，老，百姓来了，百姓来了。
3: 哎，其次百姓，本公子心心爱之，真是好报啊。
0: 哈哈，有么你爱，我嘛是爱呐。
3: 大头呀、啊！
0: 哎、欸，小蛋，小蛋，来，小蛋，
3: 大头呀、啊欸！你心巧玲珑、欸，为本公子私下表哥夺一次性呀！
0: 夺一这个可信哟、哦！哎、欸，哎，公子啊，有咯啦！这种宝信着咱官家才有哦。咱讲伊说，这个宝信是咱老相公的镇府之宝啦，我才讲伊行话者。伊那是毋哦，才当大头的高粉伊哦。哎、欸，这个保险假的，你做你拿去，
2: 我拿去。
1: 保险送还。
0: 哎、欸，张英雄啊，我讲你说吼，这个保险是阮老相公的镇府之宝，阮公子胖见，才去偷你捡着了。哎、欸，我讲你说。哎、欸，阮淡薄仔牛吐了，哎、欸，咱对头耍耍去，对头耍耍去俩。
1: 我屁呀！干啥做个保险？吃死呀！该死呀！
0: 我不要！对心对心则精啦，
4: 对心则精哦，
0: 无咯，就对心则共我精来了，哇，打拍着我大头的响的，哪会煞咧？因爸要甲你打我咯，

0: 我呐，你三唔叫，打趴着我大头响的那帅，咪甲你打昏咯。
1: 哎呀，滚到母家堆啦！
2: 我家堆哟。

0: 咱跩正兄弟去当拍东倒西歪，包条子串咯。
1: 哎呀，大要怎样啊？
0: 要怎样啊？保公子哟！
1: 啊，对对对，来去保公子。
0: 公子有报，
2: 大头的啊，所报何事啊？
0: 公子啊，公子啊，咱家的这个保险哦，咱跩正兄弟去当拍东倒西歪，包条子串呐。
2: 大啊，大没在意哇？
0: 公子啊，我讲你说哦，咱是官家呐，官家舌头较大哟，咱甲舌头来去压你哟。
2: 对，用舌头去压你，行。
0: 再来看，再来看，
1: 再来看，
0: 再来看。
2: 怀文啊，你再通将我家庭打得东倒西歪呀，跑条吃串，你啊，你就真可，你就太可了。
3: 干这嘴好，你负债的为官，你为族子弟也有家，敢夺我百姓，干这该死啊！
1: 我
2: 没
1: 有，
2: 没
1: 有，
2: 没
1: 有，没有。
0: 工资刷去两去啦！
1: 我没有，哎，大头啊！
0: 哎，小的，
1: 啊，你较实的，啊，你头前我才到你后边。
0: 哎哎哎，唔通我家己去当拍镜啊，袂靠边啦！
1: 无无来去叫臭的。
0: 哎，对，叫臭的出家死哦，这拍也多，出家死这拍也多。哇，公子啊，公子啊，免惊，出家师来了，臭的出家师来了，
2: 出家师来就好啊，会死拍就会死，人命十条八条，本公子啊，担当会起啊，
1: 何事？
0: 等等，
1: 干
0: 哪？臭的，你着较交公子杀色钱啊，茫拍到公子先了吼。
1: 何事？何事？
0: 来，
1: 快来，快来，
0: 来，
1: 公子啊，
0: 臭的，
1: 头一个上官，第二个下盘，第三个大门。第四个小门，大小门，你在想什么哩呀？
2: 哎，做哩，哎，做哩。
1: 不去了，不去了，哎。
2: 小关公咯，
1: 下关
2: 大门，小下背咯。你是要拍死本公子心，大家拍在我身顶啊！
1: 啊，公子啊，啊，我上关，你头唔着救了嘞，你头哪倒挺起来啊？
2: 我都救落来了，伊强强教我你啊，起来啊！
1: 我病了，啊你哪有法啊？啊无安尼，托我来毒，啊毒托伊杀人烫。
2: 煮嘞哦，毒过来，本公子敢会无死你啊？
1: 啊无要怎啊？啊无公子啊，你着消什么哩啊？无去了，无去了，哎！
2: 你看
1: 他今朝
2: 来
1: 我
2: 啊，上
1: 官，
2: 下官，
1: 大门，
2: 小门。
0: 我白了，臭的！你对人白头壳甩落来你啊！我白了，我看你大家拍到公子先了啦！人白要动一下，你对我头甩落来你啊！我白了你。
3: 何事？送还？
2: 家丁。
0: 哎，谁带啊？谁带啊？
2: 保险假脱衣哦！
0: 哎，公子啊，我看伊去保险去贴啦，我看敢唔通啊？敢无安当？
2: 本公子哪卡无性命？个家贴闹啥路用啊？夹拖伊哦，刷刷去哦，我下空咯。
0: 无，我来夹，我来夹。阿姐，无信夹去哦，夹去哦。
3: 无信送还，妙办！
0: 我别，我别，我别，我别，我别。我干啦！公子说脱灰啊，闹，擦干擦干。哦，我别啊，赶紧推进来，推快慢啊！
1: 啊，一顺咯。
0: 我别啊，脱啊这样裂裂的是啥？
1: 脱零钱了。
0: 哦，脱零钱了，夹起来，过来这来。
1: 一顺咯。
0: 我别咯，这摆是脱这样冷头尖尖的样的是啥？
1: 干啦干啦，
0: 是干啦，夹起来，过来这。一顺咯，我白咯，一摆就吐啊，较一道咯，大就吐灰港吐得咯。
2: 家丁，
0: 下代，
2: 我袂好咯。
0: 会好都好个会好俩，
1: 你死大头呀！
0: 哎，下代，
1: 伊是袂好咯啦。
0: 袂好
1: 啊！
2: 家丁啊， 无伫眼前。

0: 赴我回归，保在我庙，求子保在我店，为我心
1: 花白了，花心白了，花心白了，
2: 娘
1: 嘛，
2: 娘
1: 嘛，
2: 娘嘛，
1: 娘嘛，
2: 娘
1: 嘛，娘嘛，
2: 死大头的，
1: 小蛋小蛋，
2: 公子跟你念不是哦？
1: 哈？啊公子说死了，
2: 公子死了，
1: 公子完蛋了，
2: 死了，公子死你来靠哥啊！
1: 操的，你都唔知呐！即代有基因咯，
2: 啥物有基因呐？
1: 我大头的声较欠死咧，
2: 啊欠死都
1: 叫三鬼的子娘今仔听我计唔呐？公子才讲话说咧，说大头的啊，你就较骨力咧呐。府中在阿条女婢，即么一个土人最无咧。啊，大公子死咯，公子死，我大头的就无通娶无。无通娶某，我就无后裔了。啊，公子死，我就伫咧哭家了。哦，公子活家咯。
2: 啊，唔当眼前咯。啊，公子死咯，咱倒来去宝地老寿宫为公子伸冤呐。
1: 好，
2: 我变了，你那鬼打下落来啊！
1: 臭的，你唔着听起来。
2: 我听起来，我听起来，
1: 我变了，我变了，我到下集过来啊！
2: 你唔着听起来，
1: 我听起来了，深山出河地，
2: 东海出鱼虾，
1: 思娘水查某，
2: 一命较巧戏。
1: 啊，我恁老谢了。

0: 落来精神坚，外国十五不团圆，剑钢绣龙吹剑龙，世上心灵探究灵，怒转五世佩服最安贴未婚，诞生的子出名最好，我哥不好西施转好游动，了修功名啊就无望咯。
1: 夫人啊，夫人啊，夫人啊，夫人啊，大事唔好咯啦！
0: 家丁好忙好事啊！
1: 公子同阮正兄弟去上街游修，见江淮阮手举叶骨鸳鸯保险，咱公子要夺伊个保险，去当伊香滚八命咯俩。
0: 啥？我家比江淮阮香滚八命了？
1: 是呀、啊、是呀、啊，
0: 我个尸体现在何处？
1: 嘿，公子的尸体哦，接到外面啦。
0: 跟着我个尸体护入来。
1: 嘿，我来，我来，我来。
0: 崔文康，
1: 嘿，夫人呐、啊，公子的尸体就这搭。
0: 啥？我个最后，最后我个。我心挂碎。

0: 法度人去告伊呐？
1: 要如何告他？
0: 就是说，将怀阮手举玉骨鸳鸯宝扇，上街游赏，蓝公子要夺伊的宝扇，才去当伊乡军白命嘞。
1: 呀呸！岂不是咧做证来告家己？
2: 大头呀、
0: 啊！上大上大，
2: 你唔着较原装的啦。
0: 哦，啊无安尼是，夫人啊，咱共倒调搬者，说咱公子手举玉骨鸳鸯宝扇，上街游赏，将怀我要夺咱的宝扇，才共咱公子乡军毙命了，安尼呢？
1: 哼，此去心痛，紧将我家尸体扶入来。
0: 哎、欸，我知我知，来。来，
1: 崔文科也干得，令人羞耻到惊，报知老秀刚，请老秀刚应格，赴应州府为我家伸冤。

0: 老干一名叫混案，奉小姐之命要到江家打探坏问信音。啊，阮小姐伫咧说了，说若是坏问家贫女婿，阮小姐要支罪阮娘；若是家财巨富啊，要收支报地老相公，见鬼一挂半只银钱。啊，对咯，来去江家打探坏咧啊！
1: 请大家啊，看心中怀温哦。
0: 什么要看心中怀温啊？林在老兄弟啊，啊，中怀温是犯什么罪啊？什么要看心中怀温啊？
1: 因怀温中毒追福公子的保险哦，将追福拍死哦，上大夫您去告，他也要出大个文询问哦。
0: 啊，你是啊，我白了，我白了。向下就输了两道杯了，因爸来去游州府来看卖，游州府若是刑满分明都蛮行啊，向下若是刑满不公啊，因爸阁老破笑伊啊，啊对对对，来去游州府来看卖咧啊。

0: 雕龙，起光点的油，表心不顺情，个性穷为救。哈挂王大兵，姓蒙温氏上大夫最暗铁温枪，只想用酒护驾等，只来多令官真无碍。今温氏下之本府，言到最好公子秋个也国王有保险，军国有秀，将怀温要夺咱保险，打死最好。将令本官就地破绽，此事非同小可。我懂得这是不来呀、
1: 啊！啊，
0: 怀温蔡进啊！
1: 是。
2: 哎呀，太爷，我并无过犯罪过，属哪何事？
0: 杂屁呀、啊！大胆将怀温给最好公子秋哥也国王牛报信，也大贪报信。打死罪犯，你该当何罪？
2: 禀太爷，我秋哥也不愿有报信，上过又上，干这罪犯要夺我报信，命家人将我毒打，我不过分半里意，干这跌倒在地，好歇息吗？
0: 杂屁呀！论此也不愿有报信。该是国家之宝，你乃小辈之灵，此宝信将何你来？
2: 此宝信该是朋友人奉上。
3: 对了对了，我假托伊。
0: 你在何人？
2: 我一时忘记问他姓名。
0: 何算？不论奉上此日国王有宝信。该是低心过爱之人，为何不问伊姓名？他心不肯是叫来呀、啊！
1: 好，
0: 将怀温财产共这四十大半的。
3: 住了住了，动了！我白龙，我白龙。

0: 我哭了，我害你了，我家业我乱丢身上，你说害你的受罪啊，哥呀，哥呀！
1: 林大人，老林闯进宫堂哭哥呀！
2: 哦，老林闯进宫堂哭哥呀，杂屁呀！老林何姓名？敢闯进宫堂哭哥呀？
0: 啊，有招呼啊！啊，王大兵啊，你哪要问我姓名？你后门就拍赌腿哦，
2: 拍赌腿呀、
0: 啊！嘿嘿，啊，不会惊跋倒嘞。
2: 你何姓名？将鞋收来。
0: 哼，我乃滇国侯府内罗冲条。
3: 老奴才哦。
0: 什么老奴才啊？
3: 罗冲条，罗冲条，啊，小小。
0: 嘿，什么小啊？那这几件古乱又保险，啊，是阮混户家有诶，啊，啥人要口头有啊？
3: 哪有恁家有啊？
0: 啊，这几件古乱又保险啊，是阮侯爷三次救驾有功，刘初鹏大仙正式诶俩。好、啊，有招呼啊！啊，王大兵啊！啊，阮哥爷欠当交代，后位那是拍算一流啊，因爸国甲你无客气咯。
2: 哎呀，老林闯进宫堂哭哥爷，原来是定国侯的哥爷，若要认真破产，下我难免无罪，罪在是好。啊，有了，我合着上门定国侯之情，叫定国侯如何定断压了。啊，就将怀恩夹禁在土地时，小心照顾，不得有失。
4: 我在
2: 好了，我合着修知府定国侯之情。
0: 喂，啊，小怪杨州府，因爸骨老破小呀，啊，叫无三下就问两下问。啊！几颗针头就安尼塞落来，哦！要将恩人严刑扣押了，恁爸就转就公堂去跪求啊！嘿嘿，哇！恁爸真转就公堂要去哭哭，我爸咯，我都要哭恩人，一句古古也煞对嘴尾煞说出来啊！我讲咯，我讲咯，啊！要怎啊死啊？哇，龙刷高大了，吼吼！啊，这周六是游州府，和阮老相共上门。阮老相共的说，啊，阮小姐在远江私定姻亲，我白了，啊，打就害了，打就害了，啊，不是怎啊死呀？哦，啊啊，靠大是我靠大，啊，唔对，是我唔对，啊，那就死呀，吼，我才算去死。啊啊啊啊啊！今来去报销交，啊无法度交，哎、欸。

0: 竟将上新了。
1: 瞧见没，这沙茶面摊子，海里游的，岸上跑的，但凡能吃的都可以跳进这锅里滚上一遭，成就一碗鲜甜香辣的闽南版麻辣烫。喏，我的掌勺人就是他，江湖人称阿杜，看他那大肚子就知道没少吃好料。
2: 零八年开这间店的，开之前是咧收毛托，啊，到尾是无啥生意，啊，我哩本身家爱食，才想说个自己来开分行来开这间。
1: 果然呀、不贪吃的维修师傅不是好厨子。闻见香味没？秘密就在这沙茶粉里。说起来，我还有一个 international 的名字，Sadie。

0: 一百多年前，过帆的华侨把我从南洋带回了闽南，马来话里的沙嗲，碰巧跟咱闽南语的沙茶读起来像，于是呢，我也就有了沙茶这个新名号。但对于阿杜来说，光有沙茶粉是远远不够的，他还要进行一番加工。
1: 我家己制作的系有来有茶，沙茶粉系有是会提鲜。
0: 口音在变，我也悄悄入了乡随了俗，遇见本地的花生酱，像是老友重逢，热油激发后，滋味自然就融到了一起。再请出慢炖了两三小时的猪骨老汤，山海的鲜甜都熬进了里头。等等，这个又是什么？
1: 这是我家己秘制的配料，算是蒸汤的。那个阿祖好，阿妈说。
0: 这独一份的醇厚鲜香，可是阿杜花三年时间才研制出来的绝佳味道。
1: 这个计是在吃阿人教的，搁在顾客教你说，在问家的怎样处理的，怎样煮才好吃，豆豆教教，咱豆豆家己来吃起嘞，啊豆豆起来才成功的安尼。
0: 面条要碱水面才够劲道，配料嘛，丰俭由人，全凭喜好。
2: 这条啥？
3: 收割地瓜。
2: 那佐藤。
4: 有机地瓜。
5: 有干贝心。
1: 最早沙地米就是去找找包的，咸豆去找找地瓜块包的汤的了无，规矩整弄煮的。咱爱食啥物落啥物落去，比如落汤啦、汤汤啦、味素，找找地一个味无浪费，佫加较好食，加较鲜。
0: 只需等待两三分钟，一碗属于你的沙茶面就成了。你说沙茶面什么味儿？嘿，这可真说不准。同在闽南，别说跨个市，就是隔条街，可能那家花生味重点，这家辣一点，百家有百味，各有各的拥趸。
2: 他们自己做的汤底吃的比较健康。晋江所有的沙茶面，大大小小我们都吃过。但是他最喜欢这家，
4: 吃过最香的就这家。
6: 沙茶味道很浓，然后鲜，挺鲜的，
7: 材料也都蛮新鲜的。
8: 这家味道不错啊，我们经常来吃啊，所以他们从江西来，我们就带他来尝一下这个味道。
9: 这个面很有特色，在外面吃不到。
0: 一碗沙茶面，装的是山海的馈赠，是漂洋过海的落地生根，更是街坊邻里的默契与温情。
1: 最早开始就是我、阮母、阮老、阮三个开始，后来阮家毕业了才来，开始来一个个做，这就是变过就规家人偷偷在一个个在做咯。
0: 有些味道不必惊天动地，它就安安静静守在楼下，等着你随时回来吸溜一口。毕竟在我心里呢，最好吃最对味的永远是我家楼下巷子口的这一碗。这汤里的咸甜鲜香辣，每一种滋味的平衡都刚刚好，预贴了你的习惯，你的念想。
1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1: 好好。
1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1: 好好。
1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2: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3: 好好好，好好好。

0: 回来了，啊，哎，谁的东西啊？你的。我的。不是，哎，方大成，这还有人吃饭呢，要不你就收起来。
1: 玉阳，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呀，我今早这左眼就跳，跳着方强把东西拎回来了。
0: 方强，啊，这又是哪个朋友送的？
1: 你还真敢收啊！
0: 这可不是朋友送的，人家方强自己买的。这回方强找了个好工作，光奖金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2万。20万。
2: 多少？
3: 20万。
4: 两份猪脚饭齐了。
0: 来，
1: 哎，
5: 需要加汤跟我说啊。
2: 谢谢。
5: 哎，回来了吗？
2: 干嘛呀？你过来。20万怎么回事？对不起，儿子，都怪把这张嘴一高兴脱落了。你跟妈说这20万到底怎么回事？我老板给我的奖金。老板给你发的奖金？你都干什么了？你是偷了是抢了，还是你老板有印钞机啊？给你20万奖金啊？
5: 不是我。
2: 行行行，给我站着！告诉你，这家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方大成，等这两桌吃完，关店，下午不营业了。
5: 关什么店？还有5个订单呢！
2: 我说了，关店！我现在就给你哥打电话。
5: 你打，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
2: 你等着。

0: 你好，几位啊？
1: 哦，我不叫钱。方强在吗？
0: 方总监，他早就不在这了。
1: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0: 他应该是在飞哥的俱乐部吧？他一直在那当行政总监呀。

0: 这20万怎么来的呀？你把姑妈都急成什么样了呀？20万啊，这么多钱啊，你总得说清楚是怎么回事吧？
1: 不是有什么可说的呀？我干吊虾厂，熬夜设计新店面，是我进的材料，钉的装修，这都是我亲自做的。我陪着笑脸拉客户，搞活动。
0: 我把一个半死不活吊虾厂做到月流水30多万，人老板就是看我能做事儿，把我调去了无非俱乐部。我上个月流水已经给他们做到1000多万了。无非俱乐部，什么单位这么挣钱啊？赛车，懂吗？我现在。 就是无非赛车俱乐部的行政总监，行政总监你懂吗？就相当于办公室主任。我给我们老板赚了这么多钱，你说他给我20万奖金多吗？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假的！我这推着我哪有实话呀？我哪配拿20万奖金啊？
2: 方强现在在一家赛车俱乐部当行政总监，就相当于是办公室主任。这种地方呢，效益好，那奖金高也是正常的。咱们得相信方强。哎呦，17.05，他那个领导啊，我们俩见过，一脑袋白毛，一看上去就不像个好人。我担心他们这不是什么正经的生意，你知道吧？
3: 妈，你不能这么说话。法律上讲，疑罪从无。 即便是有嫌疑，没有证据，咱们也不能随便定人家的罪啊。那白毛怎么了？咱们也不能以貌取人啊。那外面有多少的公司看上去正经，让老板偷税漏税，底下的员工踏踏实实的工作，那有罪吗？
2: 倒也是。
3: 你还记不记得上回我跟你说的，我们执行的那个赵勇那案子，就是掐你脖子那回？
2: 哦。
3: 多亏了方强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那照理来说，我们法院应该好好的奖励他。
2: 方强呢，是懂法的。他呢，
3: 也有一定的觉悟，咱们不能用老眼光看人嘛。同意啊，同意。麒麟说的相当有道理呀。你听懂了吗？你就说他说的有道理啊。
2: 不是，我怎么没听懂呢？麒麟的意思，咱不能拿老眼光看人，不能太苛刻孩子。就和这个有时候就和这个买彩票似的。
3: 他偶尔他能挣上几百万，你方强也该转运了。你这次上20万，下次没准更多，
2: 更多。你想要多少啊？几百万啊？你拿这些钱你睡得着觉？
3: 那钱还睡不着觉吗？你知不知道咱这店里面一年多少钱？你自己心里不是有谱吗？你我跟你说吧，你这个人真的脑子……
2: 我这不是我是我挣不着什么钱，但是我的希望在那儿，
1: 在那儿
3: 啊？对呀、啊，
2: 走屁希望！
3: 哎，行行行行，好了好了，
2: 二位。
3: 我求你们了，别吵吵了，行吗？忘了今天我们说什么事儿了，别生气了啊。方强啊，这钱他们是怎么给你的？
1: 到卡里了。
3: 你交税了吗？
1: 公司财务代扣代缴。好了。 这事情来龙去脉搞清楚了，大家就放心了。姑父说，你很长时间没回来了，在外面赚了钱，知道孝敬父母也难得。咱们今天就不营业了吧？回家聚个餐，大家一块庆祝一下。
0: 我不去啊！
3: 你行了，你别生气了。
0: 我能不生气吗？这干嘛呀？一回来就训我2个小时。
3: 啊，你说几句话，什么事都没了。你谁呀你？你看你那兜里，加一起一共有几块钱？你那存款有20万吗？我凭什么都听你的呀我？还真没有啊！我向你道歉啊！我承认，我挣的没你多。我现在所有家当加一块都不到6万块钱。
0: 你要认清你和我之间的差距啊！
2: 这个屁话！

0: 等一下。
1: 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2: 苗氏妇女案执行的漂亮啊，这横行南北的霸房钉子裤都被你们给拿下来了，隆重表扬。
1: 别老口头忽悠我，来点实惠的。
3: 有啊，准备好了。
1: 又是案子，一天都不让人休息呗。
3: 哎，这个豆特别好，芥末味儿的，吃的提神啊。你忘了咱们执行局的传统了，只要干不倒就得接着干。你要是累了就吃几个，我试了，很管用的。
1: 等等，这个被执行人以前是个法官呢。
3: 是，所以这是我找你来的关键嘛。牛峰退休之前呢，是办了不少案子，并且呢也获得过不少荣誉。所以出于我想多嘱咐你几句啊。第一，一定不能让申请人觉得咱们有偏向，得出啊法官向着法官的印象。第二，如果的，哎，我是说如果啊，真到了强制那一步，你们的信一些，人性化一些，别给老同志呢难堪。你们可以，哎呀，反正分寸你们都清楚的。
1: 我不清楚，就怕你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我就一条，尊重判决，依法办事。
3: 行，我就是这个意思。哎，提神豆。
4: 啊，不客气。
1: 被执行人牛峰，身份特殊，退休前是晋会法院刑庭的法官，所以这件事情比较棘手。由于麒麟正在执行黄池欠款案，所以这个案子由我负责。现在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这个案子的起因是由于牛峰的妻子周慧芳生前炒股赚了点钱，在小区呢小有名气，有些人也想跟着挣钱，所以就把钱交给周慧芳代为炒股，结果赔了，这些人呢就不干了。周慧芳带人炒股的这个事情，牛峰事先并不知情，直到周慧芳疾病过世，这22个人拿着周慧芳跟他们的欠条把牛峰告到了法院，牛峰才知道22个人借款总金额187万。现在民三庭判决牛峰要将夫妻共同财产的50%赔偿给申请人。
5: 楚庭长，我怎么觉得这事儿不对啊？总金额187万，这么大的数额牛峰就一点不知道？那这周慧芳生前胆子也太大了，什么主都敢做啊。
6: 楚庭长，我也有点疑问，您刚才说周慧芳带人炒股，这怎么又扯出欠条的事儿啊？这到底是带人炒股还是借钱炒股啊？这可有性质上的不同。
7: 还有啊，楚庭长，这个欠条本身就有问题，这22份欠条的签订时间统一都是8月17号，但是这上面的借款时间却是2月10号到15号之间，为什么要隔这么久还要补欠条，而且还是集体统一补的，这不太正常吧？
1: 这一点呢我也注意到了，确实不太正常。但是先借款再补欠条也是有的，只要双方认可就合法有效。我想民三庭的法官在判决之前应该也考虑过这一点。
8: 这样，下午我们先去光明小区了解一下情况。
4: 你们功课都做了吗？
9: 案件都看了。
4: 黄池欠款案你们怎么看？
10: 案件的脉络很清楚，双方签了欠条，但是到期了没还，债权方起诉了，法院判了，到期又没还，所以申请人要求强制执行。
4: 像这种脉络清楚的案件，被执行人一般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不还钱啊？
11: 两种情况，第一是确实没钱，执行不能；二就是他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欠钱不还的准备。
4: 那我们看一看这个黄池到底属于哪种情况。

0: 你好，
1: 你好，
0: 黄池在吗？
1: 黄池，黄池，
2: 哎，奶奶怎么了？
1: 找你的，
0: 黄池是吧？
2: 啊，我是黄池，
0: 我们是青港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麒麟。关于你和贾小飞那个案子，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你欠贾小飞350万，法院判决你上个月底偿还，可是到现在呢，你都没有还钱。贾小飞呢，已经申请执行了。我们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拒不履行法院判决。
2: 我没钱，而且就算有钱我也不还，我还要告他们呢。
0: 你是否要告他们，这是后话，但是你先得执行判决，明白吗？
2: 我没法执行啊。我想来想去，这件事就是个圈套，我被骗了。
0: 你有质疑的话，在诉讼阶段就应该提出来。我看过卷宗，你甚至都没有出庭，这是事实吗？
2: 是，主要我那几天脑子很乱，我以为法院的短信和律师函都是诈骗，我就没去。
0: 如果你觉得自己被骗了，光靠你自己的质疑那是没用的。你要是可以找到确凿的证据，你可以提出执行异议。
2: 那我提出执行异议，
0: 有证据吗？
2: 是这样，我借贾小飞的车去参加 NCCP 选拔赛，比赛前我全面检查了赛车的情况，很多零件都是全新的，没有问题，而且整套刹车总成也是在比赛准备日我看着换的全新件，我还自己还试了车呢。但在比赛的时候，我撞车前最后一个弯道，车突然就失控了，这肯定有问题，所以我认为是有人动了手脚。
0: 那你找到突然失控的原因了吗？
2: 轮圈断裂，轮胎爆胎，刹车断裂，卡钳卡死，甚至赛道上还有机油渗漏。
0: 你所说的这些有视频或者有证人吗？
2: 没有。我从医院回来想看一眼赛车的，但是他们跟我说车已经 total lost 了，就是全损销毁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提供你要的证据。
0: 这口说无凭啊。
2: 那还有一件事儿，比赛结束后，我去找贾小飞提出赔他钱，虽然金额很大，但是我想着慢慢还总能还清的，就跟他签了欠条。
0: 你说慢慢还
2: 啊？
0: 这不对啊，欠条上写着签订欠条后30之内还款，这不是慢慢还啊。
2: 不是，就是这个日期有问题，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欠条上就没写还款日期，而且我签字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自签订日起30内还款这几个字，欠条就那么大点地方，就那么几句话，我不可能连字都看不清吧。
3: 你的意思是说，欠条里的有些内容是在你签字之后别人加上去？
2: 一定是这样，我根本拿不出350万，怎么可能答应3天内就还给贾小飞呢？
0: 那你签字的时候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2: 有啊，五飞俱乐部的行政总监方强他也在，他可以作证的。
0: 五飞俱乐部什么单位这么挣钱啊？
4: 赛车懂吗？我现在就是无非赛车俱乐部的行政总监。
0: 方强知道这个事儿？
2: 当然知道了，就是他建议我向贾小飞借车的嘛。不是，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方强是我表弟。
2: 你表弟？你就是贾小飞说的方强那个法官表哥是吧？
0: 对，我是他表哥。
2: 不是，你们真有意思啊，明明这么有钱还要合起伙来骗我这几百万。我现在想明白了，方强牵线
5: 你当法官，法院判了，然后你来执行。怪不得我上当受骗了，原来早就是设计好的呀。
2: 不是，我就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害我？为什么呀？
3: 黄池，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
2: 我胡说八道什么了？他是法官，他跟他表弟串通一气，他还要来执行我。

0: 告诉你们，到最后不就是强制我吗？来呀、啊，强制我啊！哎呀，
1: 黄池，我告诉你啊，黄家祖祖辈辈都是守法的人，都是良民。你要再敢胡说八道，我就打断你的腿！
0: 是他们合起伙来骗我的。
1: 闭嘴吧！法官啊，黄池不懂事儿，他也不懂法，你们原谅啊。我们接受法院的判决。
0: 我就不还这钱！
1: 你给我闭嘴！
2: 都别激动，这件事情事出有因。我不会追究他的。等你们冷静了之后，改天我们再来跟你们谈。打扰了。
3: 他公然说不还钱，这就是藐视判决。
4: 他这个态度，就应该强制他。
2: 刚才黄池说，那些人明明这么有钱，还要害他，这是为什么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黄池说的是真的呢？

0: 你们太过分了吧！一周闹5回，你们以为牛叔老是好欺负是吗？啊啊！
1: 这还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你算什么人呐？啊！
0: 滚一边去！赵少，我告诉你啊，你可别带头闹，信不信？信不信你们要是再闹，我把头给你们砸了！我告诉你，我可进去过，我谁都不怕。
1: 你进去还光荣啊！ 你个小兔崽子，你有本事你就砸呀！你要是不敢砸，你就不姓赵。
0: 行，还就给你们砸了！
1: 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
0: 子打人，你们大家都看见了，
1: 对，
2: 还打人。
3: 来，大家听我说两句啊。你，先把棍子放下。大叔大妈，你们也别在这儿敲敲打打的。一呢，影响小区其他居民的正常休息；二呢，对牛峰来说是一种变相的心理暴力，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大家先散了，好不好？哎
4: 呀，还有什么解决不解决的？律师说了，这房价也判呢，就等着你们执行呢。
0: 让刘芳把房子卖了，赶紧搬走，还钱！
5: 还钱！还
6: 钱！还钱！还钱！还
0: 钱！能不能让人好好说话？
3: 你们这么闹，对事情的解决一点帮助都没有。你们要搞清楚一个事实，牛峰只有这一套住房，如果他把这个房子卖了，他怎么办？他住哪儿啊？这个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我们有我们的程序，你们总要等我们了解完情况，搞清楚事实再执行吧，对不对？你们这么闹，不也是耽误自己的时间吗？请你们。

0: 相信我们。大家先散了，都回家，好不好？
1: 散了吧。
2: 行了，散了，散了。
1: 赶紧回去吧。
2: 散了吧，都。
3: 您请喝水。
2: 谢谢。牛法官，我是青岗法院执行二庭庭长，我叫楚云。
3: 楚庭长你好，我早就退休了，别叫我法官，叫我老牛就好。子睿啊，
4: 哎，
3: 你赶紧回去，回去向赵婶赔个不是，都是老邻居了，抬头不见低头见，老僵的不好，我不值。
4: 是他们不讲理，他们太缺德，我凭什么给他道歉？
3: 你听话。

0: 刚才这位是？
1: 他叫赵子睿，是我的一个忘年交，他就住在小区的4号楼，他在我们小区还开了一家超市呢。他和我这事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年轻人热心肠，爱打抱不平。
0: 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一下，我院民三庭判决，您要将夫妻共同财产中的50%给付申请人，您清楚吗？
1: 清楚。
0: 据我们了解，您的老伴周慧芳向22人借款187万，这件事情您事先并不知情，是这样吗？

0: 您得回答我。
1: 我老伴怕我着急，只是他没告诉我。
0: 我想确认一下，您是不是只有这一套住房？
1: 是。
0: 那您还有没有其他的给付方式可以选择？比如说，向亲戚朋友筹款，又或者，您还有没有其他的财产？比如说，有价证券之类的。
1: 没有。
0: 那我要正式的通知您，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您不能给付申请人，或者不能与申请人达成新的还款方案，到期我们会对您强制执行。您清楚吗？
1: 我懂。
2: 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打你吗？
3: 因为我欠了这么多钱，我还还不上。
2: 我打你不是因为你欠钱，是因为你不说实话，还跟法官无理取闹。
3: 对不起，奶奶。
2: 你喜欢赛车，我拦不住，咱家也没那个条件。这些年也难为你了，你开别人的车比赛，我不生气。你把别人的车撞坏了，也不怪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你被人骗了，让人设了局，为什么不跟奶奶说？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那几个害你的人？还跟我说这是小事儿？你能处理？我得给你爸打电话，让他回来。
3: 不是，奶奶，您千万别让我爸回来，你相信我，我能解决的。
2: 350万呢，你自己解决，你怎么解决？
3: 反正我自己欠的钱，我自己能还上。
2: 你上哪儿啊？哎呦！

0: 我这儿忙着呢，你这是，
1: 我有重要事跟您商量。
2: 你看，这是我给咱家住脚饭店做的设计，我想给它重新装修一下。
0: 再折腾一遍啊！
2: 这怎么能是折腾呢？我到时候啊就在这儿开直播，那没准能成一网红店呢。
0: 然后呢？
2: 然后我再多雇几个店员，您跟我妈就什么也不用干了。
0: 不干活不行，你再说，钱不能都让别人挣了。
2: 真是个财迷。

0: 我回来了。
1: 秦玲回来了。
0: 啊，过门。
1: 秦玲啊，快去洗手啊！我这菜和饭都给你留好了，来。
0: 不用，我吃过了。
1: 吃过了。
0: 姑父，
2: 哎，你先吃一口啊！
0: 我真的吃过了，干嘛呢？
2: 设计呢？
0: 来，有个事儿要问一下你。
2: 什么事儿呢？不是我又怎么了？
0: 你认识黄池吧？
2: 认识啊。
0: 怎么认识的？
2: 你管我怎么认识的呢？我不能有几个朋友啊。
0: 你别跟我横，我好好跟你说话。你们是什么朋友？我问你的问题，你最好一个一个如实的给我回答清楚，否则你今天别想走出这个门。他跟你是什么朋友？
2: 王石是征服赛车俱乐部的赛车手，我是乌飞的行政总监，我们两个俱乐部同用一个赛车场，相互认识不很正常吗？
0: 黄池借贾小飞的赛车去参加 NCCP 的选拔赛，这事儿是你提议的吧？
2: 是啊，那黄池车开得不错，但他那俱乐部的车不行，就不够参加 NCCP 的级别。正好飞哥有辆闲置的好车，我们俱乐部缺车手，黄池缺车，我就撮合一下呗。
0: 是你撮合的。
2: 啊。
0: 黄池的车在比赛的时候出了事故，黄池亲口告诉我，他怀疑是有人对车动了手脚，这事儿你知道吗？
2: 有人对车动了手脚？不，这事儿我真不知道啊。那辆车在比赛之前测试过，肯定没问题。所以说出了事儿，我确实也挺意外的。
0: 你确定？
2: 确定。
0: 黄池给贾小飞签了一个350万的欠条，当时你在场？
2: 在啊。
0: 你看见黄池签字了吗？
2: 看清了。
0: 关于还款日期是怎么签的？
2: 这我哪记得清啊？
0: 我告诉你，贾小飞现在拿着欠条到黄池家逼债了，欠条上写的是3日之内还款。
2: 三日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人当时飞哥说了，说不着急让他还。
0: 左一个飞哥，右一个飞哥，你们公司都是这么称呼领导的吗？这是公司呢，还是兄弟会啊？你告诉我，贾小飞是个什么人？
2: 什么人啊？这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人家像黑社会似的呀？人家跟你是不一样，人家没有瞧不起我。
0: 那20万的奖金，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关？
2: 我又来了，又来了！你盯着这20万没完了是吧？你看我赚钱你眼红啊？

0: 我很严肃地告诉你，如果黄池真的是被人做局陷害，而你又在场，这20万很有可能就是封口费。
1: 那这个案子，你表弟方强参与到什么程度？
0: 我问过方强，他说，在写欠条的时候他是在场的，但是他并没有看到双方在欠条上写了还款时间。
1: 也就是说，如果方强的话属实，那么黄池说的话就不是空穴来风。
0: 应该是这样。这原来呢是一个很简单的车辆赔偿案，但是被执行人黄池坚持说自己没有在欠条上写过还款时间，他认为是有人在故意陷害的。我从方强这一边得到的信息啊是这样的，黄池呢借贾小飞的车去参加比赛，是方强提议的。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车辆突然发生故障，方强说这很不正常，有问题，在这当中是存在疑点的。把这两个人所说的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远比我之前想象的更加复杂。所以要不要我再去找一下被执行人黄池，看看他需不需要提出执行异议或者要求再审。当然了，这涉及到我的表弟，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回避。这
2: 不需要，你表弟只是间接证人，又不是当事人。
0: 好，那这就是剩下时间的问题了。我的轮岗期呢马上要到了，确实是有点尴尬。我表个态啊，只要领导同意，在这个案子执行完之前，我不会离开执行局。
1: 不是，启禀，我考虑的不是这个。这件事已经超出了咱们执行局的执法范畴。朱云，联系公安机关，请他们介入调查。
2: 好。
3: 周局好。
4: 什么事儿？
3: 齐法官，刚接到新安路派出所的电话，黄池被拘留了。

0: 哎，你们看，这个是监控探头拍到的，核对之后你看他干的，乱写乱画，乱砸东西，还泼油漆，财产损失叶总正在统计。
1: 我能见见他吗？
0: 人现在拘留室呢，咱酒还没醒，你这会儿去见他也不能出事。这样，等他酒醒了，我们做完了笔录，我再通知你。
1: 行，谢谢你，王警官。 哎，方强，我在西安路派出所呢。

0: 你给我拉这儿来干嘛？你去派出所是因为黄池的事儿吧？
1: 酒后闹事。
0: 黄池的性格，这不像是他能干出来的事。你想说什么？我这仔细想了想，确实是有几件事不太正常。
1: 哪不正常？
0: 我跟黄池接触过，他这人话少，挺踏实的。家里条件虽然说一般，但他在赛车这方面确实是有天赋。飞哥让我把他给挖回来，我跟他谈了两次，他都没同意，所以飞哥才主动借车给他。

0: 比赛当天，保险突然失效了。本来是不让他参赛的，他自己坚持要参赛。保险突然失效了是什么意思？我们赛车俱乐部这保险比较特殊，都是非各行省的，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我清楚的记得。 出事之后，是黄池主动提出要签个欠条，说尽快把钱凑齐还给飞哥。他都说尽快了，那怎么可能在欠条上写上3日之内还款？这对不上啊！当然了，我当时确实也没看清楚那欠条上有没有约定还款日期。
1: 你还知道什么？
0: 还有就是，比赛前一天晚上我看见一件事儿，但我那天晚上喝多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幻觉。
1: 你看见什么了？

0: 他都说尽快了，那怎么可能在欠条上写上3日之内还款？这对不上啊！当然了，我当时确实也没看清楚那欠条上有没有约定还款日期。你还知道什么？还有就是，比赛前一天晚上我看见一件事儿，让我那天晚上喝多了。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幻觉。你看见什么？你看见那修理车间，那儿停的那辆白色法拉利了吗？当时黄石开的出事那辆车，就停在那白色法拉利那位置。我就住在那二楼。那天晚上我起来喝水的时候，我就感觉楼下好像有人啊。 然后我就趴在那个玻璃那儿往下看，我发现有一个戴着黑白花头巾的一男的，拿着一修理箱，不知道在车那儿捣鼓什么。我赶紧就下去看看，我下去把灯一开开，发现人没了。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是不是幻觉？看监控不就知道了吗？
1: 他们说硬盘坏了，那几天内容都没录上。事出反常必有妖。我也查了周慧芳的股票账户记录，曾经确实有大笔的资金买入，最高时股票价值214万，但后来好几只股票都持续走低，价值严重缩水。 现在这些股票价值多少？根据昨天收盘的情况，现在股票价值是642,529.35，这还是这几天又涨了，差太多。
0: 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情况，跟贾小飞也说了，他们有没有证据？我哪来的证据啊？然后他突然问我，说，知不知道公司是有分红的？我说，不知道。这他就给了我20万，然后又给我放了15天年假。
2: 那这20万还真的是封口费啊？你放心吧，这20万我一分没动，随时可以还回去。
3: 干得好！接下来呢，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你尽快帮我先找到贾小飞。我给他打过电话，那一直都打不通。后来我又问了我们公司的公关经理，说出国度假去。这么巧的吗？黄老师。
4: 点东西吧，您不能总不吃东西，身体受不了的。黄池的事儿，我们一起想办法。我是黄老师，黄老师，又来打扰您了，是我。
5: 拆迁公司的吧，坐吧。我这次来呢，不是跟你说拆迁的事儿。啊，穆律师，你跟黄老师说说。好，黄老师你好，我是启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穆子峰，是李总这个案子的代理律师。 黄池酒后砸毁了的无非赛车俱乐部，李总是产权所有人。你们来，首先，黄池撞毁了俱乐部的赛车，已经产生了350万元的债务。其次，黄池对俱乐部的破坏行为，又造成了325,800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这两项加起来，赔偿的金额可不小。
3: 你们。 来找我是什么意思？
5: 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向黄池索赔。
2: 他现在还在拘留所啊。
5: 我们今天来呢，就是不想把事情弄得那么难堪，想来跟您好好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毕竟黄池对他人的财物损坏金额已经超过了5000元，达到了立案标准。鉴于实际损失较大，如果我们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他将面临3到7年的刑期。

0: 谁能一时间拿出这么多钱？你们是想逼死人吗？我只是说明情况，法律明文规定的事情，谁都不能左右。我还有二十多万的存款，现在就给你们取，你们都拿走，能不能别去法院起诉狂吃啊？恐怕不能，需要400万啊，加上利息。 你哭穷，那我们就要自认倒霉啊！现在是法治社会，咱们得讲法吧。我们这次来跟您商量，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这毕竟事关到一个年轻人的前途，我们不能太草率。至于您说没钱，那这么大房子，不是钱吗？你们是？
1: 想让我卖房？
2: 我可没这么说，黄老师。因为您说您没钱，所以呢，我帮您出个主意。
1: 李总，方便门外聊两句？
2: 好啊。

0: 黄老师，按照法律的规定，您这套房子是有可能被执行的。如果被法拍，价格会很低。我当事人刚才说的也是一个办法。您这套房子，我们估算过大概值600万左右。如果您还清了所有债务，手上还能留100多万。
1: 说来说去，你们就是想要这个房子是吧？之前博物馆开幕，先是把唐三彩摔在我面前，紧接着就有人上门要债，这一切都是你们背后操作的吧？

0: 黄池欠的是我的钱，严格的说，是我们几个股东的，是五飞赛车俱乐部的钱，跟启龙集团没关系。你觉得我会信吧？你信不信能怎么样呢？哎，我就奇了怪了，为什么你老会在这儿啊？没你的事儿，就别趟这窝浑水，要么走，要么帮黄池把钱还上。
1: 穆律师，可以走了。

0: 天我可没敲鼓啊，就在这儿摘菜呢。
1: 这不挺好吗？
0: 楚法官，我们的钱什么时候能还给我们？
1: 别着急嘛，我今天来，我就是想跟您商量这个事儿。
0: 只要能还钱，怎么商量都行。
1: 我们调查了周慧芳的账户，里面的股票呢都还在。现在价格呢虽然比买入的时候低，但是最近涨势不错，我就想跟您商量一下，能不能等股票再涨一涨，咱们再给他卖了，把钱还给你们。这样呢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双方的损失。您要是同意的话呀，我还想让您给其他人做做工作。
0: 那我们要等多久啊？
1: 当时你们22个人一共拿出187万，现在股票账户里市值只有60多万，怎么也得等到涨得差不多才行吧，您说呢？
0: 那可不行，股票这玩意儿它今天涨了明天跌了它没准儿啊。我根本就不信这个，周慧芳她赚钱了我不眼红，她赔钱了也和我没关系，借的就是借的，她借多少她就得还多少，您说呢？
1: 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吗？
0: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事儿啊没得商量。
1: 怎么办啊楚厅长，不是还有21个人吗？
2: 一个一个走访啊，那得谈到什么时候啊？
1: 该走访就得走访，这个事儿急不得。人多了我怕他说话不方便，你们就别进去了。周主任你好。哎，
3: 楚厅长你又来了。
1: 我们了解到你和牛峰的关系很好，所以今天来想麻烦你给我介绍一下牛峰的情况，可以吗？
3: 那也算找对人了。来，请坐。
4: 这工作难做喽？
5: 哪次不难啊？
4: 哎，你说万一股票有一天真涨甚至超过187万，他们会怎么样？
5: 你不用想那么多，他们可没那么多耐心能等到那一天。
4: 也是，
3: 十几年前吧，我跟朋友去广州那边低价进手机，我借了一大笔钱，可是刚到那边把钱给人家，结果现场就被警察给抓了，说是走私货。后来我回来没多久就被债主给告了，是牛叔办的案子。牛叔跟那帮债主做了很多工作才让我能延期还款，他还给我介绍了送货的活，就这样我慢慢的撑到现在才开了这么个店。楚厅长，牛叔帮了我很多忙，他可是个大好人呀。
1: 周慧芳炒股的事儿你了解多少？
3: 周婶那当年在我们小区可是响当当的风云人物，光靠着炒股咔咔的赚钱，很多人都求着他帮着炒呢。
1: 他们就把钱直接给他了吗？没有什么凭证吗？
3: 那有什么凭证呀、啊、周婶本来就不乐意，是他们硬把钱塞给周婶的，说有钱大家一起挣。
1: 可是后来赔了他们就找周慧芳要钱了是吗？
3: 那可不是吗，股票大跌以后这帮人就不干了，去找周婶儿闹啊闹啊，周婶儿后来怕又不敢让牛叔知道，

0: 就给每个人补了个欠条，希望股票涨了以后挣了钱再还给大家。可是谁成想啊，没过多久，周婶也就走了。可是这帮人就更疯了，直接联合起来把牛叔就告到法院。朱厅长，我就不明白了，法院凭什么判牛叔卖房子还钱？这太不公平了。
1: 你说的这些情况，除了你以外，还有其他的证人吗？
0: 有啊。
2: 哎，张天翼，你为什么那么怕田家呀？
3: 啊？
2: 我说你为什么那么怕田家？
3: 我怕他吗？
2: 不怕吗？
3: 我那是尊重他。
2: 行，按你说的，那你为什么尊重他？
3: 这事儿说来话长，我们俩中学就是同学，我吧就是学习好点，跑也跑不过他，跳也跳不过他，关键我还打不过他，所以尊重他让我快乐。
4: 楚厅长，又跳起来了。
5: 你们是没完了是吗？法官还在这儿呢，你们还敢闹啊？
6: 我们就是要法官听听群众的呼声，要让我们不闹。
7: 可以，
6: 把钱还了，我就再也不来了。
4: 法官，赶紧执行吧！我在等着钱给我儿子娶媳妇呢。要是耽误了孙子，他刘芳赔得起吗？
8: 再不还钱，我的房贷可就供不起了。到时候我就搬到牛峰家去住。
1: 张婶儿，您不是说不敲锣打鼓了吗？
9: 我没敲啊，我拦不住大家伙来敲啊，他们要表达他们的愤怒啊，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法院有法院的程序，你们不能用这种过激的行为来给法院施压，我们也不会因为你们天天闹就不依法执行。总之一句话，申请人和被执行人都要尊重判决，要守法。这样啊，下周一上午9:30，你们双方都来法院协商一下，争取尽快解决问题，但前提是不许再闹了。

0: 小的时候，你太爷爷就跟我说过，皇室的手艺是传男不传女。我是偷偷的学了近十年，你外太公才松了口。我要不学，皇室的木雕早就失传了。我知道，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啊，都瞧不上这东西。
1: 奶奶，以后我跟您学木雕吧。
0: 那赛车呢？你以后不开赛车了，一心一意的跟我学木雕？行了，起来吧。坐那儿。跟奶奶不必说谎话，喜欢就是喜欢，没事儿。那听戏的人都少了，何况我这木雕呢？奶奶想得开。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开赛车？
1: 是。
0: 你要是真喜欢，那就好好学，别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放弃了，那样奶奶可就看不起你了。我都是土埋半截子的人了，儿孙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孙子出了事儿，我这当奶奶的也得分担。那350万奶奶帮你还。
1: 奶奶，你哪有那么多钱啊？
0: 这不还有这房子吗？
1: 你要卖房子？
0: 手艺都断了，还留房子有什么意思呢？
1: 不是，奶奶，这房子您不能卖，我爸妈知道了会打死我的。
0: 房子是我的，我想卖就卖，他们凭什么打你啊？这事儿，咱先不告诉他们。
1: 可是，房子卖了，咱们住哪儿呢？
0: 我都打听好了。房子卖以后啊，还上你那350万，还能留下不少钱。咱就买个小点的房子住，或者租房都行，住不发愁。我还得留出钱来，好好支持我孙子学赛车呢。

0: 穆医师，今天请你来呢，是因为黄池欠款案的被执行人黄池提出了执行异议。你呢是申请人的代理律师，按照规定啊，我要跟你沟通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暂缓执行。350万的赔偿款呢，黄池是认账的，他也表示愿意赔偿，只是在时间上，他想跟申请人呢商量出一个新的。
1: 偿还的方案。考虑到黄池呢名下也并没有什么资产，如果申请人坚持执行，很有可能的结果呢，就是执行不能。
2: 您说完了吗？
0: 啊，我说完了。
1: 我今天来呢，也是有个事要向您通报。
0: 啊，你说。
1: 昨天，我的当事人已经和被执行人达成和解。我的当事人要求撤销执行。
2: 穆子峰，你怎么来了？麒麟法官召见我呀，约我来商谈黄池欠款案。我是申请人的代理律师。说来也巧，昨天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已经达成了和解，这个案子算是画上句号了。
1: 你可真是福星啊，总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谢谢你。纯属巧合。
2: 真是没想到，你离开天成律师事务所发展的这么好，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1: 启峰律师事务所，我是合伙人。
2: 自己创业了？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的，恭喜你。楚云，如果你方便的话，今天晚上我想邀请你共进晚餐。还是不方便，你现在是黄池欠款案申请人的代理律师，我们又成关系人了。还是下次吧，再见。
1: 楚云，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跟崔彩妍已经正式分手了。

0: 楚厅长，他就是证人。你是刘楠？
1: 对。
0: 请坐。
2: 申请人王凌云是你的妻子，对吗？
1: 对。
2: 刘楠，咱们可不能忘了牛叔当初是怎么。

0: 么帮着咱俩的。当时去广州进货，咱们亏了好几万。牛叔不但去找债主做工作，让咱们两个延期还款，还帮你去找店面开服装店。做人咱不能忘本，你给周婶的那些钱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跟法官说实话。
1: 赵子睿，别着急。刘楠，你别有负担。作为间接证人，如果你知道什么，你有义务向法官说明情况。
2: 我们家的钱确实是给周阿姨拿去炒股，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3: 刘楠，你说什么呢？
2: 法官问我点事儿，我跟他们说明情况。
3: 知道什么呀？你就乱说。走。
2: 哎哎，
3: 你闭嘴！走，回家。
4: 王林宇，你干什么呀？当初牛叔是怎么帮着刘楠的？做人不能忘恩负义。
3: 牛叔帮的是你赵子睿，你对牛叔那么好，怎么不把你的钱拿去给周阿姨炒股？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4: 媳妇，你别乱说话，咱们回家。
3: 你放开，闭嘴！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不允许你跟赵子睿来往。还有，尊敬的各位法官，我是申请人，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我，不用在背地里搞这些小动作。
4: 你怎么说话呢你？
5: 我们是走访了解情况，什么叫搞小动作啊？
3: 谁搞的小动作谁知道。走。
4: 你把话说清楚。
1: 张天翼。
0: 楚厅长，我发誓，他们就是想挣钱，把钱给了周婶，让他帮着炒股的。
1: 别着急。赵子睿，
0: 哎，
1: 根据今天的情况，我觉得刘楠是可以争取的，能不能麻烦你私下去找他谈谈？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不应该这样对牛峰。

0: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是怎么和解的？
1: 我把房子卖给他们老板。
0: 你把房子卖给他们，然后他们用自己的钱再赔给自己。
1: 他们出的价比市价高了一些，赔完的钱剩下的还能转给我。齐法官，我们平头老百姓斗不过他们。小池砸坏了人家的东西，他们一个律师说这事儿就可以判他3到7年的徒刑。我要不赔，小池这辈子不就毁了吗？
0: 这块地是昌盛村的宅基地，他们怎么有权利收购？还是说他们的老板是昌盛村本地人？
1: 这房子是村委会代理收回的，这个俱乐部的老板正好是我们昌盛村拆迁公司的经理。
0: 这么巧，他叫什么？
1: 李博。
0: 当时拆迁公司要拆你的房子，你同意吗？
1: 这是我祖上留下的财产，我当然不同意。而且就我们家这个地点，我已经打听了，正好是拆迁这个地方边上，可以不拆的。
0: 然后黄池赛车就出事儿了，你不觉得奇怪吗？
1: 有什么奇怪的？我明白，他们是按市价收了我的房子，他们能挣钱，肯定能挣钱。但是我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呢？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小池要不是一心想参加他们的比赛，谁能陷害得了他呢？该还的还了，该赔的也都赔了。这两天我们就收拾东西搬走了。齐法官，谢谢你还关心我们小老百姓。这事儿就这样。
2: 副厅长，我给赵子伟打过电话了，
3: 他怎么说？
2: 他说与刘楠谈的挺好，刘楠承认他们家的75000块钱是请周慧芳代为炒股的，后来突然就听他媳妇儿王丽云说，那75000块钱是借给周慧芳的，而且还拿回了一张欠条。刘楠问王丽云怎么回事，王丽云说跟他没关系，让他别多事儿。
3: 那刘楠现在愿意出来作证吗？
2: 我问过赵子睿，他说问题不大。刘楠虽然怕老婆，但他心里还是很感激牛峰的。
3: 好，我知道了。今天约双方见面，第一条要求就是实事求是。你们22个人拿出了187万，到底是借款还是给周慧芳要求他代为炒股，这是问题的关键。
4: 就是借给他的，炒股的事和我们没关系。
3: 有理不在声高，你有话好好说。真是借款吗？
4: 当然是借款呀，本来就是借款呀。
5: 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啊。
3: 刘楠，你的75000块是你给周慧芳要求他代为炒股的，对不对？后来炒股赔了，有人要求你统一口径，所以你才找了周慧芳签下了欠条，是不是这样？刘楠，你说话呀。
6: 刘楠，我不知道你昨天在小卖部都说了什么，但是你想清楚，你要是敢胡说八道，这个家你还要不要？
7: 那75000块钱是我借给周慧芳的。
8: 刘楠做人不能昧良心，你胡口白牙说瞎话啊你！
9: 长什么人啊你？想逼我们家刘楠做假口供是不是？我告诉你，门都没有！我们家我说了算，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8: 刘楠，你要是个爷们儿，你就说实话。
7: 钱是我借给周慧芳的。
8: 刘楠。

0: 副厅长，刘楠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吧？
1: 听清楚了。那牛峰借款，你们打算还要拖多久才能执行？
2: 为什么不执行？是不是因为老牛以前是法官，你们就偏袒他呀？
3: 他们就是故意的。
4: 对对对对，
5: 肯定不是。
1: 老牛，你也别装作听不见，这事儿和你没关系吗？
6: 你倒是说句话呀，老牛！周姐走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问题是，你不能利用我们的同情心耍赖吧？这都是我们的养老钱！
7: 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钱！分
0: 今天请大家来呢，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请大家放心，搞清楚事实，我们该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
1: 今天表现挺好啊，把嘴巴闭紧了，要是敢胡说八道，我就跟你离婚。

0: 是一帮什么人啊？唯利是图到极点，真是要钱不要脸了。
1: 哎，你们发现没有？刚刚那个律师很淡定，一切好像他都事先预料到。从那些人的说话来看，也像是提前对好了说辞。
2: 这一看就是提前准备好来的。露露，光生气没有用，咱们得找证据。
3: 证据还需要找吗？那些欠条肯定是假的呀。
1: 你说是假的没用啊，那些欠条都是手写的，一张一张去政委，太难了。关键是当事人已经亡故，现在牛老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4: 突破口还是在刘楠，
0: 可刘楠现在就是不肯说实话啊。
4: 他为什么不肯说实话？他为什么突然改证言？
5: 什么原因？谁给他的压力？

0: 法官是吗？
1: 你好。
0: 您好，李总已经在等您了，请跟我来。
2: 这是我们跟黄池达成的和解协议，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还款流程走，就不用麻烦执行局了。这两天我就去执行局办理相关手续。
1: 误会了，我呢就是有很多的疑问，想要到你们这儿来找找答案。我今天啊，代表的身份不是法官，我代表的是方强的表哥。
3: 方强？哦，我们俱乐部的方总监。您是他表哥，
1: 对。
3: 那方强和黄池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
1: 这就说来话长了。我表弟方强呢，之前通过董明购买了永康健身器材厂10%的股份，后来呢，这些股份呢转移到了启伦集团。
2: 这个案子是我代理的。
1: 现在永康健身器材厂的那块地，市值翻了多少倍？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3: 你今天来是为了替你表弟要那10%股份的溢价是吧？
1: 误会了，就是这块地呢要拆迁了，马上要升值了，是事实吧？
2: 是事实。不过还有一个事实我想告诉一下齐法官，启伦集团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多支付了董明拖欠的1,327,000的工资款，这不仅仅是帮助了工人，当时也解决了执行局的燃眉之急，你们还一再表示感谢。
1: 我记得，眼下呢，黄池欠款，现在黄春香呢把祖宅给卖了，买房的人是李总吧？
3: 我买房子也是为了帮助黄池，这么急于出手，短期内找不到买家的。
1: 但是你很清楚，黄春香的房子也在拆迁范围之内，短期之内是会升值的。
2: 这件事情我解释一下，李总购买这个房子其实也是做了一件善事，这辆车本身就值350万，好，就算是新买一辆车，改装调教车辆报审都是需要时间的，这耽误一天就有很大的损失。黄池虽然只是撞毁了一辆车，可是他打乱了赛车俱乐部今年所有的比赛计划，这个损失远远不止350万，更何况这件事情不仅关系到李总一个人，他也要对所有的股东负责。至于你说到的那块地拆迁时会升值，那也是我们为了挽回损失的一种手段而已。
1: 我懂，我刚才说的永康健身器材厂包括黄池欠款案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李总你。
3: 我怎么了？
1: 除了赛车俱乐部的投资人之外呢，李总你还有两个身份，

追光拆迁公司的老总，还有启伦集团的副总裁，无论是永康健身器材厂，还是黄春香家的房子，都有可能会是你们的拆迁。

0: 永康健身器材厂的收购人是启伦集团，跟李总无关。黄春香的老宅是李总个人购买，纯粹个人行为，这在法律上都是清清楚楚。
1: 我不是说案子，我说的是我表弟的事儿。为什么我表弟会跟这两个案子都有关系呢？如果你们知道更多我不知道的内幕，麻烦你们第一时间告诉我。
2: 真的是纯粹巧合。好，感谢二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招待我。还有啊，我想问一下李总，你知道贾小飞在哪儿？
3: 贾小飞？怎么了？
2: 我也有些问题想要问他。
1: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2: 这麒麟。 整条逻辑链推导得非常清晰。他如果拿到证据的话，你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吗？当时拉方强入伙是谁的主意？
1: 贾小飞，我知道的时候，方强已经在赛车俱乐部工作了。
2: 当初你说拉方强入伙，他表哥麒麟就很有可能有利用价值。现在看到了。 整件事情都有可能毁在他的手上。他们手上没有证据，一切都是猜想。如果今天刑侦的人来了，还会跟你这么聊天吗？你还能坐在这儿吗？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小心，小心，小心！我告诉你。
1: 麒麟现在找不到证据，所以他今天来，是来试探你们，看你们的反应。你跟穆子峰越正常，他就越怀疑你们。
2: 你放心，我不会让他们找到任何证据。
1: 凡是走过的，一定会留下痕迹。现在明白，当初我为什么让董明离开青港了吧？
2: 这个案子不结，在青港就永远见不到贾小飞。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
1: 跟我
2: 暖。
1: 走，带你赚
2: 你
1: 钱。
2: 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那条鱼好可爱呀。
1: 是呢。
2: 哇，是海龟，
0: 好大呀。哦，这条黄色的鱼是什么？
3: 那是黄刺尾鱼，它的鳍有白色的刺。
0: 真的吗？
3: 那条是蝴蝶鱼，这条是湖鱼，还有小丑鱼。
1: 哇，身形好大。你好啊。
0: 感觉它就像在水里飞呢。
4: 小美。
0: 小恩姐姐。
4: 你好啊。大家好久没见了呢。
3: 是。
1: 姐姐你好。
4: 大家都来了呢。那我们开始水族馆之旅吧。
1: 好的。太棒了。

0: 水族馆，神奇壮观奇妙水族馆，神奇壮观奇妙水族馆，
1: 快乐的午餐时间，大家一起来吃饭吧。
2: 吃饭之前洗个澡，
3: 大家一起来清洁吧。来，好好刷牙清洁。

0: 怎么样，好玩吗？
1: 当然、
0: 哦、那是什么啊？哇，你是海豚对吧？
1: 哇，是海豚。
2: 没错，它叫多多。
0: 多多，可是它好像受伤了呀。
2: 它曾被困在网中，所以受伤了。
0: 被网困住。
2: 幸运的是它被及时发现并得到了救援。
0: 一定很疼吧？那么它又一直在这里生活吗？
2: 不呀，这里对海豚来说太小了，等它康复了就要把它送回海里。
0: 哇，是这样啊。
3: 哇，叫声好特别啊。
0: 为什么躲开？你不喜欢我们吗？
1: 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
3: 是的，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
2: 还是很害怕，被网捆住时吓到了，可能有心理创伤了。
0: 好可怜。
4: 真的吗？听着好可怜呐。
5: 海豚疼吗？
4: 被网困住时受伤了。
6: 在宽阔的海洋里生活过，现在在水族馆里肯定非常苦闷吧。
0: 是啊，所以小恩姐姐让我跟海豚交朋友。
4: 好啊，如果小美与海豚好好玩耍，她就更快康复了。
0: 是的，我会好好照顾她，还有将来像姐姐一样成为一位出色的兽医。
6: 这真是太棒了，太灵美，成为出色的兽医。
4: 小豆，快点吃饭吧，米饭要飞过来啦。咻。
0: 小恩姐姐，
2: 小美来了。
0: 我来照顾海豚啦。
2: 哦，小美今天打扮得像医生一样。
0: 我想成为像姐姐这样出色的兽医。
2: 原来如此，如果小美能治愈多多的心病，那就更好了。
0: 多多的心病。
2: 如果有好朋友陪伴，心情会变得开朗，也会更快的康复。
0: 原来如此。
2: 现在是喂食时间，不如一起去吧。
0: 多多，吃饭时间到啦，来，多吃点才能快点康复哦。为什么不想吃呢？你看，再不吃美味的鱼就要飞走了呀。这也没用啊。
2: 还不熟悉嘛，再多互动一点就好了，明天再试试吧。
0: 好吧，多多，明天再见。多多，今天我画了画，怎么样，喜欢吗？不喜欢吗？那试试这个吧。我把我的朋友小兔带来了。
1: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小兔。
0: 哇，他好像有点兴趣了。第一次见他主动靠近过来，我想和他变得更亲近呢。
1: 小美，那我们一起模仿海豚陪他玩吧。
0: 那肯定很有趣。喂嘿喂嘿
1: 喂嘿喂嘿喂嘿喂嘿。
2: 小美，你在干什么呢？
0: 我在模仿海豚的声音，之前和猫咪狗狗玩的时候，汪汪喵这种声音他们都很喜欢听呢。
2: 原来是这样。
0: 我想如果我发出类似海豚的声音，多多会喜欢的。
2: 真是个好主意呢。对呀、啊、对呀、啊。
0: 喂嘿喂嘿。我的背包。
2: 怎么办呢？
0: 谢谢你多多。姐姐听到了吗？多多终于跟我说话了。
2: 你们俩终于成为好朋友了吗？小美的心意多多感受到了呢。
0: 好，小恩姐姐，看起来多多很喜欢我哦。
2: 是呢，
7: 看来多多真的把你当朋友了呢。
0: 真的吗？嘿，
2: 来，小美，我帮你拍张照片吧。

0: 小恩姐姐，多多现在怎么样了？
1: 伤口已经康复了，目前非常健康。
0: 哇，太好了！
1: 所以，是时候把它送回大海了。
0: 真的吗？太好了！
1: 会难过吗？要跟多多分别了。
0: 有点难过，但是多多应该在海里才能幸福的生活吧。相比陪伴，我更希望他能够幸福。
1: 小美，你现在像一个真的动物专家呢。
0: 真的吗？我能像姐姐一样成为出色的动物专家吗？
1: 当然，好好加油。对了，送多多回海洋时，你想一起去吗？
0: 可以吗？我想去。
1: 当然了，多多能够这么快痊愈，多亏小美你呢。
0: 太棒了！多多，能和你成为朋友，真的好高兴呢。
1: 小美，待会儿这个网放下来后，多多就可以重回海洋生活了。
0: 回到海里，应该能好好生活吧。去哪儿了呢？
1: 是呀，见不到了。
0: 多多呀！
1: 多多是想给你个惊喜呢。
0: 再见，多多。
1: 我们会想你的。
0: 再见啦！姐姐，看那边，多多遇到了朋友们。
1: 真的呢，太好了。
0: 多多。和朋友们好好相处，要保重哦。再见啦。

0: 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妈妈乐疯狂之真爱难忘。
5: 红太狼好不容易拿到羊村永久居民证，却发现自己是一只狼。小灰灰和懒羊羊千辛万苦找到了林心果，却因为误会分道扬镳。他们的友谊能恢复吗？红太狼

0: 又记不记得自己到底是谁呢？
1: 灰太狼，灰太狼，灰，
2: 找我们。
1: 你知道他是谁吗？
2: 你终于记起来了。这就是我哟。
1: 别开玩笑了，我的先生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大帅哥，而且是个威风凛凛的大英雄。他有着一双充满智慧而又深情的眼睛。
2: 没错呀，我和你形容的一模一样。
1: 我找别人帮。
2: 我真的是你先生。老婆，你醒醒啊。
1: 你刚才说什么？
2: 我说我是你的先生啊。醒醒啊。
1: 你能再说一遍吗？
2: 我是你先生。别晕，我还没说完呢。我是你先生的朋友。
1: 真的？
2: 真的。这是你先生托我交给你的信。
1: 亲爱的老婆，灰太狼非常有安全感，值得信赖和依靠。他的确是我的朋友。我记得这的确是我先生的爪印，可是为什么我先生不在我身边？他一定是不爱我了。
2: 我忘了，还有一封信。
1: 亲爱的老婆，原谅我不在你身边，我正为我们的幸福而努力着。我已经为你准备了份小礼物。礼物？难道是雪山上百年一遇的冰莲花？
2: 没错。我现在马上给你拿过来。
3: 冰莲花，你在哪儿啊？
2: 破冰块。
4: 是你打扰我睡觉的吗？
2: 我看见打扰你的人往那边走了。
4: 打我最讨厌不诚实的人。
3: 等一等。

0: 你既然不想帮我，干嘛还跟着我？连心果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了。我真的没有偷吃。
1: 我不相信你。连心果。
2: 是你打扰我睡觉的吗？
0: 是我做的。小乖乖快逃，拿着连心果给妈妈下吃啊。
1: 雷阴阳哥哥。是我要找连心果让妈妈恢复记忆的。是我打扰你睡觉的。
0: 妈妈侠是对我最好的人。小灰灰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要找到连心果帮妈妈侠恢复记忆。帮小灰灰找回妈妈。
1: 乐羊羊哥哥。
2: 城市的孩子最讨人喜欢，你们走吧。
1: 怎么会这样的？
0: 看吧，不是我偷吃的。
2: 食物是有保质期的，这连心果的保质期很短，摘下后很容易枯萎。
1: 懒羊羊哥哥，我错怪你了。
0: 没关系，可这难得的连心果又没了。
2: 连心果我这里还有，记得要用盒子保鲜呢。
1: 谢谢。
3: 给你。
4: 好漂亮，你对我真好。
3: 你开心就好。
4: 可是这冰莲花要有别的饰品搭配才好看的。
3: 其实你先生一早也为你准备了。
4: 真的吗？那就麻烦你替他拿给我吧。
3: 没问题。

0: 你还有什么要求啊？
1: 你真是个好狼，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0: 只要你需要的，上刀山，下火海，我都愿意做。
1: 我想见我先生一面，你能帮我吗？
2: 见一面。
0: 没问题，
1: 谢谢。我希望跟我先生能够在一个流星璀璨、烟花盛开的夜晚相见。到时我的先生披着威风的披风，戴着帅气的帽子，带着我心爱的玫瑰花，在我们定情的大树下跟我见面。灰太狼先生，拜托你了。我要去打扮打扮，
0: 难度太高了。老婆要的造型，我到哪里找啊？
3: 去当恶狼来啦！
0: 啊，有了！

0: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
1: 亲爱的。好美呀！
0: 没事，你别过来。别踩！
1: 这是什么？
0: 不好，别按呀！
1: 什么？
0: 糟糕！哎呀！

0: 太郎。
1: 你听我解释。
0: 不用解释。这个世界上能不顾一切上山下海满足我一切愿望的狼只有一个。这个狼就是灰太狼，你就是我的先生。
1: 可我不是什么风度翩翩的大帅哥，也不是什么威风凛凛的大英雄，更没有一双充满智慧又深情的眼睛。
0: 这个世界上我就喜欢你这双充满智慧又深情的眼睛。
1: 老婆，

0: 伯。
1: 灰太狼。
2: 夕阳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妈妈乐疯狂之妈妈侠宫村。
6: 上集说到，小灰灰和懒羊羊合力，终于找到让红太狼恢复记忆的关键食材。而灰太狼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让红太狼想起了他就是自己的丈夫。可这时，新的危机又找上了他们。
7: 小红，
8: 狼灰太狼，你捡的东西该还了。

0: 回来了，你把我们的东西弄成这样。
1: 我不是故意的。
0: 你要赔，要加上精神损失费。
2: 我立刻赔你们全新的。
0: 不要全新的，要全羊的。
2: 羊？
0: 对，我们要你赔羊。
1: 是，我哪来的羊啊？
0: 听说红太狼当上了羊村的居民，就让他带我们去抓羊。
3: 不能捉羊。
0: 什么？
4: 狼的天职就是捉羊？你还是不是狼啊？
3: 当然是。可是小羊其实也挺可爱的。
0: 你跟小羊相处久了，连狼性都丢了，这简直就是狼族的耻辱。
5: 耻辱，耻辱。
4: 按照狼族族规，要严惩处罚。兄弟们，拿下！
2: 休想动红太狼一根毫毛！
0: 哼，那就先收拾你！
4: 一、二，
1: 有事好商量。
3: 住手！我带你们去捉羊。
0: 听说这铁门很危险，
4: 灰太狼还不快去把门打开？
2: 看我的！这可难不倒我灰太狼。
3: 别站在那儿，灰！被砸的！
2: 看你还怎么压我！
3: 快走开！陷阱，
6: 果然很危险呐！
0: 事到如今，也只有出绝招了。
4: 冲啊，兄弟们！
1: 不要！
4: 门自己开了。
3: 其实，用卡就能开门。
7: 围裙做好了，
8: 真漂亮。
9: 不是给你的，这是给红太狼夫人的礼物。为了庆祝红太狼成为羊村永久居民，我宣布大师会现在开始。
6: 可是食物在哪儿呢？
9: 嘿嘿，等红太狼回来穿上新围裙做给我们吃啊。
2: 你们全在这儿，谁去站岗呢？
9: 不用站岗，我升级了羊村的防狼系统，只有羊村的居民才能进入羊村，狼是绝对进不来的。
6: 不好，有狼。
9: 别怕，羊村大门防御系统最严密，他们是进不来的。
3: 不好，羊村的门开了。
9: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还说哪会想办法躲一躲吧。
9: 大家快躲起来。
2: 大家快跑啊。我们去找羊吧。
0: 他俩恐怕会把羊独吞。
4: 我们也去。你带路。
3: 椰子树外两米半的地方有陷阱，路边水果篮的苹果别吃，中型草丛都有机关，大家千万要小心。 时，最好学羊叫。
0: 嗯，怎么不见羊啊？只有一堆机关，你是不是在耍我们？啊！你快说，羊到底去哪儿了？
3: 我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跟我来吧。
2: 好险呐，差一点就被狼抓到。这通道不会被发现吧？
9: 放心，羊村里布满了机关，绝对不会被发现的。
10: 啊，是出口！
11: 是狼口。
10: 灰太狼！
2: 不是说绝对不会有外人知道通道吗？
6: 暖羊羊，待会儿我引开灰太狼，你们趁机跑。
2: 我们可不是笨蛋。
3: 救命啊！
4: 这么多羊就得配个大锅。
9: 狼怎么能进铁门呢？狼怎么能躲开羊村机关？狼怎么知道有逃生通道呢？
3: 怎么办呢？我们快被煮了！
10: 喜羊羊，你快想想办法呀！
6: 啊，我知道，还有一个人能救我们。
12: 谁呀？
6: 嘿嘿嘿，每次灰太狼来捉我们，他都会挺身而出，他就是
12: 妈妈侠。
3: 妈妈侠真的来了！
13: 妈妈侠，灰太狼要吃我们！
11: 你们在说我吗？
10: 妈妈侠，赶快赶走灰太狼救我们呢！
11: 你还不明白吗？这次全靠红太狼，我们才能进羊村，将你们一网打尽。
12: 是什么？
14: 原来是你，
6: 妈妈侠，你为什么要帮恶狼来抓我们呢？
3: 因为我也是狼。
6: 妈妈侠，你恢复记忆了。
9: 原来我帮灰太狼发明的记忆头盔成功了。
12: 真的吗？
3: 妈妈侠，这是我们做的围裙，是送给你成为永久居民的礼物。
10: 你说过要做大盘菇和我们一起庆祝的，你忘了吗？
3: 对不起，我始终是一只狼。

0: 嘿嘿，让妈妈侠恢复记忆的汤做好了。
1: 嗯，太好了。嗯，
0: 我们快回去吧。嗯。
1: 妈妈侠变了。
2: 他没变，他只是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3: 狼就是狼，我早就说过。
4: 他要吃我们了，救命啊！
5: 妈妈侠，你回心转意来救我们了。
6: 红太狼，你最熟悉这些羊，挑个最嫩的献给我们解解馋。
5: 妈妈侠，你常做好吃的给我们，你忘了吗？
7: 妈妈侠，我们经常一起玩的呀。
1: 妈妈侠，我们有过许多美好的回忆。
8: 妈妈侠，你还教过我怎么做一个淑女呢。哎呦，
7: 我
5: 跟你好像没什么回忆吧。
3: 所以还需要好好培养啊。红太狼，当初可是我把永久居民证给你的，你现在恩将仇报了。
6: 你最吵，就你了。
3: 我不吵了，我保证不吵了，别选我。
5: 族长，
0: 我们回来了。
1: 懒羊羊，
6: 又来一只羊了，还是最肥美的那只。
8: 懒羊羊看到妈妈侠变成这样，他肯定难过。
0: 妈妈侠。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2: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最近新做的荷包。

茶还是要保持它的本味，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叫生态茶自然味，要原原本本来自于茶树的味道，这才是真正的我们称之为叫做茶人的初心。因为茶能够让人家静下心来，所以很多人说可以看到茶，也可以看到人的这种表现。生态茶自然味，只做核心正岩茶。我是武夷山茶人陈克春。我们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三款茶，我们建议喝一下我们厂里的品种，这种品种也是比较少的，它的名字叫什么呢？红梅。它主要这种茶发出来芽是粉红色，香气呢像梅花，这个是在我们众多的品种里面优化出来的，而且呢，从它的品种的特征和品种香，它很能够保持，一直坚持到现在，经历了可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上千年以前还不知道名字，那现在我们把它命名为什么呢？红梅，是因为它发出来的芽是粉红色的，香气像梅花，所以我们把这个名虫呢，就把它定为叫做红梅。

那武夷山类似这样的名字的话呢，在当时书本上记载的就有800种，都源出于在会员坑我们的出生地那个地方。那这个茶种在哪呢？就是在会员坑的底部有个叫古崖居的崖壁下。我们这个种的亩产是接近2亩地，种出来的茶呢只有6到70斤左右，这个茶，所以在武夷山来讲还是比较稀少的。

工艺来讲的话是一样的，工艺是一样的，它不是说芽是嫩的，就是红色的，它整个发出来芽了，我们采摘的过程中呢，到采摘的时候，它都是属于粉红色的，它不是芽尖是粉红色，是采摘我们可以符合武夷山乌龙茶采4个叶子的时候，它都是属于粉红色的。所以在我们茶科类里面，它又单独划出一个类别，叫紫芽种。在武夷山有这种说法，凡是发出来芽是紫色或者红色的，要远高于这个绿色的，可能跟这个茶里面所包含的一些色素呢有一定的原因。也就是说，在当时能够有名字的，或者到现在还有存在的这个物种的话呢，它都是非常优秀的品种，否则已经被淘汰掉了。可以闻闻看，它有一股这种淡淡的梅花的香，也有人把它称为叫冷香。

所以我们在喝这个红梅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能够感觉到红梅的一些价值。首先呢，就是它的香，一定要有这种梅花的淡雅的这种香味在里面。那有的时候你热的时候是喝不出来的，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就让这个茶汤呢温一些，不要那么热。热它的香是比较杂的，它有很多的香在里面。当你冷完之后呢，它真正的品种香是很沉稳的，那就辨识度会增加。甚至冷完之后再拿来闻或者拿来喝，也是一种标准，我们称为叫冷香。那不管是热的还是温的还是冷的，它都有这种梅花的这种淡淡的这种香呢，这都符合这泡红梅的名称的价值。所以在武夷山能够现在还有人去种植，愿意去种的话呢，这都是比较优秀的，它的品种香它都很持久的。所谓的持久的，不管是今年甚至前几年，它的气息都是一样的，一成不变。如果是今年是这味道，明年是那个味道，会在变化当中的话，这个茶就没人敢去种。因为武夷山的品种的话呢，像这种的数量比较少，每个人的喜爱是不一样的，有的喜欢这种梅花的香，有的喜欢桂花的香，这都是取决于喝茶者，每个人的喜爱的程度不一样。但是由于这个数量比较少了，在市场上还是很多人愿意去品尝，品完之后的话呢，感觉这泡茶还是值得去拥有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还是比较好卖的一种，市场上喜欢程度的一款茶。类似这样子的名字在武夷山呢，有品质稳定的，在书本上记载就有800多种，还有科研人员到现在加在一起，又有差不多培育出接近500种。那想想看，有1000多种的茶，这也是武夷山百合不厌其中一个。你在武夷山可以品到不同的品种，也可以品到这些品种种植的环境不同，产生不同的味道，这也是一个品武夷山茶一个乐趣。

一如既往的提倡就是生态差自然萎。所谓的生态的话呢，就是在管理这上面一定要有符合这种生态的理念。比如说该种茶地方种茶，该保留它原树木杂草还是应该保留它，不要把它全部都给它开垦出来。如果全部种茶的话呢，它生态一失衡，你很多负面就上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管理上就首先一定要依据的生态的这种环境。那自然萎就比较简单，在工艺过程中就是把它本味做出来，不要去改变它。所以现在外面市场上追求的东西还是有，但是呢我们所说的传统还是要保留它原来，比如说半发酵还是依据半发酵。但是有些茶呢会达到六成或者七成的工艺出来的话呢，这个跟它的这个工艺上有一定的关系，那是没办法。为什么呢？比如我们炒茶到点的时候前面还没炒完，这个又要进锅去炒，那可能要等前面炒完这边才能够去炒的话呢，那时间上可能延长了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等于它又多了一两片手。但是这种是工艺上形成，但是现在市场上的很多的不是这种因素，就是我特意就做成三成熟，就让它这种心拉萎，就像柿子没熟突然麻麻的，你这个好霸气。所以这个我们所说的叫自然的味道，就是它应有是什么，你把它做出来就可以。所以我们现在提倡的还是什么叫生态茶，自然的味道。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我始终觉得，茶原本只是一片树木之叶，因为人的原因变成了文化的符号与象征。
1: 它能通过一个人，然后将一片树叶，然后完美的诠释出来，表现给别人去喝、去品、去交友。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2: 心中有茶，杯中自有茶。用心、专心、匠心，做好每一泡茶。我是全国十佳匠心茶人季树英。
0: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手工肉桂，然后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藏云。一个就是挑战对肉桂的这个工艺的极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像这种品质，那么可以拿到市场上去打仗用了，所以我给它起了个比较霸气的名字叫藏云。我这款产品它是

一个组合型，它这有三款肉桂，它是三款不同商场，然后不同香气，然后的一个组合装。我现在泡的这款红色的，它是。

武夷岩茶它冲泡，它也算是一门技艺了。它就是不同的茶叶，它不同的口感。那么你做杯的时间的长短啊，不同的天气，然后不同的冷泡，它都会有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冲泡还是也是比较有讲究的。一般我们像这种盖碗都是泡8到10克。我们现在目前武夷岩茶它主要 的克数也是8到10克，10克对于老茶客而言，这种的味蕾是刚刚好的，它的滋味感会非常醇厚，所以还是比较多人喜好的。

武夷岩茶，它讲到功夫茶，我们称它有三个棒的师傅。首先第一个师傅就是茶商的管理。我们岩茶大家都知道，只有好的原料加上好的工艺，然后它才可能做出一泡好茶。所以它从原料开始，我们就算是一个师傅了，就从茶商管理，包括如何栽培，如何施肥，然后如何掌握它的一些这种种植的这个技术。第二个师傅就是制茶技艺的这个师傅，因为手工茶耗时耗力，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技艺。那么还有一个师傅就是精制的这个过程。那武夷岩茶大家都知道是六大茶类当中工艺最为繁琐的，在这个精制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讲究的。我们现在能喝到的这种成品茶一般都要经过三四遍的这种焙火，就每一次它的火候的时间的长短都要递增。那么中火这个市场接受度现在是比较高，所以在精制板块也算一个师傅。然后剩下半个师傅就是茶艺，就好水、沸水、快出水，它这个要讲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坐杯的时间的长短，像如果一些老茶客他就喜欢坐杯时间略长，那如果新茶客他就喜欢出水略快，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半个师傅就非常关键了。

了了解武艺岩茶，会知道制作工艺上面有一个走水的过程。其实它这个过程最重要的就是将它的苦涩感去除，所以它好高品质的茶叶，它更耐做杯，就是因为它没有太大的苦涩感，你就做杯时间长了，它的滋味感会很浓郁，苦涩感会非常轻。那如果你品质一般的产品，那如果做杯时间长了，它可能就产生浓郁的苦涩感。就很多像我新接触的一些茶客，他会跟我讲，他说喝岩茶像喝中药一样。我说一个，我说你可能接受的这个茶叶的品质不够高端一些，还有一个就在冲泡的时候不够讲究一些，所以你会觉得喝中药一样。那真正好的武艺岩茶，如果按照好的这种冲泡标准来说的话，那么它的口感是非常好的。了解武夷岩茶的人都知道，我们武夷山的这个从原料开始哈，它的茶青的成本就相差几倍、十几倍、几十倍。那么普通的一般像这种州茶、外商茶，目前肉桂的茶青一般在10余块钱。那么正岩山茶肉桂的茶青最低的也要到几十块钱，一两百块。那么高的像一些三坑两件的，它有可能要到几百块钱。所以它这个从原料开始，它已经就拉开距离了。因为只有70平方公里内的这个正岩茶山的这种武夷岩茶，它才能做出岩韵，就是这个韵味。这个韵味也就是武夷岩茶之所以能经久不衰，然后让所有的人都喜欢它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为什么我会形容手工茶是有温度的茶呢？一个就是手工茶从它开始采摘到整个做成的过程当中，它是茶人流了非常多汗水，然后流了非常多的心血在这个里面的，每一个环节它都是通过人工在这里制作出来的。所以一泡好茶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始终保持生命的存活，就是为什么它会到最后还是有温度的。你看我们现在泡的这泡茶，你看冲泡完之后

它的叶底是活的，它能做到卵亮云起，证明它的生命还没有消尽。然后包括我们喝茶，我们为什么武夷岩茶用香清甘活活字作为武夷岩茶的最高境界了？它就是因为它永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从树上采摘下来，它在做青的过程当中，到烘焙完之后你的冲泡，到你入口它的汤水的这种粘稠感，它都是有生命的，所以它是有温度的这种茶叶。如果你在焙火的过程当中把这个茶叶被烫化了，条索打不开了，被死了，那么它就没有生命了，没有生命了，它的口感也就不好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手工茶它是一杯有温度的茶呢？就是因为它始终保持生命的存活，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手工茶其实大家到我这边之前，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没有遇到女性做手工茶。为什么没有女性？并不是女性不愿意去做，这个手工茶它其实非常耗体力和耐力还有毅力。那我是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我8岁开始习武，那么可能我们练武之人哈，可能在毅力耐力上面，然后包括吃苦上面，它有一种练武之人的这种武德和精神。后面因为我接触茶叶就是从手工茶开始的，那我对这个东西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我觉得能通过自己的双手然后做出一泡让别人喜欢的茶叶，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很喜欢学手工茶。我起步就是从手工茶开始学的，刚开始做茶很辛苦的，很多人都讲女性做茶就是作秀，但是我一直坚持，因为我觉得做一年可能作秀，做3年可能作秀，我要是能坚持把这件事情做30年，那就不叫作秀。我师父给我鼓励也是很大的，他有跟我讲，你如果把一件事情坚持做10年、20年、30年，那么在这个领域你自然能获取更多人对你的尊重。那么这句话对我鼓励是非常大的，让我始终在这个制茶的这个手工制茶这个领域一直坚持下来。我坚持将近20年的手工茶制作技艺，所以我是现在是慢慢的影响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队伍，来从事手工做茶这个事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言高稳，
1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3: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9: 给你跑这风水
14: 还行。
15: 托管造林。

0: 收益这么高啊？
1: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2: 上钩了！
3: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4: 旋转木马喽！
5: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个发财路子。
6: 啥路子？我才投了三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7: 200%？
5: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3: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8: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9: 条件不错，
8: 月利五分。
10: 五分？
11: 这么多吗？
8: 两年回本，
9: 那我们赶紧买吧。
8: 全国都卖疯了。啊！
3: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12: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3: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14: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推销吗？
15: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6: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17: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18: 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9: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0: 前方三辆，
18: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8: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23: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8: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H 哥，不带套做那个太冒险了吧，要主动检测艾滋哦。
1: 主动检测，我不是挺好吗？
0: 真中招了，可不是靠感觉好不好就知道的，只有主动检测才会早发现。
1: 早发现又怎样？
0: 早治疗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早治可是救命关键。
1: 那多长时间查一次合适？
0: 发生过不安全性行为还没查过，赶快去查。男男或男女经常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每年至少检测两次。
1: 听说艾滋也像早早孕一样可在家自检？
0: 尿自检试纸去年我国就批准上市了，方便又安全。
1: 太好了，可以主动自检了。
0: 对，可主动去疾控或医院检测艾滋，也可购买尿试纸主动自检。要记住，自检阳性一定要去医院或疾控做确证。
1: 记住了，谢谢爱检测。
0: 知爱防爱，主动检测最重要。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好，
5: 好，快看，
4: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6: 创意鲜美无比，
4: 广告。付费。接着演。哎，又付费。哇哦！

0: 够了。
1: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黔州第一统陈子峰，治学他化繁为简，因材施教；为官他革除弊政，清正廉洁；返乡他体察民情，造福桑梓。老闽南闽学星火传晋江系列，带你走进第一统陈子峰的理学人生。

0: 沙龙。
1: 这是明清时期在泉州流传的一句俗谚，它分别指的是池店首富、大慈善家李五。民间传说里让五娘一见钟情、风流倜傥的才子陈三，以及精通四书五经、擅长天文、地理、水利之学、传续闽学薪火的学者陈琛、陈子峰。陈琛因钟情紫帽山，故号子峰，世人雅称陈子峰。因为他学识渊博，后人尊称泉州第一统。
2: 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明代的大理学家陈子峰的故居。我们现在看到这幅匾额啊，是福建最后一名状元晋江人吴努写的，叫《清风四溢》，就是道德文章，让人非常敬仰，自我被楷模。
1: 陈子峰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自幼生而颖毅，端重如成人，喜好阅读经书典籍。少年时代的陈子峰便在乡邻间留下神童的美名。
2: 根据史料记载，他不顽皮，很文静，记忆力特别强，所以有说过目不忘，甚至夸张地说他一目十行，从小就有一种少年老成。
1: 陈子峰先后师从诸葛俊、木斋先生、李聪，参悟圣贤之学。李聪是当时晋江一带的名士，与泉州大儒蔡清是至交。有一天，蔡清在拜访李聪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陈子峰的文章，

0: 觉得啊非常的惊讶。蔡清这个大家反倒呢是主动的去走访跟陈子峰认识，后来陈子峰在25岁正式拜到他门下，成为他的学生。
1: 自被收为门徒之后，陈子峰的品学受到蔡清的极力推崇。明正德元年，蔡清官拜江右，请江西提学副使，他便请陈子峰一同前往，教授他的两个儿子。到了江西后，蔡清另外购置一处小院，用来与陈子峰等人一道研究理学。
0: 他也跟蔡清探讨这个学究天人，格物致知，他对诸子学问的发扬光大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蔡清哦，就说他才能继承他的衣钵，这是最高的评价了。蔡清的学生很多，但是他就对陈子峰情有独钟，特别看好他。
1: 蔡清的期许既是荣耀，亦是重担。陈子峰自此立下宏愿，此生必接续师门道统，弘扬诸子正学为己任，不使斯文坠地，不使圣道蒙尘。正德三年，32岁的陈子峰完成了明代泉州四大名书之一《四书浅说》的撰写，同时完稿的还有《易经浅说》。
2: 《四书浅说》和《易经浅说》都是陈子峰把科举应试之学和易理之学融会贯通形成的著作。这两部书形成以后呢，当时捧着书稿前来请教疑难问题的人络绎不绝，他的族弟也是他的学生陈让就说，陈子峰是易道则言无不道，意思是说陈子峰体悟了的道理呢，他都能很好的用语言表达到位。
1: 虽然陈子峰的学术思想出于蔡清，但陈子峰的著作并不只是在蔡清理学基础上叠屋架床，而是在蔡清的易经蒙引之外创造出了新的解经风格。
2: 蔡戌斋的易经蒙引12卷，它是逐条的引周易本义，做了这个抽丝剥茧的注解和阐释。所以我们看易经蒙引，它的特点是很详细很精深，当然也就意味着有理解的难度。那陈子峰的易经浅说则是在易经蒙引的基础上，用通俗语言把义理讲得通透周全，便于当时读书人为进入官学、进入书院打下基础，当然也有助于科举的备考。在易经浅说当中呢，还阐发了易经蒙引没有阐发充分的道理。
1: 四书浅说、易经浅说用浅近直白、通俗易懂的语言阐发经传的内涵，很大程度地促进了程朱理学在全社会的普及化。
2: 和陈子峰同时代的曾仲奎就说，易经浅说语义甚精，有功来世，意思就是讲啊，易经浅说呢在捍卫和传承诸子理学方面是有重要的价值的。当然它还影响了当时泉州府的文教社会风气，可以说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1: 刚过30岁便迎来治学高光的陈子峰并没有志得意满，而是四处讲学，浑然忘记。陈子峰在开元寺、月台寺、经承天寺设席讲学，又在紫帽峰下结庐授徒，四方来学者100余人，连荆门、同安、揭阳等地的青年都慕名而来。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陈子峰读书处，根据陈子峰先生年谱记载，他不仅在这里读书，而且呢在这里讲学。陈子峰讲学啊，他是先用泉州方言讲解，再用官方正音补充阐释，他不是用那种艰深晦涩的语言，而是呢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根据圣贤的语录来阐发义理，并且能够因材施教，根据学子的资质进行讲授， 因此圣贤的道理呢，在陈子峰的口中变得鲜活明了，通俗易懂。
1: 从靖江乡间的懵懂少年，到理学大师的入室弟子，再到传道解惑的理学名儒，陈子峰的前半生是求索圣贤之道的半生。
2: 陈子峰对做官没有什么兴趣，他非常淡泊名利，但是呢，在明代这样一个从学校教育到科举考试再到做官这样一条通用的文化路径之下呢，他还是走上了科举之路。
1: 正德十二年，陈子峰一举登科，赐进士出身。此时的他已年过不惑，步入仕途，陈子峰历任刑部、户部、吏部主事。
2: 从他的老师蔡须斋到陈子峰本人，其实都是心怀着儒者的经世济民的志向的。而且陈子峰在做官期间是很有作为的，比如他在淮安管理船税的时候就改革弊政，方便百姓。
1: 然而朝堂的黑暗与污浊让陈子峰的政治抱负难以施展，更让他难以释怀的是对家中老母亲的深切牵挂。陈子峰自幼丧父，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思虑再三，他还是放弃了高官厚禄，于明嘉靖元年辞官归乡奉养母亲。
0: 他不愿意同流合污，主动辞官回归故里来教书育人。后来朝廷三次提拔召用，他都坚决辞掉，一心做学问。
1: 从登科入仕到致仕归乡，陈子峰用五载光阴践行了儒者达则兼济天下的担当，用一次决然的归去诠释了传统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的坚守。
2: 我们看陈子峰先生年谱，他多次辞官，其实这是体现了他的避世思想。但这里讲的那种避世啊，不是一种消极的逃离，应该是陈子峰对时局的一种清醒的判断，产生了一种感奋时事远害保身的主动选择。我们看到他在地方上依然践行着儒家的理想，可以说他是把经世济民的舞台呢转移到了地方乡里。
3: 书间及所居旁辟一室，朝夕炎养其中，静观天地万物消息之变，以及世之兴衰治乱，事态之炎凉相悖。
1: 这是陈子峰先生年谱中对陈子峰归隐后生活状态的描述。他不入城府，交往达官贵人，而是选择将儒家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挥到极致，用实际行动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4: 陈子峰是我们函口村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是我所敬仰的一个先贤，所以我对他个人的人生经历也非常的感兴趣嘛。
1: 在陈金矿的自媒体账号中，有不少是关于陈子峰的内容。作为同乡后裔，让他最有感触的就是陈子峰造福家乡百姓的故事。
4: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我们陈代镇的这个横板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在古代的晋江南路当中的一环。它是从我们泉州的虎城啊，通过顺济桥出发，经过慈甸的东山啊、横板，再到我们的函口村，再经陈代到归湖，有20多公里路。就像现在我们的沿海大通道一样啊，缩短了实施的百姓进泉州城的一个距离嘛。
1: 每逢雨天，晋江南路就泥黏湿滑，有的桥面甚至被冲垮，行人马匹通行艰难，百姓苦不堪言。
4: 陈子峰专门向当时的泉州知府陈请嘛，说来修这条晋江南路，然后陈子峰就提出了该怎么去修这条路的一个方案嘛，然后泉州的知府也接收了，陈子峰还为此写了一个新修晋江南路记嘛。
3: 新修晋江南路记节选， 石岸。

0: 迢迢入海堤，东山极向草凄迷，霎时平稳江如练，应有行人说凤兮。
1: 陈子峰回乡后的贡献不仅是畅修晋江南路，还请见虚斋先生书院，而最有意义的举动便是写下《论六里碑水利书》，呈送给巡按王石岗。陈子峰分析了旧设施弊端与管理制度漏洞，建议设立碑守负责制。
2: 你看像现在这种大河，它其实古代都是有船只经过的，对这些船只碑守要收一点小船税嘛，然后才会有干劲嘛。怎么对碑夫进行一个免疫，总体来说嘛，就是设立了这样的一个碑守负责制以及相应的一个日常的管理制度，就类似我们现在的一个合掌制。
1: 晚年的陈子峰常寓居紫茂山南麓的秀林山，守护父母在天之灵的同时，融入山林，颐养天年。
0: 题秀林庵禅房四首：十全一居，始心清，醉洗中宵，两眼明，看破人生都是梦，风波何处不安平。
1: 明嘉靖24年，陈子峰走完69年人生旅程，平静安详地终老于家中。3年后，墓地从函口迁葬于秀林山，与他的祖母双亲同营。
3: 这是他过世以后，他弟子给他撰的一副对联，上联是秋水长天溯洄往泽，下联是春风化雨以想象诗文，对他一生的学问、做人、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诗文是对文化人最高肯定，而且是想象诗文，这种创新立意呢，我觉得在对联不多见。
1: 因为陈子峰非凡的治学成就，泉州府官方在府文庙学宫一侧特为陈子峰建了专祠。明万历45年，李仁为陈子峰立祠，大书法家张瑞图题写门匾“子峰陈先生祠”，后来辟为纪念馆。陈氏族人也将堂号起名为“理学传方”，来铭记先贤。时至今日，在函口村的陈氏宗祠，依然留有陈子峰给子孙后代的嘱托。
2: 当时呢，在我们这个陈氏祠堂里面在建的时候，也请他写了3个对联，像家世清华，唯有诗书礼义；祖宗远派，更无贵贱亲疏。指的就是对于说所有的族人来讲，应该要一视同仁要团结和睦。他们承袭的都是朱子跟陈氏兄弟的这样的理学的思想嘛，讲求天人合一啊，三纲五常啊，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非常恪守的一些道理。
1: 泉州第一统陈子峰，他的通达是儒者知行合一的通透。学问上，他通经悟道，以四书浅说拨开理学迷雾，让圣贤之道通于乡野。人生里，他通透豁达，不恋庙堂繁华，转身归乡奉母。他把这份通化作脚下的路，田间的水，通民生之困，解百姓之忧。紫茂山的清风至今仍在传颂着这位先贤的千古风流。

上个叫耳孔，上个叫失控。上个叫冷酷。

0: 晋江上新了。
1: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哎，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2: OK， 来了，今天要吃什么？河西空冷，空冷一份，空冷再加一份。
1: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个大饱满。等等，这小一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2: 正早是点啊，按鸭卵落尾再加鸡卵，鸭卵连结较紧，较脆，鸡卵起来较袂脆了，两项配起来较香。
1: 晋江英林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英林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2: 海海物件较甜啊，像蚵仔咯来摊遐，不会干干的，无灌水的。
1: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2: 正早是隔了豆丝啊，落尾才隔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丝啊，白菜较甜较甘咯。
1: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2: 这是我的压力器哦，海空能再胖了，这是我的结果了。因为伊在海鲜计也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唔使再大骨汤，唔免再调味，安尼食起来较方便，起来空能再鲜啦。
1: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30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3: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
4: 来，哦，拿给你点这空冷，加这空冷和加。
5: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加入五花肉更是画龙点睛。
1: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点。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6: 菲律宾的跩花椒，澳门的淮香港客，倒来就是咱要食咱这空冷米粉排骨的三肉嘞。
2: 食煞就顺便煞拍包去坐位去哦。
7: 我见是泉州人时阵就想要食厝内空冷，就消遣。
6: 你啊，这倒来就是食乌龙，食醉咯。
1: 山海作伴，这是英林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讨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8: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9: 不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啊，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
1: 传统的东西不代表是老的、过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

0: 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1: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只有一套。
0: 中国八大古都有四大古都都在河南。
1: 文化作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2: 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0: 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时候，特别自豪的那种民族感油然而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国潮，带劲！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达瓦兼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要有
3: 是吧？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

0: 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1: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0: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2: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4: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5: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

0: 抓实干总要求，坚定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三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4: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5: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4: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射前程序。
6: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4: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7: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4: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紫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8: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4: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

0: 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2: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节骨眼上却无法收割。五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3: 现在是在修啥呢？
4: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的准备赶快扫地。
2: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5: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2: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3: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2: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粮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6: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2: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7: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0: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8: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

0: 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2: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3: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十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七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4: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墨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覆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5: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4: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14-5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 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现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等你开机。
3: 录音好了，
1: 五、四、三、二，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
1: 了？五、四、三，停。
4: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

0: 来，准备，五、四、三、二、一，
1: 没有。
2: 甲方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3: 几点了？我到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一次性塑料。
4: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绒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5: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2: 可以。
0: 五、四、三、二、一，发射。
2: 贾恒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6: 让后期把火逼掉。
7: 福建制造，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8: 看一下发票，谢谢。
9: 这边扫码。
10: 请看发票。

0: 您的邮箱已加满，
1: 请看下发票。
2: 请稍等。
3: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农历四月初八。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专栏，今天聚焦厦门如何通过一批先行先试重点工程，开启两岸融合发展新篇章。福建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发布，如何做好名城保护、街区提升、村落活化机制创新，稍后详细了解这份操作手册。人工智能正深度渗透福建制造业的每一个环节，今天谁是 C 位，我们看看各地如何用好他们的制胜法宝。闽超常规赛第五轮昨晚开赛，三场比赛共三粒进球，观赛第二现场热力拉满，文体旅商融合激活消费热潮。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提出推动福建沿海地区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同金门马祖通水通电通气通桥，增进金马民众利益福祉。在厦门，一批先行先试重点工程正在加速推进，他们将如何助力厦门开启两岸融合发展新篇章呢？
2: 这里是建设中的厦门新机场，它坐落于厦门市翔安区大邓岛东南端，距金门岛仅15公里，命名为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预计今年12月正式通航。为支持金门共用厦门翔安机场，有关方面在设施建设方面规划了一系列服务保障，打造海陆空一体化联运体系。
3: 从五通码头建设快线，可以直通机场。我们在航站楼内呢，为金门的旅客打造专用通道，已经规划建设大邓的客运码头，将来可以来往于厦门机场与金门。
2: 10项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支持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这将进一步推动厦金互联互通，顺应民心，符合金门乡亲期盼。从规划建设之初，翔安机场便深度嵌入厦金融合发展理念。航站楼内同舟共济龙舟造型天窗、闽南古厝风格商业空间等设计细节，处处传递两岸文化根脉相连的深厚情谊。
4: 感觉非常开心。
5: 嗯。
4: 哦，因为金门啊，在3、4月份呢容易起雾，啊，造成飞机无法起降。
5: 哦。
4: 那现在啊，如果厦门提供机场给金门这个使用，我就感觉很方便，不然很多公共事务啊或探病啊根本无法前往。
2: 距离机场不远的厦金大桥厦门段建设也正在加速推进。近日，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环岛路隧道右线盾构顺利贯通，盾构施工任务完成过半，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突破，现已全面转入左线盾构施工阶段。大桥建成后，金门至翔安机场通行时间仅需10至15分钟，厦金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
6: 福建持续先行先试，正稳步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以及规则的机制、软联通，长远来

0: 看一系列的举措的出台，在交通出行、能源保障、公共服务协同等方面，夏津同城生活圈也一定会加速成型。
1: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福建考察时指出，要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勇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十项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要采取更有力措施，积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交融。从今年4月13号起，厦门面向首次来大陆且从厦门口岸入境的台湾同胞推出“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来自台中的徐胜阳领取到首个服务包。
2: 很多的各项景点，就是对我们第一次来的话，都是免费的，整个一条龙服务，一手包办，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体验。
3: 我们期待通过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的发放，能够便利两岸同胞的往来，让大家有更多的交流。
1: 十项政策措施还把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作为经贸与民间交流重要载体。毗邻金门的厦门大邓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汇聚粮油食品、轻工产品等七大类近50种台湾免税商品，具备两岸标准共通、场景共用的天然优势，是两岸经贸交流的重要窗口。
4: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台湾的一些非处方药品，还有一些家用医疗器械，能够进入大邓市场来销售。
1: 2025年，经厦门口岸入境的首来台包同比增长27.5%。专家表示，十项政策措施的出台，进一步强化厦门桥梁纽带作用，助力台商台胞把握机遇，深度融入大陆发展。
5: 硬件联通方面，福建要做的就是继续把路铺到门口，等着那最后十几公里的握手。经贸畅通，福建有厦门、福州等多个对台的口岸，完全有条件率先建立从渔港到餐桌的一站式服务体系。民心的相通，就是让同等待遇从政策文本走进日常的生活。我们说地最近、缘最深、亲最浓，这是福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最不可替代的底气。
6: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公布福建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可复制经典清单第一批，系统梳理了全省在名城保护、街区提升、村落活化及基质创新四大领域的探索，形成了一份可学可鉴的操作手册。
7: 目前，福建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76个，历史建筑逾1000处，数量均居全国第二。9个县市入选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县，36项做法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可复制经验清单，数量均为全国最多。据了解，福建率先立法保护传统村落，还出台了全国首部传统风貌建筑保护条例，通过系统挖掘、创造转化、活态延续的全链条运作，守好古城、活化古村、传承古味、留住古韵。针对古城更新千城一面的问题，福建坚持因地制宜活化利用，以山海特色优势为古建筑赋能，从制度创新、技术修缮转向全民参与。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保护古建特色的同时植入现代文旅业态，南平建瓯市免费开放古街古巷、古建古宅，并举办文化惠民活动，宁德市为每处遗存量身定制活态身份证，将保护共识转化为生动实践。用有限的财政资金作为药引子，让历史建筑通过自我造血实现永续利用。宁德平南推行老屋认租15年模式，累计修缮利用古屋400多栋，培育出30多种新业态。永泰松口推行共建共管共享模式，以股份制形式获得盈利分红。同时，福建还不断完善省级专项加中央资金加地方配套多元投入机制。2014年以来，省级城乡人居环境专项资金累计投入历史文化保护近30亿元，累计争取中央资金超16亿元。福建的历史文化街区从来不只是橱窗里的风景，更留有一份灶台上的烟火。福州三坊七巷等地在保护古建筑的同时，留住了原住民的真实生活。游客可以体验脱胎漆器、软木化等非遗，感受国潮快闪店等文旅新业态。 漳州古城不仅完整保留了九街十三巷的唐宋街巷肌理，更留住了1.7万居民在此安居乐业，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统一。
6: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8: 5月23号，2026第四届两岸碳中和大会在福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校长、清华大学两岸发展研究院院长顾炳林、财团法人21世纪基金会副董事长高思博出席并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低碳能源与 CCUS 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江培学、中国国民党国政研究基金会副董事长、台湾大学教授李宏源、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学及水资源学家王浩做主旨演讲。郭宁宁说，福建福州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近年来，我们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坚守生态底线，深入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积极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探索森林海洋碳汇交易，加快建设生态福地美丽福州。我们热忱期待以本届大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和两岸企业的交流合作，加强创新赋能和产学研协同，加快打造绿色产业链、供应链，携手共促两岸融合和绿色低碳发展，共创闽台融台零碳未来。在福建，人工智能正深度渗透制造业的每一个环节，这场制造变革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传统产业的未来？今天我们一起到厦门、安溪、宁德等地的生产一线，看看他们如何用好制胜法宝。先来看厦门，在这家易拉盖生产基地里，他们的制胜法宝被用于精密检测。
9: 这里就是厦门宝丰集团制盖厂的全自动化生产车间，每一天大概有1亿片的易拉盖从这里生产出来，发往世界各地。现在，全球每5片易拉盖当中就有1片来自这里。
6: 厦门宝丰集团有限公司是目前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铝制易拉盖生产基地，从冲压、注胶到拉环铆合，从铝卷到成品盖。在这里，所有工序已实现自动化的连续生产，但是划痕、胶污染、裂纹、砂眼这些肉眼难以发现的瑕疵，可能被采购方投诉和退件。
10: 现在客户对这个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嘛，那如果是外观的一些小划痕啊，或者是一些脏污点啊，这些外观瑕疵他们都非常慎重。我们以往的是传统都是用人工的这个去抽检它，就说到我们的这个视觉疲劳啊，员工的这种能力，你也不一定抽得到。
6: 如果靠人工质检，1亿片易拉盖，一个工人一秒检测一个，也需要3年多时间。如何保证产品质量的万无一失？这个人工智能视觉系统智慧之眼正在紧盯生产线，通过高速摄像机每分钟以最多1600片的速度拍摄产品，再通过 AI 智能图像鉴别，在工业级的视觉检测中实现对易拉盖质量的牢牢把关。
10: 以毫秒级的这种反应速度，以高清图像给它拍摄下来，这个图像传输到我的 AI 的 后台系统，它会实时的进行一个比对鉴别，哎，就发现说你这个瑕疵已经超出我的合品的这个范围，它会自动把它剔除掉，不断的进行自我的优化、自我的学习啊，提高它的检测精度，准确率基本上接近100%了。
6: 从万分之一的人工抽检到100%的人工智能全检 ，AI 正不断重塑生产质量与效率的天花板。
8: 在安溪，做一杯好茶不再需要看天做茶，有了非遗技艺的数字化模型，茶叶的初加工正从手做迈入工业制造的新阶段。
11: 眼下正是安溪铁观音春茶上市的旺季，以往这个时候从晒青、摇青到烘干整个过程，制茶师傅都要日夜守在车间，但在5G非遗智能工厂，自动化产线成了生产的主力。
12: 比传统的制茶方式，能耗成本大概降低了30%-40%，人工成本降低了90%左右，整个工厂的风味可定，全厂生产量大概1天可以生产完成5吨的毛茶。
11: 在这座无人化工厂，不仅机器跑得快，更神奇的是它竟然会自己拿主意，什么时候摇青，什么时候杀青，绝不含糊。
13: 在乌龙茶制作里最难的一关叫做青，老师傅靠的是几十年练出来的眼力和手感，但是机器没有眼睛也没有手，他们是怎么学会这套功夫的呢？工程师们给出的答案是，不是让机器去学，而是让数据去抓。
11: 为了采集数据，福建省农科院的研究团队在车间蹲了好几个茶季，把不同季节、不同产地、不同品质的制茶数据全部汇集起来，形成了海量数据库。
5: 在此基础上，我们搭建了乌龙茶出资工艺的知识图谱，把老师傅一辈子的制茶经验转化成可以量化的归于记忆数字化模型，这就实现了从传统的凭经验做茶到现在的看数据做茶的转变。
11: 除了数据建模，这套名为五维智能做青机组的核心设备也进一步赋予了生产线类人化的感知能力。这座智能工厂试产一年来，鲜叶到成品已实现全流程智能化生产，优品率比传统方式提升约15%，批次稳定性大幅提高。
12: 把看青做青、看天做青这些结合，在规模化生产中精准复刻出来，让我们这条乌龙茶生产线实现更智能化、标准化的生产，为我们安溪茶产业真正实现工业化生产、迈入制造时代贡献力量。
8: 巡检秒级预警，运维效率提升50%，不良率下降35%。在宁德，有了5G 加 AI 赋能，当地传统产业正加速转型升级。
11: 这台机器人是华电福建中宁抽蓄电站地下厂房的好帮手，以往需要人工耗时数小时的巡检工作，它只要几分钟即可完成，异常隐患秒级预警，设备运维效率大幅提升。
14: 5G 专网实现全厂区无死角覆盖，安全驾驶舱实时汇聚运行数据，智能诊断，自动预警，智能调度，同步高效运作，运维效率提升超过50%。
11: 不止于智能巡检，依托 5G 技术，电站完成库区、厂房、机电设备1:1高精度三维建模，覆盖智能安全管控、孪生巡检等12类核心场景，实现物理工厂与虚拟场景实时同步精准映射。在不同制造领域，人工智能在排产调度、设备维护、仓储管理等多方面陆续投入实践。福宁普生物科技去年投入5300万元推进数字化转型，这套平台及生产工艺仿真优化、可视化监测、质量智能在线检测三大系统于一体，打通皮料清洗、水解提交等全工序数据链路。
15: 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效益呢是非常直观的，产品不良率降低了35%，生产效率呢提升了60%，人均产值呢也提高了80%。另外，全封闭智能生产降低了劳动强度，还使我们的产品呢更加稳定，市场竞争力也会大幅提升。
11: 企业转型的底气来自政策的强力支撑。2025年，宁德累计发放数字化技改补助566万元，46家企业入库数字化转型培育库，3家入选全国5G工厂，3家获评省级数字化标杆，2家建成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
8: 来关注闽超，此时此刻第5轮常规赛，厦门队正主场迎战三平队，目前厦门队已踢进1球。这场比赛的看点在于，目前厦门队4战全胜且1球未失，净胜球高达10个。而三平队虽然目前排名靠后，但看前4轮的战绩，他们的每一场比赛都有进球。那么今晚这场比赛会踢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拭目以待。昨晚闽超常规赛第5轮3场比赛同时打响，6支队伍共进3球，一起来回顾一下3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1: 23号晚，漳州队主场迎战宁德队。比赛开场，双方球员奋力拼抢，攻防强度拉满。开场34分钟，宁德队凭借定位球配合，10号球员舒胜龙率先破门，为宁德队取得1球领先。下半场开始后，漳州队不断组织攻势，但未能再度攻破球门，最终以0:1惜败宁德队。
16: 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陷入被动，但是大家都一直在咬牙，这场球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17: 确实比赛输了很遗憾，通过每一场比赛队员能总结出东西来，为 今后的比赛做准备。
1: 莆田队主场迎战平潭队，比赛第42分钟，莆田队十号薛胜甲罚进点球，这也是莆田队参赛以来在主场打进的第一粒进球。下半场一边再战，第49分钟，莆田队下底传中，跟进球员抢点破门，但裁判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而后两队互有攻守，但均未能再度改写比分。最终，莆田队1-0战胜平潭队。
18: 我的身后都是我们莆田队的球迷，从开场到结束一直在拼命呐喊，我感觉只有他们给我的无穷的力量。
19: 感谢一下我们的队员，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结果不太如人意哈，不太满意，但是也拼尽全力了，准备下一场比赛吧，希望有个好的结果。
1: 泉州队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南平队。比赛开始后，泉州队率先展开进攻，南平队伺机寻找反攻机会，双方场上博弈激烈。上半场，泉州队与南平队0-0战平。下半场第77分钟，泉州队九号赵恒旭把准机会完成破门，南平队积极组织反击，但未能取得进球。随着中场哨响，泉州队1-0战胜南平队。
20: 他们做的防守呢也比较顽强，还需要我们后面呢有很多要改进的、要提高的东西。
8: 闽超激战正酣，球迷第二现场热力集结，点燃城市夜色，掀起文旅消费新热潮。
7: 23号晚，闽超宁德队客场对阵漳州队，在宁德平南县一处广场上，擂鼓声、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足球爱好者齐聚一堂，隔空为宁德队及平南籍球员加油助威。
21: 宁德
22: 加油！
21: 一起看。
22: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看球赛，很开心，觉得宁德队很厉害。
7: 在漳州的赛场外，彩绘师在一个个球迷的手臂上、脸颊上写上漳州两字，画出水仙花、足球等图案，让球迷们激动不已。
23: 画上之后，我们就感觉就是我们今天场上的第12个人一样。
24: 每次很多都漳州的一些特色的家试过的，感觉很棒。
7: 在莆田，妈祖福地莆田好事主题市集火热开市，广场户外大屏同步直播闽超赛事。
25: 好的呀，我觉得气氛也很好。孩子今天刚好放假嘛，可以带他出来感受一下气氛呀。
7: 除了看球赛，周末戏相逢公益性演出也精彩上演，演员们带来了地道的蒲仙戏，让观众近距离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26: 节目我都很喜欢，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 蒲城大米品牌推广暨我在蒲城有秋田福州推介会23号举办，酒糟饼、曲曲果、各式各样的粮食制品、特色美食吸引众多福州市民驻足品尝。现场推出的认养项目有别于以往有母田认养项目，将认购稻田与文旅相结合。认养后，除了可获得600斤优质蒲城大米外，还有15张农事体验券、5张特色民宿券等。现场认养还将享受近5折优惠。
27: 有固定的钱块、固定的加工的工艺，然后固定的稻种，通过国企来进行统一的耕种管收，所以保证种植出来的标准是统一的。
1: 此次推介会展出的大米外包装上印有2维码，可扫描查看每袋大米的产品合格证、追溯凭证以及检验报告。蒲城好物平台同步推介，项目累计签约近400亩。
28: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29: 青年张府，富美相承。
30: 心归山水，静品。

0: 当发现颈部明显增粗或有肿块，以及出现不明原因突然消瘦或体重增加、突眼、月经不调甚至闭经等症状时，应及时前往医院排查甲状腺疾病。
1: 全国首个覆盖闽浙等主产区的高品质大黄鱼等级评价技术规范团体标准近日在宁德发布，将于6月15号正式实施。该标准从形体与感官、营养与风味、质量追溯与信用保证三个维度，将养殖大黄鱼划分为5个等级，破解产业优质不优价、评价不统一痛点。2026年福建省青少年无线电测向锦标赛暨福建省无线电测向公开赛日前在建宁开赛，来自全省各地近500名选手围绕定向猎狐等4个科目展开比拼，通过赛事进一步擦亮建宁县红色电波发源地、科技体育新高地、赛事文旅目的地金字招牌。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到市信访局接访群众。
2: 在市信访局，王明源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协调相关部门镇街道，解决群众反映的噪音污染、污水治理等问题。王明源要求相关单位要时刻把群众关心的事情放在心上，第一时间核实情况，明确解决措施和办理时限，抓紧时间落实到位，要举一反三，对全市同类问题进行全面摸排，做到发现一处整治一类。市领导陈友爱参加接访。
1: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3: 王明源一行先后走访了晋江一中、纪彦中学、仰正中学考点，实地检查高考准备工作落实情况，为高三师生加油打气，鼓励他们坚定信心，轻装上阵，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力争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每到一处，王明源都详细了解学校备考情况，他要求要立足各学校实际情况，优化备考策略，切实提升备考的针对性与时效性，要弘扬学校精神特质和优良传统，鼓足精气神，把握好备考节奏，营造良好的备考氛围，要强化人文关怀，加强师生心理健康疏导，引导师生劳逸结合科学备考，要加强要素保障，维护好校园及周边秩序与安全，更好地为广大师生保驾护航。市领导陈友爱参加活动。
0: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走访部分学校，调研高考备考情况，并开展包保督导工作。
2: 王晓阳一行先后前往仰正中学、纪彦中学、晋江一中，实地查看备考环境、考点布置、考务组织、后勤保障、安全管理等情况，认真听取学校关于高三复习备考、师生状态、应急保障等工作汇报，详细了解关键环节落实情况，现场协调解决有关问题。王晓阳代表晋江市委市政府向坚守在高考备考一线的全体教职工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他叮嘱大家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勉励大家继续弘扬爱拼敢赢精神，凝心聚力，全力以赴，以更饱满的状态陪伴考生冲刺备考，奋力夺取今年高考新佳绩，推动全市高考质量再上新台阶。王晓阳强调，要聚焦精准备考，精准把握学情考情，强化分层指导和心理疏导，帮助考生以最佳心态从容应考，要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排查校园、食宿、交通、消防等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确保万无一失，要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优化交通疏导、噪音管控、医疗卫生、供电通信等配套服务，营造安静、安心、安全的考试环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压紧压实包保督导责任，把各项工作想得更细，抓得更实，做得更到位，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圆梦高考。市领导陈丽蓉参加活动。
1: 日前，晋江市市长、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建设指挥部晋江市分指挥部指挥长王晓阳主持召开工作调度会。
2: 会议听取近期工作进展及2026年重点项目策划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王晓阳指出，指挥部要强化主动担当意识，紧紧围绕再造一个晋江战略目标，将各项部署要求转化为具体举措，坚持挂图作战，细化任务清单，狠抓项目推进，推动南翼晋江区域从规划蓝图加速转化为实景画卷。王晓阳强调，要融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下泉津合作发展区建设布局，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对标高新区工作要求，抢抓上级对台政策红利，进一步提升项目策划水平，全力招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优质项目，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系统梳理区域建设潜力空间，全面摸清土地资源和产业空间底数，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高效盘活低效用地等存量资源，为项目落地提供优质空间支撑。要坚持规划引领，优先推进水、电、 气、交通等基础性规划建设，全力争取专项债等政策性资金支持，要压实招商主体责任，全面推进标准化园区招商，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高效运营人才科创为地，引导产业基金精准赋能，构建基金集聚平台支撑的高效能科创生态。晋江市领导吴敬宇、陈进福参加会议。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0: 自4月份以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按照全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部署要求，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停车难、停车乱、占位多等民生痛点、堵点，联合城管、国投等部门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行动。
2: 16号上午，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警力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行动，在市区全安中路多个停车位被盆栽、反光锥、电动车、石头、货车占用。执法人员除了将这些物品搬离停车位外，还分别对占用停车位的业主开展普法教育。
4: 我们主要是把这个商户这个临时这个采用地笼上锁啊、反光锥啊，或者用其他的非机动车，甚至是有一些盆景占用这种停车位的这种情况呢，进行了一个集中的清理，也对这个业主呢进行约谈规劝，也希望得到了广大的这些商户的理解。
2: 在市区松溪路，有多部僵尸车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加剧了这边的停车难问题。
5: 就是有时候我们的车开出去要搁他停的时候就没地方停了，但是一直站到现在了，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
2: 此次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行动，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城管、国投等部门建立了联合执法专班。截至目前，联合执法专班已集中开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专项清理行动9次。累计清理各类违规占用泊位行为130余起，拖移清理长期滞留僵尸车31辆，有效释放了一批公共停车泊位，辖区停车秩序得到明显改善。
4: 同时，这个开通了一些这个渠道，接受我们广大市民的监督和举报，对一些乱停车，包括一些长期停放的一些僵尸车呢，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处置，尽量把一些这个停车位尽可能的释放出来，释放一些流动性，增加这个市民出行的便利。
2: 下一步，晋江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勤联动机制，把集中整治成效转化为常态化、长效化管理举措。一方面，依托智慧交通监控系统，加大对重点区域的视频巡查和路面管控力度，实现违规行为快速发现

0: 快速处置，另一方面持续优化停车资源供给，科学规划，合理增设便民停车泊位，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停车需求，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监督，畅通举报反馈渠道，共同维护有序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1: 本周由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主办的 TikTok Shop 选品对接培训会在内坑镇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举办。
2: 本次活动聚焦全托管模式与拖鞋产品带出海，培训会邀请 TikTok Shop 跨境电商全托管鞋包招商经理、鞋靴类目运营经理以及361度 TikTok Shop 运营总负责人等资深讲师，围绕平台最新政策、全托管模式运营要点、拖鞋类目策略、本地化及海外仓模式等内容进行深入讲解，并现场答疑解惑。据介绍，全托管模式下，商家只需专注供货，平台负责运营、物流、履约及售后，大幅降低企业出海门槛。目前该模式销售网络已覆盖美国、英国、沙特等国家，并在2025年新开发欧盟四国、日本及墨西哥市场，为晋江优品一站式卖全球提供新通道。
3: 这个目的是基于我们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这个产业平台，那么带动我们会员单位更多的去拓宽销售的通道跟渠道，以及从行业协会的视角去帮助更多的企业能够快速的找到更好的买家，同时在选品以及开发设计层面上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指导方法和方向。
4: 本周中国奥委会与舒华体育在厦门举行签约发布会，双方再次签订合作协议，舒华体育继续成为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
2: 会上，舒华体育与中国奥委会正式签约，舒华体育成为2026至2028年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双方再续合作。据了解，在新的合作周期，舒华体育将为中国代表团征战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等国际顶尖赛事提供硬核训练装备和服务支持，全方位助力国家队科学备战。
5: 舒华将其是以奥运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全力以赴为中国代表团提供专业可靠高效训练装备，以服务保障。只是先天科学运动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与中国奥委会彼此激励共同成长。
2: 自2013年首次携手中国奥委会以来，舒华已五次入驻奥运会中国之家，包括索契冬奥会、里约奥运会、平昌冬奥会、巴黎奥运会以及米兰冬奥会。其中北京冬奥会期间，舒华产品不仅护航中国冰雪健儿，更入驻三大奥运村，为全球运动健儿提供专业训练支持，在世界舞台尽显民族品牌的主场实力与担当。
6: 我们满怀期待并坚定相信，双方在新周期的合作将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更专业、更科学、更优质的健身器材产品与服务保障，助力代表团再创佳绩、再续辉煌。
2: 在签约发布会上，舒华体育还联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上海体育大学，重磅发布了《科学运动发展报告2014至2024》。据介绍，这是我国首部以科学运动为主题的系统性研究报告，为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提供了权威理论支撑。
7: 首先是解决一个大家认知的问题，什么是科学运动？那我们怎么实现科学运动，对吧？包括科学运动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让未来我们的运动科学化，实现我们个人身体健康呢，有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文献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指导作用。
1: 由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全资20亿元捐建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在本月正式进入竣工筹备阶段，朝着年内投入使用的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2: 20号上午，在上海

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米院区的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整体项目的外立面幕墙绿化均已完工，其中八号楼行政楼

0: 六月份的话进行一个7号楼的一个初步验收。那整体的话，我们整个项目是准备今年冲刺一个投入使用这个大的一个节点。
1: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位于陈岱镇，项目占地205亩，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由高端综合医疗大楼、科研教学楼等8栋建筑组成，规划1000张床位，建成后为一所3级甲等综合性公立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高水平、骨科特色突出的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据了解，和敏基金会由安踏集团创始人家族在2021年捐资100亿元成立。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作为基金会的首个里程碑项目，用20亿元的资金高标准投入，让医院建设跑出加速度。从2023年3月开工到如今进入竣工筹备阶段，项目克服了体量大、工期紧等挑战，力争实现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院区紧扣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创伤预防与康复研究中心等4大中心建设，聚焦大专科、小综合。未来，这里不仅将解决区域内严重多发伤、复杂骨科疾病患者远赴北上广的就医难题，更将依托晋江侨乡优势，探索国际医疗服务，辐射福建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病有所医到病有良医的能级跨越。
2: 日前，晋江正式开通了24小时心理健康咨询专线，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的心理疏导服务。
3: 近期，晋江市第三医院心理科门诊接到许多家长的咨询，主要聚焦考生在考前出现焦虑，家长该如何处理等情况。为了能够为广大考生创造一个更加宽松和谐的备考及考试环境，我市开通了24小时中高考心理专线0595-8519-2588。
4: 那从5月中旬开始，晋江市第三医院开通24小时中高考心理专线，由经验丰富的心理专家值守，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一个情绪疏导、心理支持及危机干预服务，助力考生取得佳绩。
3: 林喜凤表示，作为即将中考或高考的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缓解焦虑情绪。
4: 我们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确保每天睡眠充足，不熬夜，尽量避免摄入咖啡因，睡前减少电子设备的一个使用。
3: 同时要做适度运动，找到最喜欢的运动方式，每天坚持15到30分钟，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压力和焦虑。
4: 我们可以做一个腹式呼吸训练，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闭上眼睛，慢慢吸气，小腹微微鼓起，缓慢呼气，想象把压力排出体外，重复几次，直到我们重新找回平静。
3: 此外，可以进行正向自我对话，每天对自己说一些积极的话，例如我可以做到，我已经准备好了等，通过自我暗示帮助自己保持积极的心态，增强自信。
2: 高考临近，为给学生加油鼓劲，南桥中学启动了全天候爱心餐计划，从清晨的第一份早餐、中午的爱心营养汤、晚上的爱心点心，学校用最质朴的烟火气串起高三学子一日三餐的温暖，为他们筑起了一道温暖的后盾。
3: 中午11点55分，随着下课铃响，南桥中学高三年学生陆续走进食堂，从食堂阿姨手中接过的是学校为他们免费提供的爱心营养汤，当天的菜品是清热滋润的茶树菇老鸭汤。
5: 我们学校提供的这个免费的爱心餐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它是对我们高三学子一个非常大的助力和帮助。
6: 这个爱心餐的味道是不错的，然后像这个橙子一样，抑郁着我们马到成功，那我们自己也就很有信心能面对这次高考。
3: 除了中午的爱心营养汤，学校还在早上准备了面线糊、皮蛋瘦肉粥等爱心早餐，晚上则为学生们提供水果和点心。全天候的爱心餐让温暖从清晨延续到夜晚。
7: 这个也希望我们高三的学子能够在这一次备考当中能够储备好体能， 那营养能跟得上。

0: 那今天呢也恰逢这一个小满的节气，啊，我在这边也祝我南桥的高山学子小满叙事厚积薄发，高考圆满。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嘉宾你好，我叫小七，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你可以哈哈大笑，忘记烦恼。
2: 选你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随时瘫痪。和你在一起，我出门就等着坐轮椅吧。下一位。
3: 男嘉宾你好，我叫奶茶，零卡零脂不发胖，闻起来像奶茶，喝起来也像奶茶。
2: 但是你主要成分是绿胺酮摇头丸，让别人以为是喝奶茶，其实是在吸毒，
4: 一肚子坏水，说的就是你。
2: 下一位。
5: 哼，嗨靓仔，我叫卡哇潮饮的，选择我之后啊，你一定会短暂的失忆昏迷，甚至是任人摆布。选择我，居家旅行左肩饭歌必备之神器，
2: 里面还有香基丁酸，危害社会。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6: 大家好，我是跳跳糖，人畜无害的外形，早上嫌疑的包装，选我。
2: 里面混合了毒品成分，迷惑性极强。
7: 不装不装了，被你认出来又怎样？我下次换个包装，你们还养认不出来。
8: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2: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敢挑战法律权威，伤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我们就会
8: 奉陪到底。

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晋江外贸练好内功，承压前行。安踏与山东省体育局再度携手，科技赋能体育强省，备战16运会。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梁琦。眼下全球局势动荡，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增强，晋江是民营经济和制造业重镇。从2月底爆发的中东变局带来的供应链温差也很快传导到这里。纺织服装是晋江第一大宗出口商品，占全市外贸体量的30%以上。在动荡和承压的国际形势下，当地外贸企业会遇到哪些问题？他们又将如何应对呢？
1: 这票是从在2月份的话，从宁波要到中东的，本来预期是3月初到港，那目前这票是停留在印度的港口，目前这票还是在无限延期。
0: 货船迟迟无法进港卸货，对于外贸人来说，损失的不只是交货时间，更直接体现在成本上。
1: 它等于产生了3000美金的个战争附加费，那还有个紧急费用3900美金，那另外中转港的费用，这些零零散散的其实不是完整的，我还要等它。你看这对存费它是按天算的，这个还
2: 所以像这一单，如果你按现在来算，它的成本增加多少？
1: 起码可能要7000-8000美金。
0: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此次中东局势给晋江不少外贸企业带来了程度不一的冲击。泉州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泉州纺织服装出口83.9亿元，同比增长18.3%，其中中东市场成为新增长极，对阿联酋、沙特等国出口增幅超30%。但中东市场骤然爆发的中东战事，使得原先火热的业务增长极瞬间降温。实际上，对于这些外贸企业来说，受影响的不仅是直接的出口货值，还有日益凸显的隐形成本。
3: 原材料、面料、辅料所有相关的都有一定程度的上涨，还有就是运输费用也上涨。那现在的话变成你终端客户的话，其实它很多是涨不了价格的，所有的成本都只能企业自己吸收掉了。销量的话，其实我这边还是有一定的持续稳定的增长的，但是利润上来讲的话，肯定就是有一定的下滑的。
0: 记者采访中发现，经过多年的历练，灵活应对多变的国际局势已经成为当地外贸企业的基本能力。在实际操作层面，就是将鸡蛋放在更多的篮子内。欧阳辉杰的手机上最近就多了不少与南美新客户的聊天记录。
3: 1点多、2点多都有，我就是主动和客户联系的频次比以前是会多的。反正我就跟客户讲说，24小时无休，随时你要找我，随时都可以。
4: 我们也会去寻找一些传统市场以外的一些新兴市场，就是相对就是受众国际政治影响比较小的这种市场去做一些突破吧。
0: 数据显示，1季度泉州市对拉美地区、中亚5国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26.5%、26.3%。在拓展新市场的同时，当地企业也在品牌上加大建设力度。近2年以足球鞋服闻名的卡尔美，通过赞助亚洲杯、亚足联冠军联赛等方式，不仅在亚洲足球市场获得不错的品牌美誉度，也带来了订单的增量。
5: 这个就印尼国家队的，2016年1月份就开始投产，到目前出货已经出了20多万件了。
6: 现在还在赶吗？
5: 现在还在赶。
1: 今年我们会更以全球化角度去看待这个市场，比如在非洲航线、在南美航线，我们会更着力去深耕。那在一些第二点就是在一些边境口岸，新疆甚至是广西以及海南等几个边境口岸，或者说港口，我们会去着重再去布局，然后再来。

0: 国外的代理我走访，我们会更加的深入。
1: 走出去，把生意做到全世界，是眼下很多晋江纺织服装企业的共同目标。一些头部企业都成立了国际业务相关部门，全面推进全球化战略及海外业务发展。
2: 我们现在目前在在北美啊、欧洲啊、东南亚啊等这些关键地区的市场都有我们的业务布局，就是我们安踏主品牌走出去啊，真正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品牌。
3: 整个国际形势也是比较严峻的，但是中国的出海品牌出海，这个是我们是势在必行的。政府来帮我们做这么一个事情，就更有凝聚力，而且更有组织性。
1: 在过去一年，晋品出海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对越南、印尼、波兰、智利等地出口分别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晋品出海再度吹响新一年的冲锋号。三月，晋江企业组团参加全国跨境电商大会，并首次设立晋品出海专区。以“制造晋彩，链动全球”为主题的第27届协体博会上，晋江定向邀约200多家境外国家级行业协会和专业采购商参会，
4: 坚持以大带小，抱团发展，打造平台加产业发展模式，以展会流量赋能产业链，助力企业抱团开拓国际市场。
5: 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那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商来到晋江，来对接我们更多的晋江产品，那推动我们晋江的企业更好的拓市场、抢订单。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21号，山东省体育局与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我市举行。此次签约是双方继十五运会周期后再度携手，共同开启备战2029年全国第16届运动会的新征程。签约仪式上，安踏与山东省体育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开启16运会周期合作。据了解，早在2024年，安踏便与山东省体育局确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安踏科技产品的助力下，山东体育代表团在15运会上共斩获49枚金牌、53枚银牌、41枚铜牌，以143枚总奖牌数的优异成绩包揽金牌榜与奖牌榜双第一。
7: 有了15运成功合作的这一基础啊，我相信在16运上，我们安踏专业的体育装备和服务网必将会为山东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健儿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8: 我们也会利用安踏在过去几十年间为30多支中国国家队提供专业装备的这些积累下来的经验，以及我们的运动科技，用高品质的运动装备来保障山东体育健儿在16运上再创辉煌。
1: 据介绍，接下来安踏与山东省体育局将在全力备战16运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融合发展，共同推动山东体育强省建设，构筑更具活力的体育生态，带动体育产业与大众运动生活协同升级。
8: 安踏作为中国品牌，我们觉得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贡献是我们一个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责任跟担当。安踏会一如既往地持续加大自己运动科技的研发，一如既往地不遗余力地来支持中国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用最好的专业的这些装备来助力中国运动健儿一次又一次登上领奖台。
1: 近日，中国奥委会与舒华体育在厦门举行签约发布会，双方再次签订合作协议，舒华体育继续成为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会上，舒华体育与中国奥委会正式签约，舒华体育成为2026至2028年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双方再续合作。据了解，在新的合作周期，舒华体育将为中国代表团征战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2026年达喀尔

0: 青奥会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等国际顶尖赛事提供硬核训练装备和服务支持，全方位助力国家队科学备战。
1: 苏华枪其实是以奥运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全力以赴为中国代表团提供专业可靠高效训练装备，以服务保障。只是先天科学运动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以中国奥委会彼此之力共同成长。
0: 自2013年首次携手中国奥委会以来，舒华已五次入驻奥运会中国之家，包括索契冬奥会、里约奥运会、平昌冬奥会、巴黎奥运会以及米兰冬奥会。其中北京冬奥会期间，舒华产品不仅护航中国冰雪健儿，更入驻三大奥运村，为全球运动健儿提供专业训练支持，在世界舞台尽显民族品牌的主场实力与担当。
2: 我们满怀期待并坚定相信，双方在新周期的合作将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更专业、更科学、更优质的健身器材产品与服务保障，助力代表团再创佳绩、再寻辉煌。
0: 在签约发布会上，舒华体育还联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上海体育大学重磅发布了《科学运动发展报告2014-2024》。据介绍，这是我国首部以科学运动为主题的系统性研究报告，为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提供了权威理论支撑。
3: 首先是解决一个大家认知的问题，什么是科学运动？那我们怎么实现科学运动，对吧？包括科学运动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让未来我们的运动科学化，实现我们个人身体健康呢，有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文献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指导作用。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家政服务价格指数加在中。权威发布腊月人力板块涨停，价高香葱。本台建议刚性需求请提前布局，非必要不支出。
1: 十二个工较贵，香葱，这个闽南俗语话就是咧形容农历十二个工钱比较贵的意思，是呢？
2: 无得，咱就先知影什么叫做香葱。
1: 香葱就是
2: 香葱。
1: 葱啊，
2: 就葱啊，相对北方的大葱。咱就是现在也水涨，嗯，但是香葱啊，靠近年关的时阵，本身也贵，
1: 有一个板凳，
2: 哎，十二个的工钱是比香葱也更加贵。
1: 其实这也是一句对咱生活啊一种总结哦。
2: 靠近年关哦，大家计准备要去过年了，所以这暂时的工钱会特别贵。
1: 较贵吼、哦，其实就是跟普通话比较贵，嗯，哦，的意思是哩。
2: 是、嗯，但是这个较贵。在我们方言中间是用来做比较，嗯，普通的中间的这种叫做差比股，通常是说什么比什么贵，嗯，但我们方言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跟普通的差不多，但是我们还有一款更加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这里卡里后面加一个形容词，然后将它吊去头前，嗯，所以叫做十二个工卡贵形成。这款的差比句，普通的无。
1: 等我想的另外一句就是“秋水卡达贵”啊，
2: 立秋以后的水也清，所以有些人身体是胆寒未调。你不管如果游泳、洗眼水，有准可能对身体会造成伤害。像这款的古色其实也多，你卡大汉伊，嗯，北方人听起来感觉奇怪，但什么叫做你卡大汉伊？像你比较大汉。就叫做你卡大汉伊，你的成绩卡好伊，
1: 是，
2: 就是比伊卡好，嗯，就这个意思。
1: 好，我想到一个就是有卡好无，
2: 只要有
1: 就好了，
2: 总比无卡好，
1: 是。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Hello， 大家好，这里呢就是富裕丹尼说。今天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合理利用麻青药品，防止滥用成瘾为主题的一些青少年禁毒知识。接下来跟大家，
2: 大家好，
1: 你是谁啊？你怎么长这么奇怪？
2: 我呀，就是专坑青少年。
1: 等，难道你就是？
2: 没错，我就是生于山野，长于自然，受天地之精气，集日月之精华，开迷人的花，结可爱的果。
1: 行了，说了半天，你不就是人人敬而远之？沾上了你可就倾家荡产的毒品吗？你来的正好，我这就收了你。
2: 等，稍安勿躁，你也不问问你算哪根葱？想我自从问世以来，国际国内天上地下查之不绝，禁之不止，就凭你也想捉我没门？
1: 那我想问问你，都有谁被你沾上了？
2: 哎呀，那就多了，俊男靓女，歌星影星，还有可爱的青少年小朋友们。
1: 是吗？只不过就是那些不知情的少年，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环境，在错误的心情趋势下沾染了你罢了。
2: 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吗？当然，只要你沾上了我，再好的身体也完蛋。
1: 但你看看今天，看看现在，人人都在重视自己的身体，也有缉毒民警们夜以继日的奋斗，没人会搭理你，知道吗？
2: 你别吓我，我可不是吓大的。
1: 你可别自大了，你问问屏幕前的各位，谁还会搭理你？
2: 哈，世界这么大，你不理我，我也有别人理我。
1: 你不知道吧？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全世界都在禁你，特别是青少年全体一直都在开展禁毒宣传讲座，不会上你的当喽。
2: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哼，那连快那待着去吧。

0: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琼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1: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2: 香烛燃石手，火焕消余威，一柱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抗火先生兵。

0: 享平安，无代志。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2: 护身护佑千万里，自走安全才是理。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520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不少新人眼中寓意浪漫的领证吉日。5月20号上午，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中心迎来婚姻登记高峰。20号上午，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中心内，爱意浓浓，不少新人早早前来排队，在温馨庄重的氛围中办理结婚登记，用一纸婚书定格幸福时刻，正式开启婚姻新生活。
1: 就刚好今天是我们在一起9周年的日子，就是我们一起走过来有10个年头了，9个周年，然后就选择今天520的日子过来领证，也有纪念意义吧。
2: 因为今天是520嘛，这个日子寓意比较好啊。然后媳妇她都挑的今天，我们一大早就过来排队了。
3: 我们是今天排队的第一个，我们6点钟就过来排了。
0: 为了让仪式感更足，婚俗更文明，婚姻登记中心同步举办集体婚礼，新人整齐列队，在现场亲友的见证下庄严宣读结婚誓言，坚定有力的声音传递着对彼此的忠诚与担当，许下相伴一生的坚实承诺。
4: 我刚才在念誓言的时候，我感觉眼睛都要热泪盈眶了，就是比较有感触，因为一路走来也不容易。我们是大学同学，然后就一路从工作然后到现在，
1: 最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确实是比较不容易的。
0: 活动还特别邀请金婚夫妇到场，为新人们亲手颁发结婚证，送上真挚祝福，以相伴多年的幸福经验传承优良家风，传递婚姻真谛。
5: 这次民政局在这个520这个日子里面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家庭的经营实际上就是夫妻互相尊重，要互相恩爱尊重，爱自己爱别人，这个所以家庭才能幸福。
0: 此次晋江市民政局以520为契机，开展山盟海誓尽情永恒之我的 C 位520与爱终身喜会婚俗改革主题活动，通过集体颁证、金婚送福、家风宣讲等形式，在做好婚姻登记服务保障的同时，大力倡导婚事减半、文明新婚俗，让浪漫更有内涵，让幸福更有温度。 一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深入践行新时代敬老爱老传统美德，以尽心办品牌为引领，深耕老年群体便民服务。
6: 日前，家住新塘街道沙塘社区的王立明向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拨打求助电话，说他的亲属王思才已经90岁高龄，此前因为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丢失，给日常生活和就医带来不便，希望可以上门办证。
7: 入境的民警今天上门来为我伯父办理回乡证，因为证件的丢失造成了很多不便，那能上门服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便利，因为老人不方便民警们到我们家来特别亲切，他们不辞辛苦那么远的跑过来，太谢谢了。
6: 今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紧扣全国敬老文明号创建标准，聚焦老年人看不懂、不会用、跑不动、等不起等痛点，全力打造有温度、无障碍、有情怀的公安出入境敬老服务品牌。
8: 我们专门组建敬老志愿服务队，主动摸排需求，提供上门拍照、送证上门到家的全流程闭环服务，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证件办理。今年以来已开展上门服务11次，真正实现一次不用跑，证件送上门。
6: 同时，为了更好服务老年人，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开展全周期不断档陪伴，建立老年人办事群众登记台账，常态化开展证件到期提醒、政策电话回访。
8: 针对老年人看不懂流程、不熟悉政策等问题，提供1对1政策解读、出行风险提醒等增值服务，把一次性业务办理延伸为办前提醒、办中陪伴、办后关怀的全程暖心链条，让服务 贯彻业务办理周期，用慈禧关怀温暖老年人。
0: 本周中国皮影戏传承团队上海花影社在我市戏剧中心木偶剧场演出非遗皮影亲子剧《爱讲故事的小皮影》，受到市民朋友的热捧。
9: 傍晚，上海花影社团队带来经典皮影剧目《金斧头》《银斧头》，原创皮影剧《妈妈回来了》，以及改编自挪威经典民间故事的《三只羊嘎啦嘎啦》，三出精彩且富有教育意义的皮影好戏。演出成员以灵动鲜活的皮影造型、生动传神的人物动作、通俗易懂的剧情演绎，实现了让孩子们在光影流转中感悟生活的智慧。
10: 三出皮影戏呢，包括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的皮影戏的范围。这一次有一出戏叫《妈妈回来了》，是一出讲述红色革命的这样子一个历史的故事。那我是这个剧的主编总编辑，然后这出剧现在在我们所在上海的闵行区进行巡演，也获得了一致的大众的好评啊。
9: 据了解，皮影戏在中国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自元代传入西方，被法国艺术家称为电影的先驱。上海花影社是一支成立于2013年的非遗皮影戏传承团队，此次带来的原创红色皮影戏《妈妈回来了》，讲述了女革命先驱邹致书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她将非遗文化与红色思政相结合，让观众真切感受到革命岁月的热血与柔软。值得一提的是，这出剧目的总编剧吴金钗是咱错龙湖人，此次他也和团队尝试性的将皮影戏与闽南布袋木偶戏融合表演，希望借此让更多青少年的儿童喜欢上祖国的传统文化。
10: 能够回来晋江演出，我们觉得特别的亲切，也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回到家乡来做这样子的演出。我们还有一个彩蛋皮影戏跟我们的布袋木偶来做一个联合的演出，对观众来说这也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希望呢，我们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晋江跟更多的不同的艺术形式来进行交流。这样，
9: 此次演出是我市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活动之一。接下来，上海花影社还将走入五店市开展公益演出和互动，推动非遗文化在社会大众中薪火相传。
6: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欢迎回来。为了让高三学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充沛的体力迎接高考，慈灶中学从5月19号起为高三学生提供爱心营养餐。这样的暖心护考举措，学校已经做了13年。
9: 19号上午11点多，在慈灶中学食堂，一罐罐营养汤已准备就绪。11点50分下课铃响，高三年学生依次来到食堂，凭着手中的午餐券，从食堂工作人员手中领取当天的营养汤——排骨汤。
11: 特别感谢学校和食堂为我们一起准备了这个爱心餐的这个活动，然后一蔬一菜之间都是学校对我们高三生的牵挂和温情嘛。
12: 既暖心又婉慰，这不仅是一份佳肴，也是学校对全体高三学生的关心与鼓励。
9: 今年慈灶中学高三年段共有11个班500多名学生，眼下正值冲刺高考的关键时段，学校为高三年学生推出营养赋能备考、爱心成就梦想的爱心营养餐暖心活动，这一举措已经持续了13年。
11: 我相信因为有了学校对我们的这个的关怀，让我们备受感动嘛。相信我们在接下去的日子里面也会沉下心来继续专注于复习，然后让我们全力以赴迎接6月高考。
9: 19号下午，慈灶中学还给每一位高三学生送上极具美好寓意的粽子和卡片，希望他们在高考中能一举高中，金榜题名。
0: 本周，东石传承1000年的武香龙走进乔生中学，与千余名师生的荧光海交相辉映。 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2026届高三学子送上最炽热的祝福。
13: 祝乔森中学2026届高三学子金榜题名，马到功成，高考加油，乔森必胜。
6: 夜晚的乔森中学展翅楼前灯火通明，高一高二年段学生分列楼前两侧，手持荧光棒和加油牌匾，在主持人的带领下起身高喊助威口号，声浪此起彼伏。伴随冬时五香龙惊艳登场，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这条象征着吉祥与力量的香龙在广场中央穿梭翻腾，龙身上的点点香火与师生手中的荧光棒交相辉映，引来阵阵欢呼。随后香龙队走进高三班级，为学子们传递祝福与力量。
14: 祝愿各位高三的学长学姐们高考加油，高考必胜，乔生必胜。
15: 看到五香龙为学长学姐祈福，我们也想把这份家乡的好运传递给他们，希望他们在考场上像香龙一样腾飞，一举夺魁。
6: 当晚高一高二年的学弟学妹还带来了精彩的歌舞表演，为高三学长学姐加油打气，这份真诚的助力也给学长学姐们十足动力。
16: 今天晚上学弟学妹的加油助威以及表演都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让我感觉我对未来的高考又多了一份信心。
17: 就是现在感觉动力十足，有非常大的力量继续前行，向高考奋进。
0: 眼下2026年中高考已进入倒计时，部分学生产生考前焦虑，那家长应该如何做？下面来听一听心理医生的建议。
9: 家长作为孩子的重要支持者，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帮助孩子缓解压力，营造更健康的备考环境。
18: 先稳定自己的情绪，保持平常心。孩子对父母的情绪有天然的雷达，如果你满面愁容，唉声叹气，或者在饭桌上反复念叨一定要考好，孩子感受到的不是关心，而是双倍的压力。
9: 同时家长要做好后勤，但不要过度关注。
18: 那考前也不要反复进出孩子的房间，送水果送牛奶，这种过度关注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压力。
9: 林喜凤表示，要接纳孩子有情绪波动。
18: 孩子如果出现烦躁或低落，要允许他们表达情绪，可以说累了就休息会儿，我陪你说说话，避免跟别人家的孩子对比，理解孩子有自己的独特性。
9: 如果压力太大，影响到大家的正常学习和生活，建议拨打晋江市24小时中高考心理专线0595-8519-2588，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0: 为规范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提升城市文明交通水平，本周记者从晋江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5月25号起，13处电子警察将正式启用。
6: 据了解，这13处电子警察主要抓拍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机动车不按导向车道行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机动车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人接打拨听手持电话、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机动车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具体点位为安海镇大深县与吴措路口、安海镇世纪大道西门村路口、安海镇乔山路与红江路交叉口、和平路与福兴路交叉口、世纪大道与福兴路交叉口、世纪大道与迎宾路交叉口、全安路与文景路交叉口、全安路与华光路交叉口、全安路与阳光路交叉口、崇德路与迎宾路交叉口、长兴路与小葱路交叉口、梅岭路与长兴路交叉口、沿海大通道龙湖镇崖口村路段。晋江公安交管部门表示，在上述路段有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将根据电子监控记录的信息对相关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在此也希望广大机动车驾驶

0: 驶人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驾驶，文明出行。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局长，这次南京高就找个机会把五位带过去呗。
1: 田平接了我的局长，你接了他的处长，还嫌不够？
0: 您是老大，您到哪儿我就得到哪儿啊。
1: 你错了，南京可不是桃花源，南京是斗兽场。老蒋迟早还得对王宫下手，可以说是险象环生，胜负难料。 我在内，你在外，咱们俩还有个照应，说不定哪天我还得来上海投奔你呢。
0: 局长，您说笑了。
1: 把箱子给贤平。裴如海死了，这件事情从上面就算是平息了。你在上海好好干，局长、站长两线开花。 用不了三年，就可以调到总部。我在南京等着你。记住我说的，仕途要想发展，在地方干的再好也没用，得在中央才行。裴如海遇刺，说明共党在上海的势力还是很猖獗，你肩上的担子不轻。义父
2: 真认为。 是共党下的手，谁对裴如海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呢？到底是谁，我会查清楚的。你的缺点就是做事太认真，应该学聪明一点，或者说再糊涂一点。
1: 学会装糊涂了，也挺好。

0: 这次出剑行动完成得很好，意义特别重大。你在现场是怎么做到的？
1: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有办法。后来是打着打着，我突然看到了一个机会。
2: 小心！

车行进的那条小路，尽头是一个山坡。如果车走到那个山坡的时候，突然刹车失灵，就会冲下那个山坡，车会人亡。很好，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杀裴如海的罪过放在于都行的头上。不过，这么做还是很冒险的，万一你被金碧被人发现了怎么办？裴如海身上绑满了炸药。 车翻下山坡的时候，会引起爆炸，再加上炸药的爆炸，那枚金币应该被熔掉了。你也有可能因为这次机会，把自己的生命也搭进去。我还是那句话，不能你把任务交给我，我要把难题还给了你。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的话，再想出现就太难了。 睡会儿，睡你这儿我心里踏实。睡了。

0: 站长，这次事故报告要尽快呈送南京啊！
1: 先把赵局，现在重要的是，裴瑞海的车为什么会冲下山去？
0: 是不是因为玩太陡了，车速太快，来不及刹车就直接冲下去了？
1: 但你看见没有，他的车只有右侧有刹车痕迹，左侧却没有。
0: 是啊，跟我来，站长，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0: 于都行已经到南京了，一口咬定那些枪手是共产党。老师怎么看？共产党对待像裴如海这种重量级别的叛徒，是绝对要出监的。但共党一般不搞暗杀，看来这是于都行演了一出戏，
1: 半路干掉裴如海，再嫁祸给共产党。
0: 这是于都行早就安排好了。裴如海的死，不要再往下查了。现在校长和王经纬合作，我们必须得忍辱负重，忍气吞声，让裴如海给陆玉祥偿命，这是最好的结果。再往下查，校长会很尴尬。
1: 我们只能接受裴如海是被共产党杀的。老师是顾大局，保全我，这我都明白。但裴如海的死，我要刨根问底。
0: 先别啊。
1: 显示，裴如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金合同，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0: 你是说，于都行埋伏了枪手，但另外还有人破坏了刹车？

0: 进来。巡捕房新任包打听马天木向陈处长报道。哎呀，
1: 马老弟，你这太客气了啊！督察长都说了，咱哥俩平级啊，
2: 快坐。

0: 是这样，我弄了点新的情报，不知道老督察长是不是感兴趣，想请陈处长先帮着参谋参谋。
1: 情报，
0: 说说。裴如海。

0: 真的死了？那是我花重金买来的消息。就在昨天，警察局将裴如海押往南京，在路上突然遭遇车祸，连人带车全翻下了山崖，当场就被烧死了。
1: 督察长慧眼识珠啊，这马老弟出手不凡啊，第一次搞情报就搞来这么重磅的消息，佩服。
0: 裴如海横遭车祸，你们两个绝着是偶然吗？您的意思是，
2: 裴如海是替陆有祥偿命。蒋介石杀了汪精卫的人，汪精卫也得杀蒋介石的人，一命换一命。
1: 这裴如海为老蒋卖命，还能招来杀身之祸？
2: 哼，这国民党啊！ 当初还跟共产党合作过，可是孙中山一死，蒋介石、汪精卫要立刻搞出来四一二七幺五，翻脸不认人。他们自己党内也是山头林立，明争暗斗。中山舰事件将把汪逼出了国，汪就立刻策划中原大战、宁远大战来倒蒋，实际上都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争权夺利罢了。
0: 日本人的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件，蒋二人又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破镜重圆了。哈哈，说白了，为了利益，哈哈，可以无耻。人比人气死人呐！哼，像于都醒这样的蠢人，居然能够青云直上去了南京啊！裴如海成了替罪羊，死得不明不白的。
2: 这就是为什么我放着在华界的轻浮不响，到法租界深耕。我看到了，这帮人这个国，时局已败坏至此，国事将不堪问呐。

0: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北方的逐年侵略愈加肆无忌惮。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傀儡溥仪皇帝成立伪满洲国，日军占领热河、察哈尔以及河北省北部，进逼北平、天津，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塘沽协定。
1: 现在全国抗日热情高涨，根据小青从女中得到的情报，上海爱国人士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意我们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且呼吁国民党政府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2: 太好了，
1: 陈光同志接受上级的委派，要来上海和救国会联络接洽。
3: 陈光同志，
4: 我
1: 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管学安校长，我们的任务是接应陈光同志，安排他和管校长会面。
2: 啊，真是太巧了，小青正在给管校长登见习秘书啊。
3: 是啊，他明天一毕业就留校担任校董会秘书，以后咱们的联络疏通工作就更方便了。
1: 谁能想到他从真德女中毕业，考上了共产主义大学。
4: 救国会，校长已做明确指示，救国会乃反动的共党，利用民众之热情乘机煽火，不约反对中央，即约反对政府。他们今日变本加厉，竟然暗中勾结共党。校长希望我们上海站对此严加查办，该警告的警告，该抓捕的抓捕，该杀的杀。
5: 是，
4: 待命吧。站长，今天为什么让我来交代校长的指示？
6: 救国会还是爱国的吧？东北沦陷以来，日寇十岁之位，屡屡南下侵蚀，再这样下去，恐怕连北平、天津都保不住了。
7: 校长这个时候针对救国会，会不会轻痛仇快，失了民心？
4: 站长，抗日救国不能靠发牢骚喊口号，救国会不过是一群失意的政客和穷酸文人。他们或出于野心，或因为浅见，或被共党蛊惑利用，一直在跟党国唱反调。这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早就该收拾了。

0: 请进。校长，刚又争取了一批签名。
1: 好，小青，你来的正好。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立刻联一个大报社，尽快刊发。已经联系好了。
0: 雅罗还说，他的《华商早报》会流出版面，明早第一个刊发。
1: 好，
0: 那我现在就给他们送去。嗯。

0: 喂，是沈先生吗？宣言已经准备好了，正在送往各大报社，明天一早就刊发。对对，共产党的代表明天就到。对，是陈光先生。
1: 救国会必须严惩，但我们的首要目标还是这个叫陈光的共党。好，这次上峰还交代了忏悔录的任务，老师觉得该交给谁去办？
2: 本来马天木最合适，不过他的事现在还没调查清楚。进来，
3: 找我。
4: 陈默，
3: 哎，自日寇侵占东北之后，在上海的特务活动越来越猖獗。
4: 确实啊，咖啡馆里边日本人越来越多，但出手蛮阔绰的。
3: 我们要在这场情报战中占据主动的。你不是在巡捕房干包打听吗？知道忏悔录吗？The
4: coffee song，法国人卢梭写的，我有读过。啊。是巡捕房的一份秘密档案。
3: 陈恒礼好像提起来过，他们之前千方百计想要得到一张裴如海的照片，就是要放到一部秘密档案里面。对，这份忏悔录含括了活跃在法租界各派势力的特务资料。我们要对付日本人，对付共产党，这份档案至关重要。
4: 交给我吧。
1: 事关抗日大局、国家气运，这个任务拜托你了。明白。走了。老师，我先走。
2: 好。
1: 看来你已经不再怀疑马天木了。
3: 是吗？
1: 忏悔录何等重要，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说明你已经开始信任他了。
3: 法租界，尤其是巡捕房的情报，一直是马天木负责。如果忏悔录的任务交给了别人，那他会立刻产生察觉，觉得自己被怀疑了。他要有了警觉，我该如何继续调查他？
4: 忏悔录。
3: 这是复兴社的头号目标。忏悔录，你知道多少？这是巡捕房的最高机密，只有范一婷和陈恒礼能接触到。我就是个包打听，接触不到。这部忏悔录，关键的部分不是文档，而是照片。
4: 照片。
3: 27年4月2政变。 我们大批党员和进步同志惨遭屠杀，当时曾经有16个人在法租界被巡捕房逮捕，后经组织营救涉嫌出狱，但是当时这16个人都被巡捕房排查了存档，其中就包括我。后来，很多同志。 变更了姓名和身份，继续革命工作，但却又因为在巡捕房留下过照片。有5位同志在遭二次逮捕之后被识别出来，惨遭杀害。从事秘密工作的人会经常改头换面，变更身份，所谓“半人如海一身藏”。但是照相技术改变了这一切，只要你曾经拍过照。 随时都有可能进行相貌比对，彻底暴露身份。这就是为什么裴如海从来不照相的原因。而当他被余独醒偷拍之后，他对于会那样恨之入骨。
4: 这不是偶尔，真是非同小可。
3: 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陈烈同志在巡捕房也曾经拍照存档。 那他被捕的当天就会被识别出来，后来也根本不会存在我们营救他的可能性了。
0: 所以如果能拿到这部忏悔录，就可以保护之前我们被逮捕的那些同志，而且可以还让我们知道国民党势力、日本势力以及所有的势力在法租界的活动情况。这真是一部百科全书啊。
3: 除掉裴如海之后，为了你的安全，我一直没再给你安排任务。现在复兴社要对忏悔录下手了，而且派你去执行这个任务，你可以顺水推舟，借此契机替我们自己把忏悔录拿到手。明白。还有一件事情你要特别留意，你还记得刚到上海的第一天曾经救过的我党同志吗？
1: 真是太感谢了，刚才我不是……
2: 别那么多废话，从那关赶紧走。出去之后别说见过我，就算你说了我也不会承认的。
1: 无论如何还是要谢谢你救了我。
3: 他叫陈光，接受上级委派要来上海和救国会接洽，复兴社已经得到了风声，陈光同志的安全非常之重要，你务必马上搞清楚复兴社他们知道什么，他们要干什么。明白。
2: 你的生日快到了，今年还不打算过了？
4: 不过习惯了。
2: 你啊，身边该有个女人吧。可惜啊，有人对你一往情深，可你却是铁石心肠拒人千里。
4: 我拒绝谁了？
2: 范亚罗，范大小姐啊，性格豪爽，大大方方，出身名门，这么好的女孩子都打动不了你吗？
4: 她不符合我的择偶标准。
2: 现在各方势力云集上海，法租界已经成为主战场，如果你能够成为范家的女婿，对我们上海站日后工作的开展意义非同小可。
4: 老师的意思是我要通过讨好一个女人才能把上海站领导好。
2: 你呀，平日杀伐决断，百无禁忌，可唯独对女人总是刻意收敛，这是你的短板。范逸庭的女儿既然对你有意，就算不符合你的择偶标准，哪怕逢场作戏交个朋友总可以吧。党国大业面前，个人的喜好荣辱算得了什么呢？忏悔录密档就在巡捕房，而范逸庭就是巡捕房的皇帝。如果复兴社和巡捕房在一起，忏悔录不说唾手可得，也是指日可待。你是站长，按道理呢应该你给我分派任务，但是现在我要给你个任务。
4: 什么任务？
2: 和范亚罗约会。
4: 我回头打听打听范大小姐的情况。
2: 这是范亚罗过去一个月和未来一周的行程安排。下周一是他的毕业典礼，你总该表示表示。
5: 什么呀，这么多！
6: 又欺负姐姐看不懂法文是不是啊？
7: 这个是我的毕业证书，这个这是我的秘书聘书。
6: 哎呀，我的妹妹厉害了，这刚毕业就是大秘书了，
8: 太棒了！
2: 快快，我还找你呢！哎呀！
9: 爸爸，你说过要送我毕业礼物的。
10: 说话算数，
11: 床上早报怎么样？
9: 真的。
11: 其
2: 其实打你实习开始，他就已经是你的了。
7: 谢谢我的好爸爸。
4: 范大小姐，恭喜。
5: 你为什么要恭喜我？
4: 你先是在巡捕房帮我救了马天木，后来又打匿名电话举报马天木，两次面临被开除的危险，都跟我有关系。你今天能顺利毕业，我心里也算是放下了块石头。之前我听了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对杜少长多有误解，还曾经在你面前出言不逊。今天我来也算是负荆请罪，向你向杜少长致歉，希望你们原谅我的唐突。恭喜。
5: 好吧，谢谢你，我接受你的道歉。
8: 杜少长，老唐，
2: 你怎么也来了？
8: 大小姐毕业这么重要的日子，我得安排安排。大小姐，恭喜毕业。
5: 谢谢你。
7: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是江秘书了。
10: 比不上你，范大社长。
7: 我那都是主编记者在干，我就是挂名。
4: 现在国难当头，舆论阵地也是非常重要的。兴办报业，为国呼号，范大小姐这个决定十分了不起。
5: 真的？
8: 可惜啊，你们华商报在法租界，如果要是在华界的话，

0: 有老唐保护着你们，那出版刊发采访都方便得多，是吧？嗯，
1: 还是算了吧。他们警察局隔三差五就要风暴馆抓记者，要是能对我们稍微高抬贵手啊，就谢天谢地了。
2: 我们只查封那些知识共党的反动报刊，如果是大小姐的报社，我们肯定是一路绿灯的。
1: 那要是我的报纸也为共产党说好话呢？你抓不抓我？
0: 什么共产党、国民党的，人家老唐刚才说了，国难当头了，你们就多发一点抗日宣传的文章，那准没错。
1: 还是马经理觉悟高啊！哎，对了，明天我做东，你们要都来啊。我来吧，
2: 我来做东。
1: 当然是我来，我毕业当社长了，你凭什么？
2: 要我说啊，该老唐做东。
3: 明天老唐生日，没错吧，大浩？啊，真的？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呀，什么生日不生日的？我从来不过生日。
2: 27年的时候，咱俩一块过的生日。
3: 我是个不祥之人，跟我过生日的人都没了。
2: 那时候我们北伐军到了上海，当时正好赶上老唐的生日，我们十几个兄弟在阵前给老唐过了生日，三月胜利之后。

最后只有我把他晃了下来，其他人全。

知道为什么我平时会玩金币吗？当时这只手受伤了，后来医生让我做康复训练，每一天至少要转3000次。

0: 这个奥特曼的装备上是不是颜色不对？
1: 好像有点发黄。
2: 报告显示，裴玉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金合铜，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0: 你生气，我又没说怪你。希望你以后也不要怪我。当然不会怪你了。
1: 你别这么悲观嘛，这马经理他也是你的战友，不也好好活着？嗯，
2: 对啊对啊，还有我跟小青也都是你的好朋友，嗯，
1: 这个生日明天一定要过。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必须得过。范大小姐都开口说话了，而且明天这个生日就在老唐家过，老唐家里边有我们十几个兄弟的合影，所以明天不是我们三个人给你过生日，是所有的兄弟。
2: 一起给你过。好，快想想明天吃什么。
1: 吃什么？
3: 火锅。嗯，
4: 喝点儿。
1: 喝什么呀？
4: 喝红酒。
1: 张裕。

0: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啊！今天在学校，我不方便告诉你。你的入党申请，组织上已经批准了。真的假的？哎呦，别大呼小叫的。上级领导啊，要见你。
1: 近，后院。老吴，你在这儿干嘛呀？我的工作是看仓库，我不在仓库，我去哪儿啊？你今天不用去央行吗？不去了。
0: 我还有工作要处理，不是你有工作要处理，我们也有事儿啊。要不你先走，我帮你看着这儿啊。<笑>
1: 我走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走了是来给你谈入党申请的事儿啊。
0: 原来你就是，不是，您就是。

0: 我们只能盯住目标，但在法租界没有命令，绝不能开枪。
1: 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经过长时间的考察，我们认为你已经符合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党总只决定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可是我这些年也没有为党做什么贡献啊。这恰恰是你能通过考察的原因。啊？你冲击租界严管。
1: 刺杀反动军阀，策划上海各界人士联名上书，这些都足以证明你具备正义良知、积极主动追求进步。不足的是，你容易冲动。记住，革命工作仅凭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组织的考察，就是要看你能不能耐下性子去做一些平凡的工作。 只是一名共产党员，服从命令的纪律体现，也是一名低下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这些年，你在专心学业的同时，帮我们收集了很多上海各界人士的情报。你做到了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过几天就要举行你的入党仪式。现在。 要交给你项重要的工作去做。有一名同志受上级背叛，来上海和关学安会面。你的任务是，记住秘书的身份，把他带进侦督女中，就说他是来应聘的老师。
0: 是。
1: 目前还不宜让关学安知道你是在为党工作。你继续以他秘书的身份在他身边活动。 这样，对你、对他，都是一种保护。
0: 明白。

0: 这位就是晨光同志。你好，江允清同志。你好，领导同志。以后，同志前面两个字，直接叫名字就可以了。哦，你好，晨光同志。
1: 快走，
0: 说说你们女中的情况。
2: 马天木可是你当年强力保驾而来的，如果真有问题，又该如何处置？我会亲手处置。兄弟一场，下得了手？在党国大业面前，从来就没有什么父子、兄弟、夫妻。所谓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无非是生死关头可以相互信任。 克敌制胜，我当初要用马天木，也在于此。可如果有朝一日他成了我的敌人，我必须清楚。

0: 老师，开例会啊！取消了，有新任务。
1: 什么新任务？
0: 到了现场就知道了。走。
2: 请进，
3: 校长，王老师来了。
2: 关校长好，
4: 欢迎，请坐。
2: 好。

0: 三军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对，这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准备联合发表的致中国同胞书，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与归党联手，共同抗日。好，救国会的各位代表们都签了名，沈先生、张先生、陶先生都签了名。
1: 来吧，这次行动目标是谁？共党陈光。共党派遣陈光潜入上海，在贞德女中与救国会密谈。他一出来，就干掉他。知道什么样子吗？
2: 要素描画像。

0: 站长知道这次行动吗？这次行动由站长亲自安排，指定你来动手。
1: 指定我？
0: 田默，当初刺杀陆宇翔的功劳让给了裴如海，你受了委屈。这次干掉共党中央同谋陈光，站长好为你向南京请一卒。
2: 这次行动有问题，我要去找老唐，向他亲自请示。
3: 天魔，你说有问题？什么问题？这么重要的行动，应该是站长亲自向我传达，而不是通过别人来转达。
0: 你要去哪儿啊？
2: 我正要找你呢。
3: 老实说，这次行动你指定我来动手？
2: 是。
3: 行动重要吗？
2: 共党对你来说重要吗？

老大，我跟你说实话，自从在战场上我负伤之后，这么重要的行动，我怕我完成不了。我相信你能完成。

0: 老唐，你现在是警察局的局长，你可以直接动用警力把人给抓了，带回警局敲开他的嘴，说不定还能得到更多重要的信息。这个人才有价值。如果就在这里一枪把他击毙了，这个人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
1: 杀了他，你还是同志，你不动手就是勾当。

0: 停车！停车！先生，哎，站住！干嘛呢？
1: 我这是模仿包大天，我找陈和李陈主任的急事儿。
0: 站住！共党已经知晓了我们所有的行动，你们埋伏在学校周围，定级目标一个都不能放过。
2: 是。
1: 情报，我有大情报。马老弟，你别着急，什么事慢慢说啊。
0: 发现了共党重要人员陈光。
1: 陈光？你确定发现的是陈光？
0: 千真万确。
1: 在哪儿啊？
0: 真定女中。陈处长，你要是再犹豫的话，人就跑了。

0: 王先生，您跟我说句实话，到底有没有可能第二次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第一次国共合作，背信弃义的是国民党，而不是我们。现在为了国家和民族大局，我们不计前嫌。 向南京当局提出了停战抗日的呼吁。那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国民党书》，先生已经看过了吧？
0: 看过，非常好。
1: 我还记得里面有一段话：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呢，还是和中国共产党？ 集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呢？现在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任何犹豫和动摇，只是国家和民族的损失，只是成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所以，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手中。
0: 我全都明白了，你先回去。我会向救国会的各位先生们说明情况，尽快安排他们，与您正式会面。

0: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1: 你们要干嘛？
2: 陈光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认错人了，别人姓王。
1: 对，他是我们学校新聘的王老师。
0: 姓王？你就是把百家姓赵钱孙李钱都姓一遍，你还是陈光。陈处长，如假包换的陈光，我保证他就是。
2: 大总，
3: 马天木，你要干什么？
0: 维护法租界治安，人人有责。走。远处那边楼上好像有人影，刚才我也看到一点反光，好像是狙击步枪的瞄准镜。
4: 这是不是有空档？
0: 隐蔽！对面楼顶有人。
5: 站长，撤吧，从这边走。

0: 这是法速线，不能暴露身份。你们两个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保护陈处长，先上车。
1: 松手，听我的。松手，听我的。
2: 是福清社的人，他们要杀你。我是老吴的人，你先护车到监狱。没有证据的话，他们不能把你引渡给国民党。我们好证据是先救你，
0: 上车。

0: 们可以告诉巡捕房，马天木是共党，把他抓起来。
1: 那马天木发现咱们是复兴社怎么办？
2: 站长现在兼着警察局长，会很尴尬。
0: 我们不说马天木，马天木会说我们呀。
1: 现在的形势非常微妙。马天木要是聪明的话，他就选择和咱们相同的做法，不提复兴社。大家心照不宣，
0: 那就这么放过他，
2: 盯着他，总会露头的。

0: 哎呀，马老弟，高兴点嘛！啊，你这次可是抓到的是大鱼，来，喝酒庆祝一下。
1: 陈光的下落和裴如海的死讯，哪个更重要？哎呀，
0: 你这话问的，那一个是活的，一个是死的，你说呢？来，先干一杯。
2: Cheers。
1: 不是陈处长，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已经有点后悔了。
0: 不是你后悔什么呀？
1: 我就不应该亲自去指认陈光，共产党他们肯定已经看见我了，而且记住我了，他们肯定会找机会会报复我。
0: 看看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你怕什么嘛？这是法租界，谁敢在这儿乱来啊？要不这样，我给你派两个巡捕，天天贴在你身边保护你，怎么样？
1: 四个，
0: 40个都给你，好不好？来，干杯。嘿嘿，开心一点啊。嗯。

0: 马经理，我闯祸来了，老板娘。我听说了，共产党为什么会去女中，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为什么要告发他？
1: 我来不及跟你慢慢解释了。总之，我是为了保护女中，你是女中的校董，如果女中出事了，你也逃不了干系。这下就麻烦了，得罪了共产党。
2: 看一下，可能有后门。

0: 他们的人就在楼下跟踪着我。那现在该怎么办？
1: 谁跟呢？
0: 他去邮局送货，马上就回来了。
1: 等他回来之后，请他把这个马上送到沪江公寓，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事情耽误了洋行出货。
0: 好。
1: 上个月我们定制那一批西服，现在出货了吗？

0: 小青，马天木在指认晨光同志的时候，有没有对你表示什么？没有。这说明他不知道你的身份。那他是怎么知道晨光同志在女中的呢？
1: 马天木送了一封信，
0: 他亲自来了。
1: 银行那个司机罗志根送来的，说是交给顾安老吴。
2: 马天木给老吴送信，是为什么？
3: 你们都先出去一下。

0: 你从哪儿弄来的？比我那个要轻一点。
1: 关键时刻可以用来传递情报。

0: 难道他也是？
1: ？
0: 其实，他刚从法国回到上海，就已经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了。根据纸条上的信息，应该是复兴社要对陈光同志下毒手。马天木来不及向我请示，无奈之下只好暴露自己，举报陈光同志，让巡捕方先逮捕他，用这种方式暂时保住陈光同志的生命。
2: 姐，你难道一直不知道马天木是什么身份吗？他不是你们的同志吗？
3: 秘密工作是分好几条战线的，他不是我们这条线上的，互相不知道很正常。
2: 天啊，他竟然还打进了复兴社！老吴，那为什么现在你又可以告诉我们他什么身份啊？
0: 以前不能说，是因为马天木同志担负着在复兴社潜伏的特殊使命，现在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潜伏工作自然也就结束了。原本你们分属不同的两条线，既然马天木的身份已经暴露，我决定把他归到你们这条线上来，从今以后你们就是共同并肩作战的同志。马天木同志今天晚上回来和我们共同商量营救陈光同志的计划，如果再把他的真实身份告诉你们，有可能会自己人误会自己人，同时操戈。

0: 这些重要文件要立刻转移。转移？安全起见，先拿到女中，你要好好保管。那这里不安全吗？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那我们俩人不是还要开会吗？马天牧既然是我们的同志，我一定要告诉他。小金，马天牧要谈的事情内容极其重大，你现在还不是正式党员，不适合参加这个。 还有这个，你一定帮我保管好。
1: 你的入党誓词。

0: 注意点啊！哎呀，你放心吧，我走了。
1: 老白娘，哎，拿五缸公约行。哦，
0: 好。啊，谢谢啊。
1: 哎，亚波。哦。

在法租界，持枪指着巡捕，你活腻歪了吧？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乡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到市信访局接访群众。
2: 在市信访局，王明源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协调相关部门镇街道，解决群众反映的噪音污染、污水治理等问题。王明源要求相关单位要时刻把群众关心的事情放在心上，第一时间核实情况，明确解决措施和办理实践，抓紧时间落实到位，要举一反三，对全市同类问题进行全面摸排，做到发现一处整治一类。市领导陈友爱参加接访。
1: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3: 王明源一行先后走访了晋江一中、纪彦中学、仰正中学考点，实地检查高考准备工作落实情况，为高三师生加油打气，鼓励他们坚定信心，轻装上阵，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力争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每到一处，王明源都详细了解学校备考情况，他要求要立足各学校实际情况，优化备考策略，切实提升备考的针对性与时效性，要弘扬学校精神特质和优良传统，鼓足精气神，把握好备考节奏，营造良好的备考氛围，要强化人文关怀，加强师生心理健康疏导，引导师生劳逸结合科学备考，要加强要素保障，维护好校园及周边秩序与安全，更好地为广大师生保驾护航。市领导陈友爱参加活动。
0: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走访部分学校，调研高考备考情况，并开展包保督导工作。
2: 王晓阳一行先后前往仰正中学、纪彦中学、晋江一中，实地查看备考环境、考点布置、考务组织、后勤保障、安全管理等情况，认真听取学校关于高三复习备考、师生状态、应急保障等工作汇报，详细了解关键环节落实情况，现场协调解决有关问题。王晓阳代表晋江市委市政府向坚守在高考备考一线的全体教职工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他叮嘱大家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勉励大家继续弘扬爱拼敢赢精神，凝心聚力，全力以赴，以更饱满的状态陪伴考生冲刺备考，奋力夺取今年高考新佳绩，推动全市高考质量再上新台阶。王晓阳强调，要聚焦精准备考，精准把握学情考情，强化分层指导和心理疏导，帮助考生以最佳心态从容应考，要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排查校园、食宿、交通、消防等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确保万无一失，要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优化交通疏导、噪音管控、医疗卫生、供电通信等配套服务，营造安静、安心、安全的考试环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压紧压实包保督导责任，把各项工作想得更细、抓得更实、做得更到位，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圆梦高考。市领导陈丽蓉参加活动。
1: 日前，晋江市市长、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建设指挥部晋江市分指挥部指挥长王晓阳主持召开工作调度会。
2: 会议听取近期工作进展及2026年重点项目策划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王晓阳指出，指挥部要强化主动担当意识，紧紧围绕再造一个晋江战略目标，将各项部署要求转化为具体举措，坚持挂图作战，细化任务清单，狠抓项目推进，推动南翼晋江区域从规划蓝图加速转化为实景画卷。王晓阳强调，要融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下泉津合作发展区建设布局，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对标高新区工作要求，抢抓上级对台政策红利，进一步提升项目策划水平，全力招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优质项目，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系统梳理区域建设潜力空间，全面摸清土地资源和产业空间底数，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高效盘活低效用地等存量资源，为项目落地提供优质空间支撑。要坚持规划引领，优先推进水、电、 气、交通等基础性规划建设，全力争取专项债等政策性资金支持，要压实招商主体责任，全面推进标准化园区招商，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高效运营人才科创飞地，引导产业基金精准赋能，构建基金集聚平台支撑的高效能科创生态。晋江市领导吴敬宇、陈进福参加会议。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0: 自4月份以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按照全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部署要求，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停车难、停车乱、占位多等民生痛点、堵点，联合城管、国投等部门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行动。
2: 16号上午，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警力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行动，在市区全安中路多个停车位被盆栽、反光锥、电动车、石头、货车占用。执法人员除了将这些物品搬离停车位外，还分别对占用停车位的业主开展普法教育。
4: 我们主要是把这个商户这个临时这个采用地笼上锁啊、反光锥啊，或者用其他的非机动车，甚至是有一些盆景占用这种停车位的这种情况呢，进行了一个集中的清理，也对这个业主呢进行约谈规劝，也希望得到了广大的这些商户的理解。
2: 在市区松溪路，有多部僵尸车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加剧了这边的停车难问题。
5: 就是有时候我们的车开出去要搁它停的时候就没地方停了，但是一直站到现在了，已经快1年的时间了。
2: 此次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行动，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城管、国投等部门建立了联合执法专班。截至目前，联合执法专班已集中开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专项清理行动9次，累计清理各类违规占用泊位行为130余起，拖移清理长期滞留僵尸车31辆，有效释放了一批公共停车泊位，辖区停车秩序得到明显改善。
4: 同时，这个开通了一些这个渠道，接受我们广大市民的监督和举报，对一些乱停车，包括一些长期停放的一些僵尸车呢，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处置，尽量把一些这个停车位尽可能的释放出来，释放一些流动性，增加这个市民出行的便利。
2: 下一步，晋江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勤联动机制，把集中整治成效转化为常态化、长效化管理举措。一方面，依托智慧交通监控系统，加大对重点区域的视频巡查和路面管控力度，实现违规行为快速发现、快速处置；另一方面，持续优化停车资源供给，科学规划，合理增设便民停车泊位，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停车需求。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监督，畅通举报反馈渠道，共同维护有序、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1: 本周由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主办的 TikTok Shop 选品对接培训会在内坑镇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举办。
6: 本次活动聚焦全托管模式与拖鞋产品带出海，培训会邀请 TikTok Shop 跨境电商全托管鞋包招商经理、鞋靴类目运营经理以及361度 TikTok Shop 运营总负责人等资深讲师，围绕平台最新政策、全托管模式运营要点、拖鞋类目策略、本地化及海外仓模式等内容进行深入讲解，并现场答疑解惑。据介绍，全托管模式下，商家只需专注供货，平台负责运营、物流、履约及售后，大幅降低企业出海门槛。目前，该模式销售网络已覆盖美国、英国、沙特等国家， 并在2025年新开发欧盟四国、日本及墨西哥市场，为晋江优品一站式卖全球提供新通道。
7: 这个目的是基于我们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这个产业平台，那么带动我们会员单位更多的去拓宽销售的通道跟渠道，以及从行业协会的视角去帮助更多的企业能够快速的找到更好的买家，同时在选品以及开发设计层面上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指导方法和方向。
0: 本周中国奥委会与舒华体育在厦门举行签约发布会，双方再次签订合作协议，舒华体育继续成为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
6: 会上，舒华体育与中国奥委会正式签约，舒华体育成为2026至2028年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双方再续合作。据了解，在新的合作周期，舒华体育将为中国代表团征战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等国际顶尖赛事提供硬核训练装备和服务支持，全方位助力国家队科学备战。
8: 舒华枪其实是以奥运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全力以赴为中国代表团提供专业可靠高效训练装备，以服务保障。只是先跟科学运动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以中国奥委会彼此之力共同成长。
6: 自2013年首次携手中国奥委会以来，舒华已五次入驻奥运会中国之家，包括索契冬奥会、里约奥运会、平昌冬奥会、巴黎奥运会以及米兰冬奥会。其中，北京冬奥会期间，舒华产品不仅护航中国冰雪健儿，更入驻三大奥运村，为全球运动健儿提供专业训练支持，在世界舞台尽显民族品牌的主场实力与担当。
9: 我们满怀期待并坚定相信，双方在新周期的合作将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更专业、更科学、更优质的健身器材产品与服务保障，助力代表团再创佳绩、再续辉煌。
6: 在签约发布会上，舒华体育还联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上海体育大学重磅发布了《科学运动发展报告2014至2024》。据介绍，这是我国首部以科学运动为主题的系统性研究报告，为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提供了权威理论支撑。
10: 首先是解决一个大家认知的问题，什么是科学运动？那我们怎么实现科学运动，对吧？包括科学运动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让未来我们的运动科学化，实现我们个人身体健康呢，有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文献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指导作用。
1: 由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全资20亿元捐建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在本月正式进入竣工筹备阶段，朝着年内投入使用的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6: 20号上午，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的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整体项目的外立面幕墙绿化均已完工，其中8号楼行政楼已通过预验收，而医院核心医疗组团1号楼、2号楼也已经进入验收阶段。
11: 4月底，我们这个8号楼就已经正式的邀请各个相关的部门过来进行一个验收。那目前呢是在进行一个整改以及一个回复阶段。那这个月底，也就是5月底的话，我们1号楼门诊楼也会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验收。那我们计划呢是六月份的话进行一个7号楼的一个初步验收。那整体的话，我们整个项目是准备今年冲刺一个投入使用这个大的一个节点。
6: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位于陈岱镇，项目占地205亩，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由高端综合医疗大楼、科研教学楼等8栋建筑组成，规划1000张床位，建成后为一所3级甲等综合性公立医院， 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高水平、骨科特色突出的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据了解，和敏基金会由安踏集团创始人家族在2021年捐资100亿元成立。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作为基金会的首个里程碑项目，用20亿元的资金高标准投入，让医院建设跑出加速度。从2023年3月开工到如今进入竣工筹备阶段，项目克服了体量大、工期紧等挑战，力争实现早期

0: 建成，早投用，早惠民。院区紧扣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创伤预防与康复研究中心等四大中心建设，聚焦大专科、小综合。未来，这里不仅将解决区域内严重多发伤、复杂骨科疾病患者远赴北上广的就医难题，更将依托晋江侨乡优势，探索国际医疗服务，辐射福建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病有所医到病有良医的能级跨越。
1: 日前，晋江正式开通了24小时心理健康咨询专线，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的心理疏导服务。
2: 近期，晋江市第三医院心理科门诊接到许多家长的咨询，主要聚焦考生在考前出现焦虑，家长该如何处理等情况。为了能够为广大考生创造一个更加宽松和谐的备考及考试环境，我市开通了24小时中高考心理专线0595-8519-2588。
3: 那从5月中旬开始，晋江市第三医院开通24小时中高考心理专线，由经验丰富的心理专家值守，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一个情绪疏导、心理支持及危机干预服务，助力考生取得佳绩。
2: 林喜凤表示，作为即将中考或高考的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缓解焦虑情绪。
3: 我们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确保每天睡眠充足，不熬夜，尽量避免摄入咖啡因，睡前减少电子设备的一个使用。
2: 同时要做适度运动，找到最喜欢的运动方式，每天坚持15到30分钟，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压力和焦虑。
3: 我们可以做一个腹式呼吸训练，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闭上眼睛，慢慢吸气，小腹微微鼓起，缓慢呼气，想象把压力排出体外，重复几次，直到我们重新找回平静。
2: 此外，可以进行正向自我对话，每天对自己说一些积极的话，例如我可以做到，我已经准备好了等，通过自我暗示帮助自己保持积极的心态，增强自信。
1: 高考临近，为给学生加油鼓劲，南桥中学启动了全天候爱心餐计划，从清晨的第一份早餐、中午的爱心营养汤、晚上的爱心点心，学校用最质朴的烟火气串起高三学子一日三餐的温暖，为他们筑起了一道温暖的后盾。
2: 中午11:55，随着下课铃响，南桥中学高三年学生陆续走进食堂，从食堂阿姨手中接过的是学校为他们免费提供的爱心营养汤，当天的菜品是清热滋润的茶树菇老鸭汤。
4: 我们学校提供的这个免费的爱心餐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它是对我们高三学子一个非常大的助力和帮助。
5: 这个爱心餐的味道是不错的，然后就像这个橙子一样，意味着我们马到成功，那我们自己也就很有信心能面对这次高考。
2: 除了中午的爱心营养汤，学校还在早上准备了面线糊、皮带瘦肉粥等爱心早餐，晚上则为学生们提供水果和点心。全天候的爱心餐让温暖从清晨延续到夜晚。
6: 这个也希望我们高三的学子能够在这一次备考当中能够储备好体能，那营养能跟得上。那今天呢，也恰逢这一个小满的节气，啊，我在这边也祝我们南桥的高三学子小满蓄势，厚积薄发，高考圆满。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可以告诉我们原因吗？
1: 对不起，这不是我们一家的事儿，还有21户呢。我媳妇起过誓，不能出卖别人，要不然他们的损失得管我们家要。
2: 哎，刘楠，你怎么那么怂啊？啊，你就那么替你媳妇话？不是真逗呢，你还？
1: 楚厅长，牛叔之前帮过我的每一件事儿，我这儿都记着。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想离婚。我总不能因为这件事让家散了呀。是，我是妻管严，我没本事。可是我一直偷偷攒着私房钱。这卡里有24000块钱，麻烦你们帮我转给牛叔。
0: 你觉得牛峰会要你的钱吗？
1: 他不要，我也必须给他。
0: 你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吗？
1: 退休的法官。
0: 你知道对一个退休的法官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吗？这么多人，都是街坊邻居，合起伙来造假陷害他，他受了这么大的冤屈，可他那天在法院一句话都没有说。为什么？因为他伤透了心。你们也承认他曾经公正执法，无私地帮助过你们。他一生没有子女，可能在他心里就把你们当成了他的儿子。你们知道他的家里有多少感谢信吗？你们知道像你们这样的人他一生帮助过多少？我说个重话，我也是法官。如果有一天，我帮助过的人回过头来这样对我，我会觉得很寒心。你刚才说，把你攒的私房钱都给他，说明你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但是你不懂的是，对于牛峰来说，他最看重的不是钱，他最看重的是法官的荣誉，是法官的尊严。这或许对他来说，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0: 刘楠，我愿意组成。刘楠，我不是说了不让你跟赵子睿再来往，也不让你再见这帮法官吗？你为什么不听我的？
1: 王凌云，我提醒你啊，请你不要妨碍我们调查取证。
0: 刘楠，你是不是想离婚啊？
1: 林秀丽。
2: 你说什么？楚厅长，请你们把我的话录下来。
1: 你说吧。
2: 我愿意做证。这75000块钱，是我们交给周慧芳阿姨帮忙炒股的。欠条，是股票暴跌之后，我们逼着周阿姨签的。

0: 赵婶，人都来了。现在的形势啊，是这样的：执行就差临门一脚了。但是老话怎么说来着？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果然，你看现在出现叛徒了吧？
1: 那咱们就按事先说好的，谁出卖咱们，就让谁接着赔。我说的赵婶啊，
2: 嗯。
1: 我寻思着，怎么这么干是不是有些不厚道？老牛人不错，无儿无女的，老伴儿又不在了。要说他这辈子真够不容易的，街里街坊的，以后啊还要见面了。哼，厚道？要想厚道容易呀，要脸就别要钱呐。我就看不上你这样。
3: 要钱的时候往前挤，现在想厚道了，哼！
1: 看来欠条啊比近日后来补钱的呀。这件事要是有人把内幕说出去，没准啊我们还违法了嘞。
4: 违法？
1: 他周慧芳按没按手印啊？我告诉你，咱这叫有法可依，懂吗？
4: 牛叔，您找我什么事儿？
5: 啊。 子睿啊，你明天找个人帮你顶办，你跟我出去啊办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5: 我们找个合适的中介，把我的房子挂牌卖了。
1: 啊！
5: 你啊什么啊？我还得抓紧时间租个房子。
1: 牛叔，你干什么呀？
5: 刘楠已经被您录音作证了，您不用搬，你懂什么呀？那判决书上清清楚楚写着。
6: 下周五之前必须搬出去，要不然就得强制执行。我当过法官，我能让他们强制执行吗？所以说啊，下周五之前有没有住的地方，我都得搬出去。各位老板，好久不见。首先，我代表启伦集团的陈总。 对各位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启丰律所表示由衷的感谢。在座的各位老板都是青港市开发项目中重要的供货商，我们本着互赢互利的原则，诚邀各位进行诚意的合作。
7: 港农电器已经有合作的律所了，不好意思啊，洪律师。
6: 我们环星水泥也有合作的律所了。
7: 对，我这儿也有了。
6: 我们也是。你们合作的律师事务所是天成吧？
7: 啊，
6: 而且据我所知。 你们跟天成签订的合约，也会在今年到期。
7: 穆律师的消息很灵啊，我们确实马上要和天成续约了。
6: 按照我们陈总的意思呢，不是让你们现在就跟天成律所解约，是希望各位跟天成律所的合约到期之后，把你们公司的法律事务转到我们启丰律所来。
7: 穆律师，我们与天成的合作可不止一年两年。
6: 好好的合作，说结束就结束，哎，您总得给点理由吧？我们启丰律所一定拿出最大的诚意来面对大家。首先，在服务费上，我们一定给出业内最低的价格。其次，在晨光广场的项目开发中，各位作为上游的供货商，会优先获得订单，并且保证价格。陈总，按照您提供的名单。
8: 有几家已经跟我们签了，还有几家处于观望中。
9: 不着急，有牵头的就行。常大田那以后，后续会有人陆续跟进的。
6: 陈总，其实我跟天成律所没有那么大的矛盾。
9: 心地还挺善良，难得啊。但是你多虑了。你想过没有，如果这些公司都跟咱们启丰律所合作？
8: 那么他们所有的经营和生产的数据，你是不是都完全掌握了？
6: 对，
8: 这些呢都是我们上下游的关联企业。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6: 您的意思是说，让我通过这些数据找到他们的问题？
8: 这些都是合法的经营公司，哪有那么多问题啊？我们启伦集团现在最重要的是控制成本。当然了，如果你能在他们的数据中。
0: 找到问题，那更是件好事啊。秦女士要咨询什么法律问题？我在长胜村和非遗传人黄春香开了一家民间艺术博物馆，因为一些特殊原因，黄春香转让了房屋产权。 但现在房屋产权方要求我们尽快搬走。说实话，办这间博物馆花了很多心血，能做成这个项目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崔律师，有没有办法能保住这间博物馆？
1: 秦女士，我当官人，您什么意思啊？这个案子我多少知道一点，民间艺术就是个幌子。
0: 对律师，你最好说实话。收走黄春香房屋产权的，就是启文集团的李博，之前方强10%的股份，你应该知道。斗来斗去，最后还是李博收了。那就不是浑水了，
1: 这就是个烂泥潭。
0: 崔律师，我是个商人，我承认我也有我自己小小的野心。现在青港，是个企业家都想在晨光广场的项目里分一杯羹，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可现在陈启伦是一勺糖都不给我喝，我不甘心。这间博物馆是我最后的抗争，最后的筹码，所以我请求你。
1: 只要你能帮我，把我敲进去的这根钉子留下来，律师费您说了算。不是律师费的问题，你的心情我理解。关键是，我帮你争什么？房子没了，博物馆你可以重新开，换个地方就可以了。现在是新的房屋产权方，他不愿意让你开博物馆，那是他的权利。那你说。
2: 这官司我帮你怎么打？崔律师，主任，骆总和孙总到了。
3: 请他们进来。好的。崔律师，您帮帮我。
1: 必输的官司，律师不会结的，请回吧。
2: 骆总、孙总，这边请。不好意思。
1: 什么用？哎呀，二位，好久不见了啊！我一直想找机会约你们聊聊这个续约的事儿。
4: 崔律师，我们来这儿就是为这事儿。昨天下午，我们公司总经理会议决定，明年的法律顾问服务合同到期之后啊，就不再续约了。什么意思？
5: 是不是天成律所哪方面怠慢哪儿位？没有没有，只是公司做了新的调整。什么调整？实话告诉你吧，公司的法律顾问业务，我们转给了启丰律所代理。
4: 我们也知道您和木子峰的关系，但我们也要养家糊口。
5: 我们的几个供货公司都与启伦集团在生产和销售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要靠启伦集团吃饭。 所以，我们也不想因为一年数额不高的法律顾问费，再跟启伦集团闹翻了。这一点，希望崔律师能理解。

0: 楚厅长，你们快救救牛叔吧，他们要把房子卖了。
1: 你没跟他说我们已经有新的证据了吗？
0: 说了，可是他说必须尊重法院判决，下周五之前必须搬走。我今天是悄悄的把他房产证给偷出来了，要不然的话，他上午就去找中介了。他要是真把房子卖了。
1: 他下半辈子怎么办？他无儿无女的，那养老院也不是说近就能近的。他那性格，又不愿意麻烦别人，我是真怕他悄无声的找个地儿租了房子住，那不真成了老无所依、孤独终老了吗？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偷他的房产证，这涉嫌违法，赶紧给他还回去。
0: 还有，牛峰要是坚持卖房，那也得尊重他的意见。我就是犯法，我也不能让牛叔把房子卖了吧？楚厅长，我今天来就是想让您带我去见一下你们唐凯民院长，我就是想问问他，还管不管他师傅了？
1: 谁？什么师傅？
0: 你们唐凯民院长刚进入法院工作的时候，就是牛叔的书记员。
2: 逢年过节的时候都必须去看的，怎么着？现在遇到事儿了，就撒手不管他师傅了？
3: 没证据的时候我不来，我知道要遵纪守法。可是现在不是有证据了吗？我今天就是要问问唐凯民还管不管他师傅。是唐院交代的，不让告诉你们他们之间的关系。唐院怕呢，他这个身份干扰你们的执行。
2: 案子没结，还是不见面的好。
4: 那现在怎么办？我们已经掌握了新的证据，牛峰确实是被人陷害的。
2: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绝不能因噎废食。你们既然已经掌握了新的证据，就要实事求是啊。我们不能因为牛峰是退休法官这个身份，就让他稀里糊涂的把房子给卖了。楚军，你记住啊，一定要给申请人做好解释工作。啊，
4: 周局好。
5: 楚厅长，牛峰来了。今天早上我发现我的包不在了，我就知道是你小子干的好事。你糊涂啊！
6: 对不起，
5: 楚厅长，我今天来是向你们表示感谢的，感谢你们愿意帮助我这个老同志。 我这心里啊，真是挺温暖的。第二呢，子睿这么多年跟我相处有感情了，但是他不让我卖房子，这不是帮帮，这是添乱。
4: 牛叔，你平常没少帮助他，我不能看着他们欺负你。
5: 子睿啊，你别老说我帮助他们。 这都是老邻居，互帮互助是常有的事情。你周阿姨走的时候，谁没过来帮忙啊？我生病发烧，你赵婶送汤，沈叔送饭，都来帮助我。人生这一辈子啊，谁家能不遇到点事儿啊？ 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咱们不能因为这一件事情只记住坏不记住好。以后啊，我即便就不在那边住了，也都是些大半辈子的邻居，相互之间留下一点好印象，挺好的。

0: 既然刘楠已经答应出来作证了，我也请示了领导。这个案子，我们建议提起再审。您可以考虑一下，不用那么着急买房。
1: 楚厅长，我知道你们发现证据了，可是仅凭一条证据又能怎么样呢？不瞒你们说。 我这几个月一直睡不踏实，天天都在做梦。梦里呀，我就在问我老伴，我说老伴儿啊，你倒是跟我说说，你到底有没有向别人借过钱？可是我老伴总是不答应我。 22张欠条，你们现在发现有一张是假的，但我问你们。

0: 还有这21张欠条，但凡这里边有一张是真的，那怎么办？我是一个法官，真的要发生这种事情，那就不是刘峰欠钱不还，而是法官官官相护。如果真要背上这个骂名，我就是死了，都对不起法官这个称呼啊。所以房子我决定卖了，把钱全还了，我的心里才踏实。
1: 陈总，可能之前我们有些误会，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做出解释。我想启伦集团没有必要跟天成过不去，俗话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青港这么多案子，启峰一家也吃不下。如果启峰和天成联手合作，共同拿下青港所有大企业的法务，这才是共赢。我相信陈总的战略眼光和决断力，详细的方案我都带来了。陈总，我可是带着诚意来的，在这份方案里有天成重要合作伙伴的名单，您先看看啊。
2: 方案我就不看了，崔律师请拿回去吧。
1: 陈总，天成律所在青港排名第一，如果我们合作，我想对您一定有帮助。
2: 在青港排名第一的律所只能有一家，但是我选择了跟穆子峰合作。你刚才说了那么多，有一句话我非常赞同，冤家宜解不宜结，所以我还希望崔律师今后多多给穆子峰面子，给了他面子就是给了我陈启伦面子。对不起，我还有事，李总送送崔律师。
3: 崔律师，
2: 告辞。

0: 呵，都有自己的律所啊。我真是没想到啊，就你这路货色啊，能在青港折腾出这么大的风浪来。给我解解惑，这次又出卖什么了？啊，那陈启伦能这么捧着你？
1: 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我只是知道，陈总选人的眼光要比你高得多。
0: 陈启伦能看得上你，这也很正常。你俩很般配，出身卑微，狼狈为奸嘛。死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句话用在你身上太合适不过了。穆子峰，咱俩做不了东西，就一定要成为敌人吗？你扪心自问，这么多年我对你。

0: 现在我明白了，是你不肯放过我。金女士，我改主意了，咱们见个面。
1: 金女士，我现在就问你一件事情。 你办这个博物馆是租的黄春香的房子吗？有租约吗？没有，这博物馆本身就设立在黄春香的房子内，我们只是合作，我负责运营。没有租约吗？我想一定有。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解决你这件事情，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过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0: 崔律师，请说。
1: 只要我秦红做得到，这是天成律师事务所针对你的专项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您看一下，签了这份合同，5年之内，您所有的法律业务都由天成代理。金律师，这也是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请你理解。
0: 崔律师，我完全理解，我签。给。现在可以说您的办法了吧？
1: 根据《民法典》第405条规定，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 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买卖不破租赁。买卖不破租赁。秦律师，我再问你一遍，你可要听清楚了。你是不是租的黄春香的房子？有没有租赁合同？如果有租赁合同，在合同期内，房屋的使用权。
0: 还是你的。有，我想起来了，我有租赁合同。
1: 很好，一会儿我会把租赁合同的范本发给你，你誊写一份，签了字交给我。记住，保存好合同原件一定要手写，合同的签订日期一定要在房产过户之前，这是最重要的。

0: 黄老师，您这些作品还有木料，都打算怎么处理啊？送的送，扔的扔。反正小池也不想继承这门手艺。黄氏木雕，在我这儿就断了。黄老师，关于博物馆呢，我有个新的想法。都到这份儿，还有什么想法？ 我不想让那些人从上门来催。黄老师，您先别着急收拾。
1: 哎，慢点，我来。
0: 您先看看这个。
1: 这什么呀？
0: 房屋租赁合同。

0: 您要租我房？您听说过买卖不破租赁吗？我跟您解释一下，民法典有条文规定，只要我们的租赁合同签约日期在您转移房产之前，他们就不能让我们搬走。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合同签了，把签约日期定在。 博物馆开业之前就行。
1: 这是造假啊，黄老师啊！
0: 这不论是贾小飞还是拆迁公司。

他们不造假吗？他们把您和黄池欺负的还不够吗？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奔着您这房子来的。这房子现在已经是人家的了，现在咱们这么做，只不过是拖延时间，最后还是要走的。黄老师啊，您看仔细了，这上面的租期写的可是20年。 您真舍得搬走啊？您走了，这博物馆怎么办？您真忍心啊？看您这么多的好作品，就这么放在箱子里，不知道何时才能重见天日呢？还有你的学生们，你打算放弃他们了？这些可都是您毕生的心血啊！这个博物馆，我是肯定要再为您开下去的。 律师，我也咨询好了，只要这份合同成立，我们可以不办。我相信，在这段期间内，一定可以培养出合适的接班人，将皇室木雕传承下去。

0: 就说了。
1: 喂，
2: 你怎么来了？周末不用给你姑妈当店小二啊？
1: 是我让她来的。
3: 哎，小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所有的兴趣爱好都写在这上，加油。
3: 你呀，
5: 你们俩这是嘀咕什么呢？
0: 九叔，放心啊，绝不外传。
3: 九叔呢，非得把这个老意大利打卤面的配方给我。本来啊，今天我姑父姑妈都要来的，后来呢，他们嫌远，就是让我自己一个人来学。等我学会之后呢，回去做给他们吃，他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对吧？
2: 做吧。能喝酒吗？
3: 酒量很差，一杯两杯就差不多了。这怎么了？看你有点 EMO 啊。
2: 牛峰这个案子，我真是想不通啊！你说，这当了一辈子的法官，最后案子弄到自己头上，为了捍卫自己心中神圣的法律，为了捍卫法官的尊严，居然把房子卖了，赔了所有不该赔的钱。什么？
3: 我觉得值。人们不是常说吗？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拿金钱来衡量的。像牛峰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啊，虽然他赔了一大笔钱，但是他买了个心安理得，从此以后安然入梦，不再烦恼。哎，你知道朝圣路上那些三步一叩首行跪拜大礼的人吗？他们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使命感和敬畏心，所以呢才不会觉得辛苦，不会觉得累。法，在牛峰的心里，应该就是这种感觉。
2: 但是我问我自己，如果换作是我，我能做到牛峰这样吗？没有他，季琳，你能做到吗？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能做到吗？
3: 我姑妈说过一句话，我现在分享给你啊。有很多事情呢，如果你实在想不通，那就放一放。看是他会起变化呢，还是你会起变化？没准过一段时间呢，哎，就想通了。通俗的说啊，这叫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2: 罔顾左右而言他，逃避。
3: 真的，话糙理不糙。
2: 喂。
6: 哎，楚厅长，升了。
2: 谁升了？
6: 股票升了。周慧芳的股票这几天好几个涨停板。
2: 股票现在价值多少？
6: 142万3675元。
2: 老天有眼呐，赶紧给牛峰打电话，为了防止股票再次下跌，跟他商量一下，能不能尽快把股票卖了，能挽回多少损失，挽回多少。
6: 知道了。
2: 股票涨了，涨了。
3: 你看，我姑妈说的没错吧？事情正在起变化。
7: 啊，这瓶我请。哎，你们能不能聊点别的？他妈老聊工作呀。
2: 聊什么呀？
7: 聊生活，聊理想啊。小子，听过楚云唱歌吗？百灵鸟似的。
2: 你可别瞎说，没这个事儿。
3: 真的吗？
2: 没这个事儿啊。
7: 哎呀，别在我这儿坐着，带着楚云上卡拉 OK 试试。快去快去。
3: 卡拉什么 OK 呀？就在这儿唱不就完了吗？来，唱一个。
0: 给你起个调。
8: 祝你生日快乐。
9: 最后牛老还是坚持把房子给卖了。好消息是因为股票涨了，牛老只赔付了40多万的差额，他用卖房子剩下那一部分钱呢，买了一套旧的两室一厅，60平米左右够住了，周围生活医疗也是挺方便的，您放心。啊，对了，牛老还说等搬完家之后呢，来院里边看看您。
10: 我应该去看他。我刚当法官的时候，第一堂课是他给我上的。没想到我快退休了，他又给我上了一堂课。

0: 王老师，
1: 房产交易中心的审核都下来了，你怎么还不办呢？我看您这东西都没收拾呢。
2: 之前不是说了吗？您要有什么困难，我可以花钱帮您请搬家公司啊。
3: 王老师，您不是还有事要忙吗？这交给我吧。
4: 李总，请坐，我正好有事跟你说。

0: 秦女士，提醒您一句，合同造假，那可是违法的。有证据吗？如果没有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告你诽谤？
1: 房子的买卖手续马上就要走完了，你们应该搬走的，结果冒出来了一个房屋租赁合同，这么巧合的事儿？
0: 这事儿也赖我，开幕前几天我忙得焦头烂额。 开幕当天又发生这么多的事儿，我忙着处理，就忘记有合同这件事。要不是黄老师要搬家，律师提醒我，哎，既然符合法律程序，为什么要搬呢？

0: 才想起来，我和黄老师是有租赁合同的，只是合同一直放在律师那儿。
1: 这个房子已经过户了，钱我也付了，现在是属于我个人名下的财产。

0: 你们现在说变就变，
1: 说不搬就不搬啊！如果你们这么做，我可以申请对你们强制执行。
2: 李总，你别吓唬我们。我承认，现在这房子是你的，只是在卖给你之前，我已经先租了，合同上也写的非常清楚，租期20年，签约日期是在房屋过户之前。有什么问题吗？反正这件事我已经委托给天成律师事务所了，如果还有问题的话，麻烦穆律师和他们对接吧。
3: 买卖不破租赁，这肯定是崔天成出的主意。这份合同应该是后来补签的。
4: 你能证明吗？
3: 手写合同同样具备法律效力，所以我们很难提出异议。
4: 那现在提这个就是没用的啊。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房子我们买了但是不能拆，如果想拆的话必须要经过他们的同意，就是因为有这份租期20年的不知真假的合同。李博，这个就是你前前后后运作了这么长时间的结果。
3: 李总，不好意思啊，这件事情没有处理好。
5: 我不懂什么狗屁买卖不破租赁，
0: 我现在需要你不管什么手段让那帮人滚蛋。如果你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你的律所没有开的必要了。穆律师，

0: 李总，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破不了的防线。
1: 有办法就直说，别绕圈子。
0: 买卖不破，租赁这事儿不假，但它是有条件的。如果在租赁期间，这个场所有违法的行为发生，那这个房子的实际持有人就有权利收回这个租赁的房子。

0: 咱们都动作快点啊，对准了一会儿啊！哎，七哥姐，你们这干什么呢？
1: 没什么，抓个监控。这不被大家好吗？这不马上拆迁了吗？这拆迁公司啊，人多，每天出出进进的，人多手杂。这万一谁家丢了点什么东西，咱说不清是吧？这安着监控啊，这第一是为了咱老百姓的安全，第二。 也是为了在我们拆迁过程中防止人违建违搭，你说这啪，今天给我建个影壁，明天啪又给我起个二层小楼，多影响那个拆迁进度。您说呢？
2: 咱且不说我家在不在这个拆迁范围之内，你这个装监控，有这么装的吗？冲着我家大门口啊！
1: 哎呦，七五姐啊，我都装了十几户了，全是对着门口装的，全村统一安装。 而且这钱呀、啊，是人家拆迁公司给咱们出的，人家也是通过公安机关啊审批报备过的，绝对是合法合规，这您放心。
3: 瞎折腾！
4: 好了没有啊？快点啊！哎呀，不错不错，李总，您买这监控真高级，这高清还带夜视功能。
3: 黄主任都给你交代清楚了吧？交代清楚了，黄春霄他们家门口那个监控最关键。嘿，李总您放心，黄主任选我来呢，第一，他最信任我；第二呀，我是我们村里最懂电子设备的。李总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4: 很简单，认真看监控，发现有违规行为立刻汇报。
3: 好嘞。
4: 要是有什么抢劫行凶的呢？
3: 发现违法行为，第一时间报警。
4: 明白。

0: 下。
1: 哎呀，齐丽啊，你好像这两天也不太对劲啊，你怎么下班这么早啊？按时二点就回来了，没出什么事儿吧？
0: 我哪儿那么多事儿啊？轮岗不是要到期了吗？我手头上如果工作太多的话，回头交接工作他会不方便。那我们庭长呢，最近也没给我派什么案子，所以我能早点回家多陪陪你们，这不好吗？有意见那我就回去加班了。
1: 哎，没有，不是那个意思。姑妈是说你没出事儿，我不是心里就踏实了吗？回刑庭吧。
0: 我回刑庭，我该回的时候就会回的呀，你着什么急啊？
1: 我当然着急了，回刑庭你就可以谈恋爱了呀。我跟你说句话啊，叫距离产生美。你看你回了刑庭之后就可以跟楚云庭长两个人多接触接触，谈恋爱谈恋爱那得谈。你转过来，我跟你说呢，这姑娘我可是看好了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0: 姑妈，咱们能不能不要乱点鸳鸯谱啊？你上回把人弄得多尴尬呀！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跟她只是单纯的同事，同事关系。
1: 同事关系是不是可以发展呢？啊，慢慢慢慢发展，她不就可以变了吗？你这孩子吧，哪儿哪儿都好，就这一点，就谈恋爱的这一点，又不听话，你是又不努力。
2: 又在这儿玩手机，又在这儿玩手机，眼睛不要了，听见没有？你妈没这么偏心眼儿，只不过把她也骂了。
3: 早就该骂她，她都多大岁数了，连个对象也不找。就当我，
2: 你谈你的呀，有合适的你先谈着呀。不过我跟你说正经的，你哥很多方面都比你强，你得好好向他学，急死我呀。
3: 我发现你有时候你比我妈还事儿。
4: 哎呀，这一路把你们俩累坏了啊！
5: 还行还行
4: 啊，小心点，别摔着啊！
5: 哎，得嘞，
4: 七姑姐，七姑姐，七姑姐，我给你送料子来了。
5: 黄奶奶好。
6: 哟，今天是什么风啊？把你们一块儿都吹来了。
4: 前两天我巡山的时候啊，发现一块好料子，我赶紧把它收拾，抱到村口时候。

0: 把我累够呛啊！正好碰上这俩小子了，一起帮抬过来了。你看看怎么样？
1: 行，挺好。别抱着了，挺累的，放屋里去。
0: 得嘞。
1: 送那屋去。赏你口茶啊！
2: 哎，好。
1: 你们臭小子，啊？你们俩怎么回来了？啊，
0: 我妈说让我回来相亲，我就陪她来了。
1: 老大不小子了，也该找媳妇了。
2: 这主要是吧，想找个理由回来休息休息。你说你都这么大了，还那么淘气。这黄池呢？
3: 山外的，忙他的事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
2: 得晚上了吧？完了，黄叔，今儿这麻将，我看是打不成了。哎呀，打牌什么时候打不行啊？哎，你们俩要是真想打呀，你黄奶奶呀，整个昌盛村都知道。
0: 可是，一代麻神呐！
4: 是吗，黄奶奶？
0: 别当着孩子的面瞎说，麻神不麻神，咱先别说，全昌盛村，恕他牌瘾最大。<笑>黄奶奶，那咱们打几圈呗？也让我们领略领略您的麻神风采啊！
1: 打什么打？
0: 黄奶奶，打两圈，就是正好等小叔回来，咱们一起吃个晚饭，这多好啊，是不是？
2: 要不？
0: 陪他们打两圈呗，
5: 打几圈？
4: 那就陪你们打两圈，行吗？
0: 行，得嘞。
4: 进屋吧。哎，
0: 黄奶奶，进屋干嘛呀？外面多亮堂啊，外面打呗，是不好说。
5: 哎，
4: 跟哪打都一样，随他们。
5: 来吧，来吧，来吧，赶紧。
6: 大家来一下，换来很多工作，咱们开个会。
5: 楚厅长，齐法官刚出去，他去政治处了。
6: 不等他。今天呢，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通报一下。下周二，齐法官轮岗到期，要回刑庭。民一庭的刘伟法官可能会接替他到我们这儿来。
4: 真走啊？
7: 你上次不是跟我们说，一定向院里申请把齐法官留在执行二庭吗？
5: 齐法官真这么狠心啊？
7: 他舍得我们吗？我们一起求求他还不行吗？欧阳露露，有点骨气行不行？
5: 齐法官来我们这儿干得很好，我跟你们一样，也想把他留下。我也努力了，但是这个事儿呢，还是要看他本人的意愿。他已经明确表明他要走。
7: 齐法官来我们这儿，帮我们干了很多事儿。
5: 但我们不能永远靠别人，早晚得靠自己，是吧？今天呢，我就是想跟大家商量一下，咱们怎么欢送一下他。你们也知道，他来的时候有点憋屈，当然这有我的原因，所以我就想呢，他来的时候没有高高兴兴的来，那他走的时候，咱们得让他高高兴兴的走。
7: 他是高兴，我们可不高兴。

0: 大家都振作一点好不好？
1: 齐法官是回刑庭，又不是离开青岗法院，那咱们还不是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样啊，咱们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聚个餐。欧阳露露，还是你组织，咱们去麒麟姑妈家的玉城猪脚饭，不贵，还显得温馨，好不好？
2: 我不。
1: 平时每次都是我组织，这次我不管。好，那我来。你们记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执行二庭谁走了都正常。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们也得高高兴兴的送我。今天晚上5点半，玉城猪脚饭，就这么定了。
3: 姑姐说好了，老规矩，咱玩一毛的。
4: 行。
3: 来，好嘞。
4: 哎，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5: 打这么大，我可打不起啊，打不起。
4: 你们两个小子在外面。

0: 那打工不学好，倒学会耍钱了。我不玩了。
1: 哎，别，黄奶奶，您别误会啊，我们外面的工地都这样，打牌之前呢，先拿一摞钱镇着，这样不输牌。这钱你也不用害怕，我明天不是相亲吗？这钱是我刚取出来的，给别人的签名礼。
2: 是啊，黄奶奶，外面都这样，真的。
0: 你们年纪轻轻的就这么迷信呢？行，那就放这儿吧。我倒想看看一会儿你们怎么唬我。
3: 来来来
2: 来来，
3: 行行，来来。

0: 喂，派出所吗？我要报案，我们这里有人聚众赌博啊。
1: 又糊了。
2: 知道什么叫麻神了吧？
0: 奶奶真的是名不虚传。
1: 你就是把钱镇在这儿也没用，回去好好提高一下你的牌技，再来找奶奶玩啊。不玩了。
3: 奶奶，咱不是说好了吗？
1: 我真
3: 等小石回来一块儿吃饭去。
1: 我真累了。
3: 哎呀，奶奶，最后几圈，最后几圈，
1: 最后一圈啊！
3: 行，最后几圈啊！来来来来，您坐，
0: 赶紧合牌吧！来，黄奶奶，来，
3: 多一点，来。
4: 都别玩了，手都离开桌面。嗯，拍张
1: 辅证。你们这是？
4: 我们接到群众举报，我们这里涉嫌聚众赌博。
1: 我没赌博。
4: 有什么话派出所说去吧。全部带走。
3: 走。
4: 谁？
5: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你给我调调监控。谁报的警啊？
0: 我报的呀。
5: 你报什么警啊？现在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吗？我说没说过，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跟我汇报，谁让你报警了？
0: 李总啊，违规行为立刻汇报，违法行为第一时间报警。他们这是聚众赌博，那桌上还翻了两大摞钱呢，属于违法行为，必须第一时间报警。我给您调出来看看啊。我既然干这个工作，那我得做好了呀，要不然那监控不白装了吗？
5: 好，你做的非常好。以后啊，别说是聚众赌博了，聚众喝酒都没人敢了。继续啊，继续认真起来，特别负责。

0: 穆律师，
1: 黄春香在自己的博物馆聚众赌博，算违法吗？
0: 赌博？你确定？
1: 反正参与赌博的人已经上来了。
2: 左边好像低了点儿。
3: 啊，我这边。
2: 对，再高一点。
3: 好。
2: 天阳，贴紧了，别掉了。
3: 好嘞。那边怎么样？
4: 没问题。
3: 好，可以
2: 可以。你看这年轻人啊，真的就是不一样。把咱这店里弄得多好看呢、啊！
5: 玉啊，你发现了没有？今天是咱们玉城猪脚店高光时刻，自开业以来最辉煌的一天。
2: 就是。
5: 哎呀，我有点遗憾呐。
2: 咋了？
5: 你这欢送麒麟，我这个当姑父的只给他上了六个菜，你这这。
2: 咱家的是六个，其他的不是孩子们带来的吗？这不是为了个气氛吗？欢送麒麟，热闹。
5: 对对，热闹就好，热闹就好。

0: 让他看看，你们是多才多艺的。今天一定好好演。
1: 放心吧。
2: 来了来了，
0: 人到路口了，快快快快快！
2: 麻着呢。
0: 麒麟回来了。哎，你干什么呢？这是？
2: 不是，哎呀，
0: 别捣乱了，
2: 快快快！

0: 还别说，挺押韵，什么意思啊？这是惊
1: 不惊喜？
2: 挺意外的。
3: 玉啊，你听听这口啊，多脆呀！到底是有文化的一个法官啊！你看，执行二庭，
0: 都外麒麟。
1: 啊，是啊，那是咱家麒麟优秀呗。他这是在执行庭啊待了6个月，他要是把整个法院的部门都走一遍的话，每个部门都得这么换送他。
3: 人家麒麟啊，打小就招人喜欢。
4: 大小他是不如方强的，你记着吗？方强是左右邻居都抢着跟他把庙。
0: 你这说起，
4: 表一表，唱一唱，清港的法院好轮岗，周局他杞人心慌张，院长的决策美名扬。那一日，刑庭的支援是齐大官，我也不知道送你什么。
5: 这是我最喜欢的影片《辩护人》《法官老爹》，还有《检察官外传》，都是全球表现检察官和法官最好的影片。行，这个是我和少君一起送给你的，也希望你有机会打倒师傅。谢谢，
4: 这么大呀！这个。
3: 是送的，也是我一份心意。您跟他一样，在我心里都是厉害的。
4: 谢谢。
3: 申请人、执行人一家三口把锦旗送，执行二庭，这是头一遭，头一遭，好。
6: 第二个节目由执行二庭最飒、最亮的两个女孩田佳、欧阳露露，还有本庭的有才的青年才俊叶轩和本庭最帅的严安阳，一起为大家献歌一首。
7: Go。

0: 怎么了你？怎么了你？这歌才唱一半，这是干嘛呀？
1: 爷爷，你们演，我演不下去。
2: 第三个节目哈，由闫安阳，就是我本人，为大家表演一个传统节目报菜名，掌声鼓励一下。
3: 你们有完没完？再这么装下去有意思吗？

唱歌啊，也要发乎于情。只有高兴了，才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0: 大家本来心情就不好，还要强颜欢笑，实在是没有必要，难为大家了。
1: 不要了，对不起啊，委屈你了。你走了，我心里挺难受的。我舍不得。我觉得轮岗制不好，6个月太短了。我觉得你好像昨天刚来，我们刚熟悉，刚有了感情，你就要走。要是这样，还不如就当初别来。

0: 欧阳露露，你干什么呀？咱不是说好的吗？高高兴兴的送齐法官回刑庭，丢不丢人呢？你们这样，那下一个来轮岗的还来不来呢？要是干的和齐法官一样好，走的时候咱们还是哭哭啼啼的吗？这要传回全院，那不成笑话了？ 欧阳露露，你这样不对啊！你得带头啊！轮岗制不光是别人来支援咱们执行二庭，以后你们也要去别的地方支援。那干得好了，人家开个欢送会，也这样吗？ 秦林，不好意思啊，这些都是你的弟弟妹妹，别笑话他们。你来工作的这6个月，我们相处的非常愉快。希望你回刑庭，工作一切顺利。记住，执行二庭是你的家，我们随时欢迎你回来。
1: 谢谢。
0: 好了好了，快快快快，回来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到市信访局接访群众。
2: 在市信访局，王明源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协调相关部门镇街道，解决群众反映的噪音污染、污水治理等问题。王明源要求相关单位要时刻把群众关心的事情放在心上，第一时间核实情况，明确解决措施和办理时限，抓紧时间落实到位，要举一反三，对全市同类问题进行全面摸排，做到发现一处整治一类。市领导陈友爱参加接访。
1: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3: 王明源一行先后走访了晋江一中、纪言中学、仰正中学考点，实地检查高考准备工作落实情况，为高三师生加油打气，鼓励他们坚定信心，轻装上阵，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力争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0: 每到一处，王明远都详细了解学校备考情况。他要求要立足各学校实际情况，优化备考策略，切实提升备考的针对性与时效性。要弘扬学校精神特质和优良传统，鼓足精气神，把握好备考节奏，营造良好的备考氛围。要强化人文关怀，加强师生心理健康疏导，引导师生劳逸结合，科学备考。要加强要素保障，维护好校园及周边秩序与安全，更好地为广大师生保驾护航。市领导陈友爱参加活动。
1: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走访部分学校，调研高考备考情况，并开展包保督导工作。
2: 王晓阳一行先后前往仰正中学、暨研中学、晋江一中，实地查看备考环境、考点布置、考务组织、后勤保障、安全管理等情况，认真听取学校关于高三复习备考、师生状态、应急保障等工作汇报，详细了解关键环节落实情况，现场协调解决有关问题。王晓阳代表晋江市委市政府向坚守在高考备考一线的全体教职工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他叮嘱大家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勉励大家继续弘扬爱拼敢赢精神，凝心聚力，全力以赴，以更饱满的状态陪伴考生冲刺备考，奋力夺取今年高考新佳绩，推动全市高考质量再上新台阶。王晓阳强调，要聚焦精准备考，精准把握学情考情，强化分层指导和心理疏导，帮助考生以最佳心态从容应考。要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排查校园、食宿、交通、消防等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确保万无一失。要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优化交通疏导、噪音管控、医疗卫生、供电通信等配套服务，营造安静、安心、安全的考试环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压紧压实包保督导责任，把各项工作想得更细、抓得更实、做得更到位，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圆梦高考。市领导陈丽蓉参加活动。
3: 日前，晋江市市长、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建设指挥部晋江市分指挥部指挥长王晓阳主持召开工作调度会。
2: 会议听取近期工作进展及2026年重点项目策划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王晓阳指出，指挥部要强化主动担当意识，紧紧围绕再造一个晋江战略目标，将各项部署要求转化为具体举措，坚持挂图作战，细化任务清单，狠抓项目推进，推动南翼晋江区域从规划蓝图加速转化为实景画卷。王晓阳强调，要融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下泉津合作发展区建设布局，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对标高新区工作要求，抢抓上级对台政策红利，进一步提升项目策划水平，全力招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优质项目，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系统梳理区域建设潜力空间，全面摸清土地资源和产业空间底数，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高效盘活低效用地等存量资源，为项目落地提供优质空间支撑。要坚持规划引领，优先推进水、电、气、交通等基础性规划建设，全力争取专项债等政策性资金支持。要压实招商主体责任，全面推进标准化园区招商，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高效运营人才科创飞地，引导产业基金精准赋能，构建基金集聚平台支撑的高效能科创生态。晋江市领导吴敬宇、陈进福参加会议。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1: 自4月份以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按照全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部署要求，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停

0: 停车难、停车乱、站位多等民生痛点、堵点，联合城管、国投等部门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行动。
1: 16号上午，金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警力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行动，在市区全安中路多个停车位被盆栽、反光锥、电动车、石头、货车占用。执法人员除了将这些物品搬离停车位外，还分别对占用停车位的业主开展普法教育。
2: 我们主要是把这个商户这个临时这个采用地笼上锁啊、反光锥啊，或者用其他的非机动车，甚至是有一些盆景占用这种停车位的这种情况，进行了一个集中的清理，也对这个业主呢进行约谈规劝，也希望得到了广大的这些商户的理解。
1: 在市区松溪路，有多部僵尸车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加剧了这边的停车难问题。
3: 就是有时候我们的车开出去要搁他停的时候就没地方停喽，但是一直占到现在了，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
1: 此次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行动，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城管、国投等部门建立了联合执法专班。截至目前，联合执法专班已集中开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专项清理行动9次，累计清理各类违规占用泊位行为130余起，拖移清理长期滞留僵尸车31辆，有效释放了一批公共停车泊位，辖区停车秩序得到明显改善。
2: 同时，这个开通了一些这个渠道，接受我们广大市民的监督和举报。对一些乱停车，包括一些长期停放的一些僵尸车，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处置，尽量把一些这个停车位尽可能的释放出来，释放一些流动性，增加这个市民出行的便利。
1: 下一步，晋江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勤联动机制，把集中整治成效转化为常态化、长效化管理举措。一方面，依托智慧交通监控系统，加大对重点区域的视频巡查和路面管控力度，实现违规行为快速发现、快速处置；另一方面，持续优化停车资源供给，科学规划，合理增设便民停车泊位，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停车需求。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监督，畅通举报反馈渠道，共同维护有序、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4: 本周由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主办的 TikTok Shop 选品对接培训会在内坑镇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举办。
5: 本次活动聚焦全托管模式与拖鞋产品带出海，培训会邀请 TikTok Shop 跨境电商全托管鞋包招商经理、鞋靴类目运营经理以及361度 TikTok Shop 运营总负责人等资深讲师，围绕平台最新政策、全托管模式运营要点、拖鞋类目策略、本地化及海外仓模式等内容进行深入讲解，并现场答疑解惑。据介绍，全托管模式下，商家只需专注供货，平台负责运营、物流、履约及售后，大幅降低企业出海门槛。目前，该模式销售网络已覆盖美国、英国、沙特等国家，并在2025年新开发欧盟4国、日本及墨西哥市场，为晋江优品一站式卖全球提供新通道。
6: 这个目的是基于我们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这个产业平台，那么带动我们会员单位更多的去拓宽销售的通道跟渠道，以及从行业协会的视角去帮助更多的企业能够快速的找到更好的买家，同时在选品以及开发设计层面上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指导方法和方向。
0: 本周，中国奥委会与舒华体育在厦门举行签约发布会，双方再次签订合作协议，舒华体育继续成为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
5: 会上，舒华体育与中国奥委会正式签约，舒华体育成为2026至2028年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双方再续合作。据了解，在新的合作周期，舒华体育将为中国代表团

0: 征战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等国际顶尖赛事提供硬核训练装备和服务支持，全方位助力国家队科学备战。
1: 苏华强其实是以奥运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全力以赴为中国代表团提供专业、可靠、高效训练装备，以服务保障。此次新规科学运动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以中国奥委会彼此之力共同成长。
0: 自2013年首次携手中国奥委会以来，舒华已5次入驻奥运会中国之家，包括索契冬奥会、里约奥运会、平昌冬奥会、巴黎奥运会以及米兰冬奥会。其中，北京冬奥会期间，舒华产品不仅护航中国冰雪健儿，更入驻三大奥运村，为全球运动健儿提供专业训练支持，在世界舞台尽显民族品牌的主场实力与担当。
2: 我们满怀期待并坚定相信，双方在新周期的合作将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更专业、更科学、更优质的健身器材产品与服务保障，助力代表团再创佳绩、再寻辉煌。
0: 在签约发布会上，舒华体育还联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上海体育大学重磅发布了《科学运动发展报告2014至2024》。据介绍，这是我国首部以科学运动为主题的系统性研究报告，为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提供了权威理论支撑。
3: 首先是解决一个大家认知的问题，什么是科学运动？那我们怎么实现科学运动，对吧？包括科学运动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让未来我们的运动科学化，实现我们个人身体健康呢，有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文献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指导作用。
0: 由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全资20亿元捐建的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在本月正式进入竣工筹备阶段，朝着年内投入使用的目标迈出关键一步。20号上午，在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的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整体项目的外立面幕墙绿化均已完工，其中8号楼行政楼已通过预验收，而医院核心医疗组团1号楼、2号楼也已经进入验收阶段。
4: 4月底，我们这个8号楼就已经正式的邀请各个相关的部门过来进行一个验收。那目前呢是在进行一个整改以及一个回复阶段。那这个月底，也就是5月底的话，我们1号楼门诊楼也会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验收。那我们计划呢是六月份的话进行一个7号楼的一个初步验收。那整体的话，我们整个项目是准备今年冲刺一个投入使用这个大的一个节点。
0: 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位于陈岱镇，项目占地205亩，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由高端综合医疗大楼、科研教学楼等8栋建筑组成，规划1000张床位，建成后为一所3级甲等综合性公立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高水平、骨科特色突出的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据了解，和敏基金会由安踏集团创始人家族在2021年捐资100亿元成立。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作为基金会的首个里程碑项目，用20亿元的资金高标准投入，让医院建设跑出加速度。从2023年3月开工到如今进入竣工筹备阶段，项目克服了体量大、工期紧等挑战，力争实现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院区紧扣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创伤预防与康复研究中心等4大中心建设，聚焦大专科、小综合。未来，这里不仅将解决区域内严重多发伤、复杂骨科疾病患者远赴北上广的就医难题，更将依托晋江侨乡优势，探索国际医疗服务，辐射福建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实现病有所医到病有良医的能级跨越。
5: 日前，晋江正式开通了24小时心理健康咨询专线，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的

0: 心理专线，由经验丰富的心理专家值守，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一个情绪疏导、心理支持及危机干预服务，助力考生取得佳绩。
1: 林喜凤表示，作为即将中考或高考的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缓解焦虑情绪。
0: 我们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确保每天睡眠充足，不熬夜，尽量避免摄入咖啡因，睡前减少电子设备的一个使用。
1: 同时要做适度运动，找到最喜欢的运动方式，每天坚持15到30分钟，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压力和焦虑。
0: 我们可以做一个腹式呼吸训练，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闭上眼睛，慢慢吸气，小腹微微鼓起，缓慢呼气，想象把压力排出体外，重复几次，直到我们重新找回平静。
1: 此外，可以进行正向自我对话，每天对自己说一些积极的话，例如我可以做到，我已经准备好了等，通过自我暗示帮助自己保持积极的心态，增强自信。
2: 高考临近，为给学生加油鼓劲，南桥中学启动了全天候爱心餐计划，从清晨的第一份早餐，中午的爱心营养汤，晚上的爱心点心，学校用最质朴的烟火气串起高三学子一日三餐的温暖，为他们筑起了一道温暖的后盾。
1: 中午11:55，随着下课铃响，南桥中学高三年学生陆续走进食堂，从食堂阿姨手中接过的是学校为他们免费提供的爱心营养汤，当天的菜品是清热滋润的茶树菇老鸭汤。
3: 我们学校提供的这个免费的爱心餐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它是对我们高三学子一个非常大的助力和帮助。
4: 这个爱心餐的味道是不错的，然后就像这个橙子一样，意味着我们马到成功，那我们自己也就很有信心能面对这次高考。
1: 除了中午的爱心营养汤，学校还在早上准备了面线糊、皮带瘦肉粥等爱心早餐，晚上则为学生们提供水果和点心。全天候的爱心餐让温暖从清晨延续到夜晚。
5: 这个也希望我们高三的学子能够在这一次备考当中能够储备好体能，那营养能跟得上。那今天呢，也恰逢这一个小满的节气，我在这边也祝我们南桥的高三学子小满蓄势，厚积薄发，高考圆满。
6: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尴尬了呀！哎呦，这个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我这不走都不行了呀！我在执行二庭工作了那么长时间，你们不想听一听我的真实感受吗？ 6个月的轮岗期呢，马上就要到了。你们没发现吗？我都没有张罗大家一块吃散伙饭。你们不想问一问，我到底舍不舍得你们吗？什么意思呀？
1: 这欢送会一开，口号一喊，礼物一送，节目一演，我怎么感觉你们大家都盼着我离开呀？除了欧阳露露，就没有人希望我留下吗？都不能给我个台阶下吗？咱们执行二庭，不是，你们执行二庭，就那么没有人情味儿？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执行二庭是青冈法院最年轻的团队。什么叫年轻啊？年轻就是充满活力，永远不服输，永远进取。

6个月了，我跟你们在一起执行的案子，每一个瞬间都在心里了。我希望我也可以跟你们一样，永远年轻，永远朝气蓬勃，永远干净纯洁。这十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儿。 我是回到刑庭呢，还是留在执行局？今天看到你们，我明白了。一个好法官，无论在任何一个岗位，他都会做好工作。你们爱我。 我也爱你们。我想说，能够跟你们在一起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件非常幸福的事儿。所以，我决定留下。你说什么？ 我是说，我会留下。

0: 我真的太激动了，太感人了。这让我想起我下乡回城的时候，乡亲们送我的场景。麒麟干得好，麒麟，要不然大伙不会这么喜欢他，干得值。法院这个活挺伟大的，叫我也留下。
1: 说你就是被忽悠的，说你才不乐意。
0: 我是真心的，多感人呐！
1: 你什么都不懂，
0: 怎么又急了呢？这多好。

0: 儿大不由娘了哈。
1: 这还有情绪呢？
0: 你不尊重我呀？
1: 帽子大了。
0: 大吗？大吗？比你调动工作还大呀？你可真行啊你！你擅自决定留在执行局，怎么啊？人家唱个歌就把你唱迷糊了？你怎么那么好哄啊？
1: 我事前没有向姑妈请示，对不起。
0: 那现在能不能改呀？
1: 怎么改啊？
0: 不是，人家赵厅长都跟我说过了，你是刑庭最有前途的年轻法官，你将来是要被提拔的。
1: 你原来是个官迷啊。
0: 我什么官迷啊？哎呀，我被执行过，我知道执行是怎么一回事儿。你说你那时候在刑庭吧，这法槌一落，案子一结，就都完了，没事儿了。一到执行局，这风风雨雨的，天天跟那些老赖打交道，哎，那些老赖，法院判了都不听啊，指不定他们能干出什么事儿来呢。
1: 你之前不是一直都挺支持我的工作的吗？
0: 我支持啊，我一直都很支持，那是因为我知道，你就干半年啊，半年你就回刑庭了。你知道这半年我多提心吊胆，我就怕你出点事儿。
1: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我回刑庭不更不安全吗？那刑庭判的那都是什么？那嫌疑人啊，杀人放火的，亡命之徒，什么都有。我干脆别在法院干了呀，我回家跟着姑父一块儿做猪脚饭，那最安全了。
0: 你怎么跟我胡搅蛮缠呢？你这孩子，咱不说啊，咱不说这个，咱就说，你这半年，你身上受过的伤。你脚上磨起的泡，你用了多少个创可贴，偷偷的贴，你受过的伤比你过去那些年多多了。你不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1: 怎么还带翻人垃圾桶的呀？
0: 翻了，我翻了，翻了是因为我关心你。哎呀，我有方强一个，我真的已经够的了。你能不能让我少操点心呢？
1: 方强已经踏实了，那我呢，在执行局的工作也稳定了，这不好事吗？
0: 麒麟啊，姑妈从来都没有求过你，就算我求求你了，你回刑庭吧，行吗？你真要出点什么事儿，我没有办法跟你爸交代。
1: 怎么还把我爸给搬出来了呢？
0: 你是不是忘了，你爸是怎么走的？
2: 大姐，帮我看看孩子。

0: 麒麟啊，咱能不能不再执行去干了？你跟你爸一样，就好打抱不平。我们老齐家就剩你一根冬苗了，可是我不能让你出一点事儿，哪怕是有这个苗头都不行。姑妈，求你，你回刑庭吧，你别让我这么提心吊胆的了，行不行？
1: 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对我最好的人。我不是个孩子了呀，我做事情是有分寸的。我也知道，即便是我爸妈今天还在，他们对我的好，也绝对不会超过你。我告诉过我自己，姑妈是我一辈子都要孝顺的人。 不管你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都会尽一切可能的满足你。但是对不起，姑妈，这件事情真的不行。我问你啊，我爸当初救人，他错了吗？姑妈，你跟我说，我爸错了吗？
0: 我当时要是在场，我会跟你爸一块儿冲进去。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不也可能没了吗？
0: 没了就没了，见死不救不是我们老齐家的门风。
1: 这话说的对。那我现在问你啊，如果换成是我遇到这样的事儿，你说我该上还是不该上呢？
0: 如果我不再执行局的话，
1: 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今天一块儿吃饭的我那一桌的同事，他们都有爹有妈，他们的家人也会担心他们。可是，在办案的时候，他们没有人会退缩。6个月，我不瞒你，我确实遇到了一些危险的事儿。可是我都是跟我们同事们一起去扛过来的。就短头发那个女儿田佳，她怕我被人打，她一个人冲到前面以一敌五啊，人家只是个女孩啊。还有欧阳露露，你看不出来吧，她家条件很好，从小在蜜罐里长大，为了办案他单刀赴会，如果不是我们提前知道了，你都不知道会出多大的事儿。张天翼为了办案，一夜一夜的坐在车里守着呀，一宿一宿的不睡。他们没有个怨言，没有一个人退缩。姑妈，我能走吗？我想道理你应该比我懂。在我的心里，我爸一直是英雄。我就是想证明，我麒麟也不是孬种。我是一名法官，是一面永远不倒的社会正义的旗帜。

着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燃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

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

派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

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茁壮。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竟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